0: 因为唯有我们的主配得一切的称颂与赞美。欢迎你就在这里，主的宝座就在这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1: 我们赞美你，主啊，因为你的名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主啊，让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早晨就来歌颂赞美你的名，直到永远。主啊，唯有你是我们生命的一切，唯有你是我们生命的渴望，唯有你是我们的盼望。主啊，我们要在你的光中得见主的光，你的光，你的灵充满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因此我们单单对你来唱，在光中

好不好？我们就继续更多来敬拜我们的神。你可以继续用方言、用灵歌、用悟性的祷告，我们就是更多来敬拜他、来渴慕他。因为在一开始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创造的是一群人。当教会被建立的时候，圣灵充满的是一群人。所以好不好？邀请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就更多在教会里面，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更多来敬拜他，把我们心里面最深的爱对他来表达。我们就继续来敬拜，你可以用灵歌来敬拜，把你心里面最深的爱对上帝来唱出来，来回应他。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我们就是来敬拜他。哦，亲爱的上帝，我们要来

0: 亲爱的圣灵，愿你更多来教导你的教会如何来敬拜你。圣灵，愿你教导你的教会如何更多来接待你。圣灵，我们不知道如何敬拜，我们的敬拜也是有限的，但是主，当我们想到在过去70多年，甚至整个教会是2000多年的历史当中，有许多的人是一代又一代，一个又一个的，一群又一群的，他们在敬拜你。主啊，因此当我们今天在敬拜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忘记过去有许多的人跟我们一起敬拜，同时现在有许多人跟我们一起在敬拜，在未来还有更多的人要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主啊，因此当我们想到有这么多基督的身体是聚集一起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有安慰，我们的心里面就有快乐，我们的心里面就有满足。主啊，当我们今天要继续来为失智族群来祷告的时候，愿你把更多的安慰、怜悯、慈爱放在我们的中间。接下来我们就要为今天同心代求来祷告，因为明天呢921是国际失智症日，我们今天要特别来为这个族群来祷告，愿神兴起教会跟医疗社福资源，能够 建构坚固的支持系统。那台湾其实也有针对相关的议题在做立法，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失智症基本法正在立法当中，也我们可以祷告愿主帮助立法院在立法的过程里面是顺利的，透过完善的法制还有政策能够来全面的照顾失智症的家庭。所以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些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体你的家里面是有在照顾失智症族群的，可以举手吗？那我们身边弟兄姐妹可以看一下，其实照顾失智症族群非常非常非常的辛苦不容易，就是失智症本身的患者呢，他们也很辛苦，然后照顾的人也很辛苦。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在基督耶稣的怜悯里面，我们特别今天就来纪念这一群人好吗？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啊，你是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你看到在软弱当中的人，你心里面就有怜悯的那一位主。主啊，我们特别要为失智症的患者来祷告。主啊，当他们发现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大脑是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变化的时候，主啊，心里面其实会有很多的害怕，心里面会有很多的焦虑，心里面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所以可能表现出来的就是发脾气，可能表现出来就是很烦躁。主啊，我们特别要为失智症的患者本人来祷告。哦，主耶稣，愿你的怜悯，愿你的安慰，愿你的慈爱，愿你温柔的保护，能够在这个时候来触摸每一位失智症的患者。主啊，让他们知道在基督耶稣的爱里面，他们是被遮盖的，他们是被保护的，他们是有平安的。主啊，我们也特别为照顾失智症患者的家人来祷告。主啊，你知道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不舍，特别是看到我们的家人跟我们过去所熟悉的家人是不一样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也有焦虑，我们的心里面也有害怕，我们的心里面也有自己的情绪。主啊，特别我们真的是把照顾者也放在主耶稣你的怀抱里面。主耶稣，愿你这个时候来抱住每一位照顾失智症患者的家人，主啊，让他们在你的怀抱里面享受从基督耶稣里面来的安息，让他们今天在整个聚会当中，他们可以稍微的喘一口气，让他们知道今天主耶稣抱住他们，耶稣都知道，耶稣的怜悯都知道。主啊，我们也为我们的医疗人员、照顾机构、社福单位来祷告。主啊，知道在照顾的过程当中也有许多的挑战，主啊，但是让你放在他们里面的专业，好像真的非常精准的服侍到失智症患者的需要，也能够安慰到照顾者的焦虑。主啊，也把我们的立法机关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当整个立法院有这个基本法、失智症基本法正在讨论、正在推升当中的时候，主，愿你的圣灵来掌管我们整个立法院，让所有的立法委员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很精准的抓到痛点，他们就做好的回应，做有智慧的立法。谢谢你，亲爱的主，愿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 大家可以请坐。今天非常开心，从聚会的一开始到现在 可以感觉到主的安慰很深很深的在我们当中。那今天呢，我们想要欢迎在我们中间的新朋友，所以呢，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第二次或者很久没有回到这个家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想要欢迎你。当我数到三的时候，可以从座位上面站起来，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你跟欢迎你好吗？一二三，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可以从座位上面站起来，让我们可以来欢迎你。好，在一楼有我们今天从丹麦来我们中间出差的弟兄。
1: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礼拜堂。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每个礼拜天的早晨7:55同步实况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佳音广播电台邀请您和我们一同在空中敬拜，聆听宝贵的主日信息。目前聚会由牧师代表教会欢迎新朋友，佳音电台也欢迎在空中第一次收听连线转播的听众朋友，一次欢迎永远欢迎。今天正道的讲员是周迅正牧师，所要传讲的主日信息，成为福音属灵的家人，成为福音属灵更新的属灵家人。经文《使徒行传》4:32-35，《使徒行传》1:14，《以弗所书》4:1-14，《罗马书》2:4，《约翰福音》19:25-27，《约翰福音》17:1-11。邀请您通过空中礼拜堂的节目一起来领受今天的主日信息。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的回到主日崇拜的现场。
0: 痛悔是什么呢？我们的忧伤痛悔不是要来交换，或是上帝你看我这样很可怜，我很忧伤，我好痛悔。我们不是用这个方式来交换上帝的饶恕，因为上帝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饶恕我们了。那我们的痛悔，我们的忧伤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被耶稣摸过了，我们被耶稣遇见了，所以我们的忧伤痛悔是在圣灵里面对上帝很真诚的回应，所以那个不是交换。所以认识耶稣之后，我们是在圣灵的引导里面，我们的心会变得越来越柔软，我们会很想要更多来认识上帝，我们会很想要在每一天来亲近圣灵，到一个地步是说，上帝我好想要更靠近你，到一个地步是上帝我很想，我真的很想要在我的思想在我的行为上面有改变，我想要经历那个改变，我想要经历那个调整，上帝你来帮助我。所以今天早上弟兄姐妹，我们的奉献包括我们的忧伤，我们的悔改，不是要跟神交换那个平安，不是，我们的悔改我们的奉献是我们在基督耶稣恩典里面的回应。我们是已经在恩典里面了，我们今天的奉献我们的悔改我们的忧伤是对这一份恩典的回应。所以今天我们的奉献表达的是我们的心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而彻底改变了，我们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上帝，是要回应他的慈爱，不是要交换他的饶恕。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在恩典里面我们来回应上帝。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代替我们受罚，谢谢你赐下毫无保留的赦罪恩典。主耶稣，让我们不是靠着悔改忧伤的仪式还是奉献的仪式来交换赚取你的拯救，而是今天我们一起在感恩的里面，我们是在更新的态度里面，我们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愿圣灵你持续引导我们的心思，引导我们的行动，也悦纳我们今天在恩典里面感恩甘心乐意的奉献和生命，成为你荣耀的器皿，来服侍这个被罪所伤害的世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当我们一起来奉献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起来关心这个礼拜的灵粮消息。
2: 亲爱的灵粮家人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的灵粮消息。 五七八七犹太新年，你想带着什么样的眼光往前走？九月二十二日耶利哥祷告会以五七八七犹太新年祷告会为主题，由乔美伦老师带领我们透过祷告认识犹太新年的意义，也在新的季节里与神对齐，领受启示与祝福。晚上七点半，一起来到宣教大楼一楼，用祷告迎接新的开始。今年十月宣教月以 Ekbalo 看见庄稼为主题，透过连续三周的信息，带我们把眼光从家门口延伸到以色列与穆斯林族群的需要。现场也将透过各种摊位邀请大家实际参与宣教，不管是透过你的奉献，或是参与2027年教会的各种宣教及相关事工，邀请弟兄姐妹一起预备心来宣教月，回应大使命。中东一直是世界的焦点，你渴望知道神对以色列及周遭国家的心意吗？今年国庆连假，一起来到无可取代特会，在以色列海法服侍超过35年的彼得总平牧师，将从圣经、历史与考古的脉络，带我们重新认识以色列的盟约与神的计划。聚会全程免费，9月28日截止，欢迎扫 QR code 报名。如果你已经决定跟随耶稣，渴望透过洗礼成为神的儿女，邀请报名10月3日的全教会洗礼，在众人的见证中回应神的爱，迎接生命全新的开始。
3: 谢谢他们的陪伴，好，谢谢你们。
4: 从蛮小的时候就在青年牧师了，会很早来教会聚会，然后没有事做，我的辅导就叫我去当招待。考学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高中辅导让我停了将近半年的服侍，然后那段被停服侍的时间是变成会友坐在下面，然后看别人在服侍我，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有让我去重新反思说，哦，原来新朋友进到教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有一点。尴尬，有一点孤单的感觉，然后我会再去想说，我是不是还有哪边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让大家更觉得我被欢迎到。连从招待团的每一个服侍同工，大家都是对于崇拜要怎么样变得更好这件事情有很具体的想象的，其实就是给同工们大家发表他们自己想法的机会。你之所以能够对这个崇拜有自己的想象，其实代表某个程度你很用心的在看这场聚会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你才会能够看到有一个状况发生的时候立刻反应说，哦，我好像应该要把这个漏洞给补起来。如果都是我在讲，会变成大家只是在完成我的想象跟期待。可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把你对于这个崇拜的想象丢出来，然后我们都能够试着去完成，那就是我们整个团队一起来建构这个家，就是我们希望会有在崇拜里面做他们自己，就他们能够在这个会堂里面回到家，你想要在这边在不影响到其他人的前提之下，我们都尽可能让你去完成。我天，我的团队现在不到12个人稳定出现的，等一下，我要灌水一下这个数字，大约15吧。我灌水之后15，灌完水之后15，希望能我们团队可以有一个40人的团队，这样我们才能够同时做到，就是欢迎弟兄姐妹跟维护场内的秩序。我觉得这个蛮需要靠弟兄姐妹给的一些 feedback。我觉得事工团队的服侍是一个你把舍己这件事情很具体的展现出来的一个工作，做久了这些事务性的东西，你很容易就是会变成你的 routine。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接收到弟兄姐妹给我们的一些 feedback， 然后听到弟兄姐妹给的一些道谢或者是什么的，就会让我觉得就是，哦，重新再去回想到说，我现在做的这些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
2: 团队扩大招募中，家是大家一起建造的，使用上帝给你独特的那一份恩赐专业，一起加入服事建造我们的家，请扫描 QR Code 或从官网进入填写报名表单，纸本报名表也可至文宣柜索取。为了让大家在出入林良山庄有安全顺畅的出入空间，开车前往山庄参加聚会时，请将车辆停放于 B4 停车场或户外停车场，并避免停放在红线、往往格、行人通道及停车场出入口，多一份留意就能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就是本周的灵粮消息，让我们一起预备心来领受接下来的信息。
0: 那这个礼拜呢，是我们继续在牧养月的信息当中，所以等一下当大家听完之后，如果想要参与服事的话呢，在外面我们都有纸本的报名表，可以让大家来了解跟扫描。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拍手来欢迎跟我们分享信息的周训正牧师。
5: 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牧养月的第三周哦。你知道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我们的信息当中在有这样一个牧养月的呈现。其实我自己一直在思想，到底牧养月我们期待的目的或者是目标是什么？是让更多人进入到小组里吗？我想这是一件好事。能够有更多的团契吗？我想这个也是好事。又或者是像我们今天尝试要做的，是让大家一起投入在建造这个教会，投入在教会不同的事工跟义工的服事的里面。我想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当我在思想整个牧养月的时候，其实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我们 还有四个月，所以先不要忘记，今年的主题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一起来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我就在思想，当一个被福音持续不断更新的人，或者是被持续不断更新的群体，当他们连结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生命跟连结会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我们的祷告团队在几个月前就特别为教会在守望的时候，也领受到这两个字团契。其实我们知道教会要有团契生活，我们知道每个基督徒都需要有团契的生活，对不对？可是我要跟大家解释的是，我们对于团契的生活一不小心就变成周间的一场聚会。我们周末有主日崇拜，那如果要进入到团契的生活的里面，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加入到小组。所以我们对团契的定义就是，它是周间的一个聚集，让我们可以彼此更多的认识，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群体当中被认识，也认识别的人。可是当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一个被福音更新的群体，如果进入到一个连结，好像不是在我们字面上认为的那个团契。因为这样讲好了，我们对于团契就是一个团体，他们彼此很契合，然后就连结在一起啊。然后我们的认知也会觉得，哎呀，那这样的话，那在教会里面需要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关系很重要。所以当我们产生这样的一个团契的关系之后，我们是彼此喜欢对方，也彼此跟对方想要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在一起之后就一起来认识神。所以团契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神。但是这个好像跟圣经里面所讲的团契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圣经里面的团契有点夸张。初代教会的团契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跟我一起翻开圣经，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对不起，过敏。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不好意思，使徒行传可能你要一边听一边不为我守望。使徒行传第四章32-35节，使徒行传第四章32-35节，这边说，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的。 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是初代教会，当他们彼此连结，当他们被福音更新之后，当他们一起团契，团契到最后，我们先来看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他们一心一意 ，one heart, one mind。你有没有想过初代教会？初代教会的成员是来自于社会不同的阶级。不同的背景，有过去是法利赛人的文士的，也有市井小民、渔夫、罪人、妓女、税吏长，有不同个性的人。光是在马大的家里面，马大跟玛利亚这两个姐妹就很不一样，对不对？一个是工作狂，另外一个是什么？不爱工作狂。换句话说，这个一心一意不是因为他们的个性相仿，他们的年纪相仿，他们的兴趣相仿，有共同的话题，共同的语言，所以他们聚在一起就很契合。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的团契是同质性的，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同样的兴趣，因为他们都喜欢打高尔夫球、骑单车。如果你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我没有要控告你的意思，我只是讲有很多的东西会把人聚集起来。可是问题来了，我们认为是我们同样的兴趣把我们聚集起来，可是我要告诉你，如果是兴趣聚你，你围绕在兴趣，是年龄相仿聚你，你围绕在我们的共同点上面，我要告诉你，兴趣也好，社交的需要也好，不管是什么为这个目的聚，绝对不会带来一心一意。而且这些人多夸张，他们的团契到后来，我在说社会不同的阶级、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聚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到最后一心一意，他们的结果是什么？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的。夸张到一个地步，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银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换句话说，那弟兄姐妹，我要跟你讲，这不是初代教会硬性的规定，你要加入，先把你的存折拿来，房产拿来。我其实我也很想收这样的奉献，弟兄姐妹，你不要误会。But it's not， 这个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仔细来看那个原文，团契的原文在希腊文 koinonia， 它其实在讲的是什么？它在讲的更重要的一个观念是共同的、共有的。不是只是我们相交，你好我好，满足我们社交的需要。他在讲的是我所有的成为你的，你所有的成为我的，我所承受的成为你所承受的，你所承受的也成为我所承受的。不是我们进入到一个我们心相契合的关系里面，然后我们尝试来一起来认识神，因为这样团契就贬低成为周间的一场聚会，不管是小组的模式或者是团契的模式。那个共同的拥有在讲的是什么？怎么会连结或者是彼此相爱到这种程度？那个程度是什么？一心一意。那个程度是什么？凡物共用。那个程度是在中间一个缺乏的人都没有。那在他们的群体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会有这样的群体？我要说的是，世界没有看过这样的群体。因为这是一个不断被福音更新的群体，当他们连接在一起所产生的爆炸性， 心一意的那个一是从哪里来的？怎么可能凡物共用？怎么可能在关系的里面彼此相爱到这种程度？我们来看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十四节怎么说？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父神，来到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今天早晨当我们聚在这个地方，圣灵宝会使你运行在我们中间，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真知道真认识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拿起你给教会的权柄，捆绑一切在我们当中辖制我们，使我们分心，搅扰我们没有办法专注在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命令这些黑暗权势从我们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感谢你耶稣，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如果我们要知道初代教会的一心一意的那个一是从哪里来，不是因为他的领袖有一个意向大到一个地步，让大家都说我服你，我愿意跟随，我把我的旨意放下，当我们讲到那个 koinonia， 讲到的是共同拥有，在那个当中有份。我要告诉你，是先在什么里面有份？先在福音里面有份，先在神的生命里面有份。换句话说，我要跟大家解释的是，他们不是为了关系而进入到一个社交群体里面，他们不是因为有一个社交的需要，所以找到一群人。弟兄姐妹，我们的团契跟福伦社有什么差别？我们的团契跟狮子会有什么差别？我们的团契跟你喜欢的俱乐部又有什么差别？可能你还更 enjoy 那些人。他说不会不会不会，我很喜欢我的小组员。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小组的目的都还不是喜欢你的小组员。因为说真的，你可以喜欢你的小组员到一个地步，你根本就不需要教会，你也可以跟他约啊，你可以跟他吃饭啊，你跟他看电影啊。换句话说，我们很多的连结跟关系围绕的不是基督，围绕的是什么？我社交的需要。我也常常听到有些年轻弟兄姐妹

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什么？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个同工们帮我要跟上经文哈，来，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弟兄姐妹，你要了解，我们所有团契的目的跟功能，永远不是只是为社交而已。弟兄姐妹，我们有社交的需要，但是我要告诉你，有一个比社交需要还更大的需要，我们有基督的需要。你有福音的需要，你有持续不断要被福音更新的需要。不是我们已经领受了福音之后啊，为了要发展我的全人，我需要有社交，我需要有属灵的同伴。 No, 你的属灵的同伴是因为你有福音的需要。不管你认识主多久，信主多久，不管你现在是否是全职传道人，不管你有多资深的基督徒，我都说我们仍然有福音的需要。换句话说，我们都在什么？等到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过程中。

当我在注视的焦点，如果是关系，那说真的，你不需要教会也可以有关系，你不需要基督也可以有关系。但是我要告诉你，那种关系绝对不会一心一意。所有的关系，世界的关系，所有的社团，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你发现，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大部分的连结跟关系都还是利己。你怎么可以帮助我？这个人脉，这个连结，这个关系，怎么可以帮助我？帮助我的下一代，帮助我周遭。我们其实在想的还是我。所以那种的连接跟关系永远不会到一心一意，那种的连接关系也不会到凡物公用，不可能嘛？会啦，我会想要你跟我凡物公用，我会想要所有属于你的都是属于我，但是我的绝对是我的。是什么样的一种连接？是什么样的一种依，可以让我把我放下？只有当我们的焦点跟专注不断地停留在耶稣身上，只有当耶稣是我们关系的中心、连结的中心、生命的中心，我开始在思想的是，如果那个福音不断地更新我的生命，持续更新我的婚姻关系、我的家庭的关系，那会看起来像什么？如果一心一意不只是我跟基督而已，而是可以延伸到我跟亚文师母，可以延伸到我们全家五个人，可以延伸到我所有的连结跟关系的里面。那前提是，那个义绝对不会是我的义啊。因为我发现，如果我要跟亚文师母一心一意，通常是以他的心。可是重点是，当我们都以基督的心为心，那我要说，这是一个一生的旅程，认识神的儿子，而且那个渴慕，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你听到我们在上半年分享福音怎么拯救我们，面对我们自己深层的偶像，怎么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自以为意，怎么样拯救我们脱离那个孤儿的状态。我要告诉你的是，你以为一次哦，听完一次就够了？你以为一篇道，弟兄姐妹，我仍然在面对我的深层的偶像，我仍然面对我的孤儿的光景。特别是我送完我女儿去大学，你知道我里面有多失落吗？我每天多想打电话给他，可是我又不能够太频繁。其实不是为他，是为我。我跟你讲，我理

里面多挣扎，我里面的不安、恐惧、焦虑，我很需要再一次对齐福音的大能。我来跟你分享，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有一段非常有趣，在福音书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哦，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在第十九章。那时候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那时候耶稣为我们在受苦受难，在受死的过程当中，然后站在圣经上第二十五节说，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还有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反正就很多玛利亚。 OK， 但是大部分都是姐妹在那里流泪哭泣，在那里敬拜，在那里仰望耶稣。然后在这里二十六节说，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还有另外一个人在那里，一群姐妹，然后有一位弟兄，有一位门徒。这边上面说他所爱的门徒，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那我们知道是约翰，因为约翰福音是他写的。所以 但是我要说的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因为耶稣见他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去了。有一个连结， 我跟你讲，那天约翰绝对不是要来找干妈，约翰也没有那天约翰没有，不是为了社交的需要来到十字架前，他没有在寻找连结。而且包括，其实这个连结是一个很奇特的连结。为什么？因为耶稣，你怎么把你的母亲交给约翰？耶稣还有弟弟们呢，而且有两个还写了新约的书卷。换句话说，这个不是一个自然的连结，这不是一个方便的连结，这不是因为同背景、同文化、同语言、同年龄层，有共同的兴趣、共同的喜好。这是一个不自然却是超自然。为什么？因为他们共同的真正的喜好是什么？他们共同的真正的热情是什么？是十架。因为约翰没有跟其他的门徒们就因着恐惧跟胆怯就四散，约翰深深的被耶稣吸引，即便在耶稣受苦受难，在受死的过程当中最孤单的时刻，约翰在下面。是这个热情，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一心一意的团契，不是因为我有社交的需要，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兴趣，我们一起来做什么事，顺便来爱神。我要告诉你，所有真正的团契是来自于我们被神的爱深深的着迷跟吸引，而且这一个爱，这一个认识啊，是一生无止境的认识。在这个认识的道路当中，你就会发现神会把不同的人放在你生命的里面。真正的连结是来自于对基督那一个完全的吸引。当基督成为我们的唯一，不是只是之一啊。我们都很喜欢打高尔夫球，对不起，我今天一直跳高尔夫球，网球，我打网球，我讲网球好了，不然我们当中我就得罪了好多高尔夫球员。你喜欢高尔夫球很好，我很喜欢网球，这不是因为我们有共同，我要告诉你，我们其实在围绕的，如果不是基督，当有一天你不能够再做那个兴趣的时候，关系就一定会淡化。有
一个连结，不是你好我好，有一个连结是可能我跟你没有共同的语言，甚至我们的年龄层差太多，我们是世代应该有代沟的，就像是玛利亚跟约翰一样，甚至是不方便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一坐下来，一聊到我们心中真正的渴望耶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怎么那么像，像到一个地步，一心

那个一心一意，不是来自于我，那个凡物共用不是来自于因为我有大爱，我很慷慨。你一定要了解，当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进入到这一个爱的里面，我们进入到那个连结的里面。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在这里所做的祷告。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也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之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来来来， 我要跟你解释啊，那个一为什么一心，为什么初代教会会从一心一意，在那个团契跟连接的关系，到进入到一心一意的里面，甚至到凡物共用。因为那一个一，其实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其实我们连接于他的生命。所以在这边说什么，耶稣在这里说什么，他说什么是永生，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对永生不太了解，很模糊，我们觉得永生是死了之后才有的，对不对？对死之后所要发生的事，我们又很模糊嘛。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等永，你如果你的救赎是在死之后才会发生，那基督就不是你的救赎啊。Hello， 那在你死之前，现在在干嘛？等死啊 ！No， 弟兄姐妹。认识真正的永生，其实那个永生所讲的就是在基督里的那个生命。当我相信他的时候，我就连接于他永恒的生命，我的永生从今天就已经开始。 Amen。 那个永生讲到的是什么？就是认识神，而且那个认识是不断进行发生，是一个更深更广更亲密更个人。在那个认识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在认识他的时候，突然你明白，你我们受造是为了要经历享受他的爱，而那个爱是他把我们拉到一个什么样的爱的里面来。我跟你解释，我上次有提到我们拉到三一神的那个关系跟连结的里面，那个彼此荣耀彼此相爱，就是。所以他说什么？他说父你荣耀我，我也荣耀你。然后他说我为他们，我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 我要说的是，你知道我们被邀请进入到一个共有的生命，凡物共用不是因为他们慷慨，
凡物公用，不是因为他们愿意舍己，因为他们的度量或者是他们的修养，这跟度量跟修养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你被拉进到一个生命的里面，所以当保罗说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换句话说，当他成为我生命的唯一的时候，当他成为我生命唯一的焦点，不管是年轻的时候信主或者是年长的时候信主，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焦点跟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我要说的是，那个不管你过去的性情怎么样，个性怎么样，慷慨也好，吝啬也好，这都不是重点啊。我们被什么？我们其实是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开始经历那一个转化跟改变。我要告诉你，福音更新的结果是什么？那个关系，我们对于关系的思维完全被颠覆啊！

我想跟你分享，在我生命当中过去这七年八年，就是当我要预备要接教会主任牧师一直到今天，在我生命里面有一个友谊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因为这位牧者其实他是非常先知性，但是他的个性性情不会是我必须要这样讲，大概不会是我选择的朋友，或者是想要深交的对象。但是很奇妙的是，在七八年前，神就把他带进到我的生命的里面。我都还记得第一次，我们就在我的办公室里，他就开始服侍我，为我祷告。然后那一次大概差不多三个多小时，但是我有很明显的在那一次的互动当中，我自己得到很大很大的祝福跟帮助。从那一次开始，每一个月，在这七八年中间没有间断，连在 COVID 在新冠疫情也没有间断过，每一个月都会有一天他就会在我办公室里，然后来服侍我跟亚文师母，每一次都是两个半小时起跳。

直到今天还是啊。当我家庭在面对最大的风浪，当我在牧会当中面对到最大的挫折，有一种关系，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可以为对方做什么。你可能很难想象，因为我是台北粮堂主任牧师。可是这个七八年的友谊，我真的不知道我给了对方什么。

我再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当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那时候在申请研究所，然后就申请到几个美国不同的地方 的大学，其中有一个地方有一位弟兄，是当年我父亲在校园团契服侍的时候，在政大团契当时他所带的一个契友，所以他都叫我父亲周哥哥。这个年头要听到有人叫周牧师周哥哥也很难得。当他听到我申请到他的那个城市的一所大学的时候，他就跟周牧师说，完全不认识我，你就跟他说直接来这里读，就住我家，然后你跟他说车子也不用带过来，我帮他预备一台车。你很难想象，因为我是小留学生，我的研究所那两年住在他家里面，然后我告诉你，他给我预备的车是他家里面最新的一台车，是我到的时候我才知道。然后照三餐，因为他们家是做当地的一个中餐厅的连锁店，所以我早餐是热腾腾，有你知道我那时候我因为小留学生哪有人帮你做早餐，早餐中餐是每一天帮我准备便当，然后晚餐是跟着他们全家一起吃。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对待的方式？你知道我那两年我那两年的一个被他们的款待很彻底的颠覆我的价值观。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弟兄姐妹，我在思想，是我们有关系，是我们是属灵的家人，可是如果持续在被福音更新的过程中，我在讲的不是一个强迫，我在讲的不是必须，是这一群人在他们跟随神的过程当中，却发现越来越一心一意，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他们开始觉得我的东西不再是我的，那不是说你需要有慷慨的品格，你需要除了十一之外还要考虑奉献，而是他们进入到一个彼此尊荣、彼此相爱，甚至为了那种不再属于自己的一个生命的里面。而在那样的一个生命当中，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是这个世界没有看过的群体，因为中间连一个缺乏的人都没有。我就在想，这个世界所需要听到的福音是什么？需要看见到的福音是什么？有没有可能我们被福音更新到一个地步，我们的婚姻中开始一心一意，我们的家庭变成一心一意。在我很喜欢约书亚说，至于我家，我和我家，对不对？他说我和我家，他没有问过他的家人，他也没有问过他的孩子们。为什么？因为就是我们家是一心一意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0: 我昨天在联重分享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有点半跟他们开玩笑，因为上个礼拜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婚礼，其实是联重的干事跟训光牧师的特别助理，他们结婚哦。那天我来到在他们的婚礼当中来做勉励，可是我从进来的那一刻，我看见来参加他们婚礼的人，因为那个跟我过去所参加的婚礼很不一样。不一样是什么？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学生，就是那种国高中生，坐在二楼，然后呢，在会中，我第一排一楼是全满，有青年牧区的，有成人牧区的，有青年牧区的传道人，成人牧区的传道人，连我们执事会主席也在，就是那个跨年龄层，那个甚至是跨教会。分堂还有友堂，就是我就在想，我里面就其实是很赞叹的。我说哇哦，你们两个人竟然触动这么多人的生命，影响这么多人。那我就开玩笑，我说其实因为他们两个都真的很爱主为生，然后来到教会，其实是用不是传道人，是用他们的专业来服侍。然后我说，其实就是在你们爱主、专注在神、服侍他的过程当中，突然神对我们，我叫那个弟兄叫做小潘，我说神对小潘说：“看啊，就叫你看，只是这不是你的母亲，这是你的另外一半。”很多的时候在联重青年人中间，他们一来教会要看的不是基督，是来看另外一半。哎呀，我的小组糟糕，可不可以换一个小组，换一个牧区？看哪看？我要告诉你，你要真正找到，你要真正找到可以与你同行的人。我讲的不是生命中的另外一半，你要真正找到属灵的盟友。你专注在耶稣身上，你专注在耶稣的身上，让基督成为我们的唯一，成为我们的中心。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
1: 耶稣，一起来唱。

0: 主啊，这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把你的眼睛闭起来，真正的连接，真正的关系，是当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不管是在婚姻里面的合而为一，在家庭里面的合而为一，若是基督不再是我们的中心，若是基督不是我们生命里面真正的热情，所以如果你知道在你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热情，基督不过是之一而已，好不好？这时候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来再一次回应他的爱，再一次跳回进入到三一神的那个连接，那个爱的里面。再次深深的被他吸引，回到那个起初的爱，回到那个起初的专一，好不好？如果这是你，我邀请你把你的手按在你的心上，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就来为自己来祷告，让基督真的成为你的唯一，一句你可以先与他有份，进入到那个一心一意的里面，开始以基督的心为心，进到那个深深的着迷跟吸引里面。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为你自己来祷告，
1: 主啊，是的，主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为自己的心来祷告。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 FM 9009嘉音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节目是空中礼拜堂。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在每个礼拜天的早晨7:55同步实况转播台北莲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今天正道的讲员是周训正牧师，所传讲的主日信息成为福音更新的属灵家人。今天灵性转播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佳音Love点播网祝福您拥有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的生命，并经历上帝同在的每一天。也邀请您继续收听佳音Love点播网，接下来为您播出心灵深呼吸节目，我们下周再会。

0: 是谁在打气？是谁在悄悄变胖？
1: 哦，原来是月亮啊！

0: 不知不觉，九月的月亮也正在每天多一点点，让自己变成满月。其实生活也是这样，每天累积一点小小的美好，爱就圆满了。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倒数满月的心情，让爱慢慢亮起来。
1: 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如果生命是一首歌，你写下的会是什么？你最爱的会是什么旋律？你会踩着什么样的步伐前进？我是悠悠岑宁儿，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礼拜天的早晨，教堂传来诗歌队的歌咏，思想上帝的奇异恩典，歌唱赞美他的慈爱与大能。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0: 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9月6号行道会杨梅荣耀堂喜迎10周年堂庆，母堂台北荣耀堂新店行道会及行道会联会牧长齐聚一堂，全体以深切感恩与敬拜赞美的呼声，共同数算神的奇妙作为。回顾建堂的起点，卓越领袖神学院院长、台北荣耀堂顾问牧师孟凡毅在分享时，回忆起20年前前往中国的深刻经历。他在戴德生的墓碑前看见震撼数代基督徒的名言：“假使我有千磅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10年前，当陈美惠牧师接下开拓杨梅分堂的使命时，分享的心智正是效法戴德生宣教士，愿埋种在杨梅这片土地。当年美惠牧师一粒麦子埋种在此，如今成了一亩良田。未来数十年，依靠以便以谢和耶和华以勒的神，这粒麦子必成就广袤无垠的森林。新店行道会创会牧师张茂松引用以赛亚书54章2到3节来祝福这间孙子教会：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他也勉励在信心、爱心、胸襟、梦想、能力和事工6个层面上再大一点，放长一点，持久一点，经得起摔打与挫折，并向左向右全面开展。8月28号晚间8点30分，津巴威首都哈拉雷通往马斯温哥的公路上，一辆载着非洲使徒教会德马堂会信徒的小巴士与一辆从南非北上的连接车迎面对撞并起火。根据津巴威共和国警察在9月1号更新死伤数字，有28人死亡，其中14人是孩子，最小仅有2岁，24人是当场死亡，另有3人送医后不治。7名重伤者转送奇通圭萨综合医院，其中1人数日后死亡，罹难人数累积到28人。总统姆南加瓦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由政府承担伤者医疗与罹难者丧葬费用。小巴士上的德马堂会信徒原本要前往姆武马参加教会1年1度的特会，这种在当地常见的私营小巴士车辆核定座位只有15人，当晚却载了33人。这间教会在1950年创立，是津巴威规模最大的本土教会之一。该教会历史悠久，去年11月才送走教会创办人，如今又失去28位弟兄姐妹，着实让当地教会的人们格外痛心。以上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着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播出，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7点，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7点，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早上10点，还有兰屿 FM99.5 兰屿广播电台下午1点钟播出。今日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8月30号在矽谷生命和灵粮堂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刘同牧师，主题是信心就是一种属灵的看见。信心就是一种属灵的看见，主题经文在希伯来书的11章1到7节，其中的第一节就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边也讲到了许多属灵的伟人在信心当中的见证。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聆听牧师的分享。在聆听牧师讲到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叫做《永远的依靠》，一起预备心，预备接受今天的信息。

读一段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从第一节要读到第七节。这里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要注意这个神话是指的神的话、okay? 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变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的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第六节，我们一同来念：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第七节，接下来这里说，挪亚因的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那从信而来得的义。这段经文大家应该很熟悉，这是八月份背经行动的经文。 Alright， 不知道你们有背，赶快跟上进度哈。那我还记得上礼拜有几位弟兄姐妹来对我说，他们刚刚背完了八月份的经文，但是不太明白到底神借着这些旧约人物的故事要来向我们说些什么。所以今天特别要用这段经文来讲解信心的功用，一方面要鼓励大家真的是赶快跟上进度哈，另一方面要提醒你，在你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信心的确是你能够经历神的管道，而且是你拥有得胜生命的一个重要关键。 Amen。 你知道我们常听见有人说基督教是一个爱的宗教，但其实与其说基督教是一个爱的宗教，还不如说基督教是一个信心的宗教。因为信心是在所有的美德跟善行之先的，如果没有信心，你就不可能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就不可能活出耶稣基督的生活。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国是需要我们凭着信心才能进入。事实上不单是在你得救那一刹那你需要信心，在我们整个信仰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不断的靠信心来得胜。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里面特别讲到我们的信仰，讲到这里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换句话说，从开始到末了，本于信，以至于信，从开始到末了都是要凭着信心。那么到底圣经里面所说的信心是怎么样一种信心呢？刚才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里面特别讲到说，这个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换句话说，信心就是一种属灵的看见。跟你妈说，信心就是一种属灵的看见。信心能够让我们看见是我们肉体所看不见，但却是神所应许我们真实要成就的事。 Amen。 所以有人说，信心就好像神所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器官一样。你知道我们身体的器官呢，怎么掌管着我们与这个物质世界的关系啊？同样我们看见神所给我们的信心是一个属灵的器官，来掌管我们与属神的关系。你看见我们身体的器官，我们看见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得见我们周遭的事物，鼻子让我们能闻得到我们身旁周围的味道，耳朵让我们听得见声音。身体的器官掌管了我们与物质世界的关系，同样信心是神所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器官，来掌管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让我们能够看见属灵的事情。这种看见
不是靠着人的想象，也不是出于人的感觉，而是要出于神话语的光照。这就像我们的眼睛一样，我们的眼睛啊，虽然它的本身具有这个看见的组织跟能力，但除非有光线照射，否则你眼睛再好还是什么都看不见，不是吗？同样的，信心也是如此。信心就是我们属灵的眼睛嘛，它是需要神话语的光照，我们才能够看见属灵的事情。以前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信心就好像一个在黑暗中的眼睛一样，所以我们看不见属灵的事物，我们只能用我们肉眼看见这个有形的世界，所以我们不懂得怎么样运用我们的信心，因为没有神话语的光照，所以我们也不明白属灵的事情。直到有一天圣灵来触摸我们，神的话语光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里面的信心啊，就是重新发挥它的功能，我们就能够开始看见属灵的事情。我再说，就像光照下来，你肉体的眼睛开始看见，同样当神的话语光照下来的时候，你里面的信心属灵的眼睛就能被打开，就能够看见那属灵的事情。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里面啊，自己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保罗的意思就是，虽然我们用肉眼看不见神，但当我们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信心被光照了，我们就能从这个有形世界的背后看见这个创造主的真实存在。 Amen。 所以 A.W. Tozer 才说出这么重要一句话，他说啊，信心并不是要去创造什么新的东西，信心只是去认定那个已经存在的事物。我再说一遍，信心并不是要去创造什么新的东西，信心只是去认定那个已经存在的事物。神早已经存在，信心只不过去认定它的存在。神的恩典神早已经预备，信心只不过去认定神的预备。这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才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因为实底跟确据都是已经存在的事物，信心只不过去认定他们的存在而已。事实上我们看见今天一个基督徒，我们生活得胜的关键就在这里。基督徒生活得胜的关键就在这个看见，信心能够使你看见那个属神的事情，是肉眼看不见，但却是神所为你预备的。 Amen。 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有三个人物，他们因着信能够看见神所为他们预备的恩典，至终他们能够在各样的环境当中经历神的得胜。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亚伯因着信看见神的心意。跟你们说，亚伯因着信看见神的心意。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亚伯跟该隐啊，都是亚当的儿子。当亚当犯罪离开伊甸园之后，神就为亚当宰杀了一只羊羔，做成了一个皮衣给亚当夏娃穿上。而这个皮衣很重要，就是预表着神将来要为人类所成全的救恩。所以神在旧约时代很清楚地吩咐人要献上流血的祭物，就是要叫人凭着信心来领受将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人类流血舍命的救赎。而在当时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了，亚伯是个牧羊的人，而该隐是个种地的人。有一天两个人按照神的吩咐去献祭了，
亚伯就从他羊群当中找一只头生的羊，宰杀了献祭给神。该隐呢，就从他地里的出产拿了一些来献给神。结果神就看中亚伯的祭物，不看中该隐的祭物。圣经告诉我们啊，该隐就大大的发怒，甚至变了脸色。你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真的常常很为这个该隐打抱不平，不是吗？哎，该隐有什么不好呢？他也是辛苦工作耶，他拿他辛苦工作得来的东西奉献给神，应该神很高兴才对啊。就没想到神不但不高兴，反而责备他一顿。为什么？难道是因为他选错行业？那是不是今天我们都应该改行去牧羊才对？ No， 不是这样的。其实问题不在于我们的行业，问题乃是在于我们是不是明白神的心意，到底神要我们做什么。神在旧约时代里面很清楚吩咐人要献上流血的祭物来领受上帝的救恩嘛，因为这个血是预表的将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全的救恩。虽然亚伯跟该隐的时代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没有完成，但亚伯因着信就看见神的心意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的罪才能够被涂抹，我们才能够来到这个圣洁公义的神面前得蒙神的喜悦。所以他才献上这个预表耶稣基督救恩的一个祭物嘛。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想讨神的喜悦，你就必须按照神的心意来献祭嘛。你不能说我爱献上什么就献上什么，不能的。该隐的错误就是在于他只是想按照自己的心意，按照他以为的方式来献祭来敬拜。哦，很多时候我们就跟该隐一样，不是吗？哦，我们也是一样，很喜欢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敬拜、来侍奉、来做这个做那个，不是吗？我们喜欢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爱怎么过就怎么过，觉得怎么方便就怎么方便，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好。哦，弟兄姐妹，你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学会一件事情？那就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从来不是我觉得、我认为、我以为。我们看见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回到神面前，认真的面对信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到底神要我们做什么。圣经上说听命胜于献祭，重要从来不是你献上什么，重要是你有没有来听从神啊。亚伯虽然活在旧约时代，但因着信心他看见神的心意，他看见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人类所预备的救赎，所以他乐意顺从神的吩咐献上流血的祭物。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里面就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嘛，因此便得了什么称义的见证。正是因为他按照神的心意去献祭，神就称他为义，他就得了在基督耶稣里面一切的丰富。 Amen。 所以因着信他看见神的心意，因着顺服他得蒙神的喜悦。同样的，其实在你我的人生道路当中，我们也需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啊，能够看见神的心意，明白神要我们当做的事。一旦我们顺服，我们必然得蒙祝福的。Amen。 所以第一个，我们看亚伯因的信看见神的心意；第二，以诺因的信看见神的同在。跟你们说，以诺因的信看见神的同在。以诺是谁呢？以诺是这亚当的第七代子孙呢。创世纪告诉我们，本来以诺也是个十分平凡的人，他跟当时代的人是一样的生活，一样的生养儿女。但当他在65岁的时候，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发生，
那就是他开始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虽然他的肉眼看不见神，但在信心的里面，他看见神每一分钟的同在。所以后来神就直接把他接到天上去，永远与神在一起。有人解释，为什么神要把以诺接去呢？就是因为以诺是个非常喜欢与神散步的人，他每天都跟与神同行，与神共话。有一天呢，他们在散步的时候，走着走着就不知不觉走远了。神就对以诺说，以诺，我们已经走远了，算了，你不要回家了，不如到我家去吧。所以以诺就跟着神回家去了。哦，我非常喜欢这个描述，这个描述让我明白我们所信的神呢，是这么一位乐意与我们亲近的神。现在很多人以为神很离我们很遥远，其实不是，神何等乐意来亲近我们，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弟兄姐，今天做一个基督徒，你要确实知道神的应许。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神就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14:16怎么说呢？主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保惠师，这个保惠师就是圣灵了，叫他怎么样，永远与你们同在啊。换句话说，圣灵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弟兄姐，做一个基督徒，你需要明白这个应许就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今天你不需要再呼求主啊，求你与我同在。 No， 你也不需要再担心神会不会因为你的软弱就离弃你。 No， 你只需要凭信心认定神的应许，你就能够看见神每一分钟的同在。你知道多少时候在我们人生的关口上，我们常常感觉好像自己在独立在奋斗，不是吗？常常当我们在人生的关口上挣扎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只有我们自己在那里做，却没有看见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主一直都与我们同在了。你们，你还记得在主耶稣死里复活之后，有两位门徒正走在往以马忤斯的道路上，他们一路走一路在谈论，脸上带着愁苦。为什么？因为他们听说主耶稣坟墓空了，他们也不知道耶稣到哪里去了。没想到主就在这个时候向他们显现，主靠近他们，与他们同行。主还问他们问题了，哎，你们在谈论些什么？为什么这么愁苦啊？没想到他们竟然认不出是主耶稣。哎，为什么认不出啊？我相信就是因为心里太愁苦了嘛。你有这样的经验吗？当你愁苦的时候，你是逢人就讲了，你也顾不了谁是谁，认得不认得，只要有人问起，就像山洪爆发一样啊！哎呀，你不知道啊，这些日子在耶路撒冷发生什么事情啊？而主就一直在陪伴他们，与他们同行，一路的聆听。我常想，换了是我，早就一棒子打下去了。糊涂蛋，我就在这里啊，愁苦什么劲儿？那弟兄姐妹，不要笑他们的，我们不也常常是如此吗？弟兄姐妹，你认得主的同在吗？如果你不认得，你看不见主的同在，你就很容易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惊慌失措，不是吗？我们真的需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呢，在信心的里面认定他的同在。你知道今天当我们在生活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面，很多时候连我们在信仰的事情上都变得很性急，不是吗？我们喜欢快速的读经，快速的祷告，快速的装备。有一次在一个退休会上面，他们为这个退休会定了个主题，就是在快车道上与主同行。哇，我相信连主听了都很紧张啊。
可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了在信仰里面一个最基本的事情，就是像以诺一样花时间与神在一起嘛，天天与神同行，聆听他的声音，瞻仰他的荣美，每天让神的话来光照我们，我们就能够有个真实的信心，能够认定他的同在，我们就不至于在各样的环境当中被风吹动翻腾摇摆不定了。上礼拜四我有机会特别飞到 Colorado Spring 参加 Dick Eastman 牧师的追思礼拜。我想 Dick Eastman 牧师来到我们中间非常多次，我们从他的话语当中真的得到很多的帮助，很多弟兄姐妹一定非常怀念他。他真的是一个对神国的福音充满热情的人，他所带领的万国诸家布道团在这些年已经在全世界190几个国家带领了上亿人归向耶稣基督。从人的角度来讲，他真的是有一个光鲜亮丽的侍奉。可是我曾经在万国诸家布道团中担任国际董事很多年，在董事会当中我就明白，他也曾经面对许许多多在侍奉上在生活上的艰难困苦。多少次当他不知道怎么走下去的时候，他就拉着我们的手一同跪在地上，不是呼求，而是敬拜，就是敬拜，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不断的高举神，每一次就在信心当中，我们就一同看见在环境当中的主，神就一次又一次带领万国诸教不断的走过艰难的环境。哈利路亚。那天在追思礼拜的节目单当中，他只印了一节经文，那就是他一生的经文，诗篇27篇第4节，一同来念。来，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是他一生的渴望，我相信也是他一生得力的源头。第二，同样今天无论你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其实你一点不需要惊慌失措，你所需要的是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靠近他，让神的话语再一次光照你，让你在信心当中能够看见那个看不见的主，你就能胜过一切的环境。你们第三，我们看见挪亚因的信看见神的拯救。跟你妈说，挪亚因的信看见神的拯救。挪亚的故事我们都非常熟悉了，在挪亚的时代，我们看见圣经形容那个地上充满各样的罪恶，唯有挪亚一个人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因为挪亚是个义人，他是个与神同行的人，所以神就对挪亚说，我将要用洪水来审判这个世界，至于你和你们全家，你们要建造一个方舟，好让你们一家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从那天起，挪亚一家就开始建造方舟。我们不难想象当时代人看见挪亚建方舟那种反应，哎，挪亚，你们一家在忙些什么，在干嘛啊？我们在造方舟啊，造方舟，为什么要造方舟？因为神说不久他要降下大雨，40昼夜用洪水审判世界。哎呀，别开玩笑，这什么时代你还相信这玩意儿？你看天上一朵云都没有，怎么可能下雨啊？但是我们看见了挪亚，他相信神的话，在信心的里面，他看见那一片云，他甚至看见那些雨点，虽然他肉眼看不见任何迹象，但他忍耐等候并且顺从神的命令，
因为在信心当中，他不但看见神的审判，在信心当中，他更看见神的拯救。果然，我们看见当神审判时候来到的时候，刹那之间天降下大雨，洪水泛滥全地，唯有挪亚一家在方舟里蒙神拯救。哈利路亚。弟兄姐，这个故事我们都非常熟悉，但我要告诉你的是，圣经里面讲很清楚告诉我们，挪亚的时代是如何，主再来的日子也要如何。今天你我生活在这样科技发达物质丰富的世界里面，有时候我们很难想象那个主再来的日子，那个末日的审判会是怎么样，但我却要告诉你，神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不会落空。其实今天只要我们放眼看现今我们所处的世界，我们不难发现现今的世界也是活在一个充满罪恶充满动荡的时代，就好像挪亚的时代一样。我们正面对战争的问题、经济的问题、道德的问题，而且越来越严重，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引发世界性的冲突。前一阵子我看见一个基督教专栏作家写的，他说时代的警钟啊已经敲响了，可惜没有多少人听见了。但弟兄姐妹，其实今天不用时代告诉我们，圣经神的话早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真是近了，主的审判快速要临到的。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这种动荡跟乱象，我们心中常常充满恐惧跟不安，但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告诉你，你一点不需要害怕，因为神早已经为他儿女预备了救赎的恩典。那个挪亚的方舟正是预表了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今天只要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正如挪亚一家在方舟里面，我们就必得神的拯救。 Amen。甚至今天当我们在面对人生的洪水的时候，好像四面被围困的时候，我们也不用害怕，我们看见主的膀臂必定要托住我们，胜过一切艰难的环境的。 Amen。 如果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一些未信主没有接受耶稣你个人救主的朋友，也让我邀请你今天就选择信靠神的应许，让神的话来光照你，不再只是用肉眼看这个世界，而是用信心啊，来看见神的同在，看见神的拯救，你就能够进入神为你预备丰盛的恩典当中。 Amen。 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来拥有这样一种信心呢？所以接下来就要讲拥有信心的三个步骤，很重要。第一个步骤，认真研读神的话语。跟你们说，认真研读神的话语。神的话也太重要了，因为信心的根基在于神的话，是因为神的话语的光照，你的信心才得以恢复，你神话语的光照，你里面的信心才被启动起来。所以每天读神的话语太重要了，你要立志不要再做一个得过且过的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你一定要立志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 Amen。你知道今天很多人来到教会常常是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到底在干什么，歌也随便唱唱，道也随便听听，聚完会一问三不知你很难有信心的。 No， 你一定要立志从今天开始好好读神的话，认真面对你的信仰，那么信心很自然从里面就能够产生。 Amen。 因为神话语一光照，信心就起来升起，一定是这样。你没有神的话语，信心不可能被启动，一旦你读了神的话语，你里面信心就能够被启动起来，在神话语的光照之下，你就在神面前能够看见那个属神的事情。第二，要竭力遵行神的话语。跟你们说，要竭力遵行神的话语。因为信心的成长在于遵行神的话。今天我们不能坐在这里空谈信心，甚至还埋怨为什么神不给我们信心。 No， 问题从来不是神不给你信心，而是在于我们有没有
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一旦你去遵行神所吩咐你的，你就会发现神真的是信实可靠，神说话算话，神所应许的必定成就。Amen。 你的信心就必定会增长嘛。想想看，当你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神真的成就的时候，我请问你里面的信心会不会成长？当然会嘛。所以不要再埋怨神不给你信心，而是遵照神所吩咐的去做，信心自然成长。第三，要借着祷告持守你的信心，更要借着祷告持守你的信心，因为信心是需要经过试验的，我们需要忍耐持守，我们才能够经历至终的得胜。那你说怎么样去持守？借着祷告。圣经说要持续祷告，不可灰心，直到神应许的成就为止。 Amen。 弟兄姐妹，信心真的是我们属灵生命得胜的关键。如果你仔细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整个十一章，你就会发现每一位在圣经里面所谓的属灵的伟人，都是因着信心经历神的突破，他们因着信能够跨越未知的领域，因着信得地为业，因着信献上自己，因着信忍受苦难，也因着信经历得胜。今天无论你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你一定要运用你的信心。当你运用你的信心的时候，就能够看见神的心意，能够看见神的同在，能够看见神的拯救，你就必然在各样的环境当中经历神的得胜。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里面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主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光照之下，能够启动我们里面的信心，能够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心意，看见你的同在，也看见你的拯救。主啊，今天我们欢迎你圣灵来触动我们，也欢迎你话语来光照我们，就在这个时刻，让每一个人里面的信心被你启动，让我们看见你现在的同在，让我们紧紧跟随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也靠信心来得胜。我们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8月30号在西部生命和灵粮堂所传讲的信息，前文是刘同牧师，主题是信心就是一种属灵的看见，主题经文在希伯来书的11章1到7节。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在今天牧师也跟我们分享，信心并不是要去创造什么新的东西，信心只是去认定那个已经存在的事物。当我们知道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我们明明可以知的，虽然眼睛可能看不到，但借着所照之物就可以晓得。今天的经文当中也看到许多旧约的圣经人物，包括亚伯，他因着信就看见神的心意；以诺因着信就看见神的同在；还有挪亚因着信就看见神的拯救。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拥有像他们这样的信心哦。而要怎么样拥有这样的信心呢？牧师有分享拥有信心的三个步骤。第一个是认真研读神的话语，第二是竭力遵行神的话语，第三是借着祷告持守你的信心。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来实行这三个步骤，研读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然后祷告，持续的持守我们对神的信心。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在生活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也能够持续有对神的信心。我是李厚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知不觉，九月的月亮也正在每天多一点点，让自己变成满月。其实生活也是这样，每天累积一点小小的美好，爱就圆满了。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倒数满月的心情，让爱慢慢亮起来。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别怕，向你的惧怕挑战吧。当我们心里产生惧怕的念头时，要知道唯一比惧怕更强大的力量就是信心。圣经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说，因为神所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完全信靠上帝，在爱里没有惧怕。
2: 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

0: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1: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0: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1: 明天，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0: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1: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0: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她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英国兰开夏郡约170间教会推出百周年教区宣教周末活动，各堂会举办数百场社区活动。这场大规模活动事先没有要求居民参加正式聚会，而是从运动、游戏和家庭生活切入，让平日少与教会接触的居民在轻松的场合认识基督徒，也有机会听见耶稣带来的盼望。主教菲利普诺斯邀请各堂会按照所在社区的特色设计活动，主动接触平日不会踏进教堂的居民。各地教会所推出的活动十分多元，包括足球、健走、骑自行车、家庭运动会、亲子游戏、乐高活动等。部分教会也和当地学校、运动团体及社区组织合作，将场地从教堂延伸到公园等等公共空间。教区要求各堂会设计简单、容易参加的活动，也邀请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一起游玩、运动和交谈，并在适当的时刻用容易理解的方式介绍跟随耶稣的意义。周末的主日崇拜也配合调整，让第一次进入教会的人比较容易参与。布莱克本教区宣教主任史蒂夫·哈斯克特牧师表示，这个周末最重要的准备是先祷告，然后邀请。无论堂会安排什么活动，都应该让参与者真正享受其中，同时得到聆听福音的机会。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在9月8号任命47岁的帕奎奥出任国家反贫穷委员会首席召集人，职位相当于部长。这是帕奎奥投入政坛多年以来首度进入内阁。宣誓就职之后，帕奎奥表示，他要把亲身走过贫穷的经验带进政府。他说，我出身贫穷，经历过睡在街头纸板上，只能喝水，没有食物，也曾为了帮助家人把仅有的零钱一点点存起来。他说，自己的目标是确保每一位菲律宾人都不被遗忘，并承诺与各政府部门、地方政府和基层团体合作，寻找能够真正改善穷人生活的办法。帕奎奥出生在菲律宾南部明达纳俄岛的贫困家庭，童年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有一天餐桌上摆满一桌食物，不必再饿着肚子睡觉。帕奎奥初到马尼拉时，曾经露宿街头，以纸板当床。他在16岁成为职业拳手，后来成为拳击史上唯一在八个不同量级夺得世界冠军的拳手。此次获任命为国家反贫穷委员会首席召集人，是他第一次以内阁官员身份参与国家政策，成为为千万贫困者寻找出路的官员。以上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客家舞台 on Hot Anchor。在这个舞台，即将带您发现客家话不只是一个沟通的语言，而是一场能听得见、感受到的现场表演。每一摆个 anchor 就是会将了取得几多哪个独个文化、人物故事，在嗰一摆当中，在嗰一摆扮演安哪？你准备好吗？今天个 on hot anchor 爱开始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ot Anchor。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 Anchor。一周礼拜过冬，今不年又来到九月份的天，一周礼拜又来到了九月份的第二个礼拜。第一里听众朋友快乐就放心吗？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开学愉快吗？你刚刚来讲法国的哦，原来十四班的年生就傲慢到会做一个事情，韩国动动个口音会做韩国的要学习的东西也变得更深更广。点嘎嘎黑丝黑，希望嘎完呢，就是在节目里面许一个小小的愿望，希望嘎完起嘎呢。可能两学期结束，做得顺利顺心啊！签到那个指导教授啊，希望在这一次的，我也是算是很久没有在节目上对自己的小小期许，希望自己在这学期过完之后，我可以顺利找到这个指导教授。你做得是羡慕，不知道可不可以实现他黑高完美尴尬的三棒大表，九牛二虎之力全部把它运用在。好好的学习上面，希望自己个人研究所生发做得更加顺利，韩国呢做得更加利用做学生大家幸福，可以好好的运用做学生这个身份，韩国呢做节目做得更加顺利啦。哎呀，怎么会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一方面说一个礼拜过得很快，同时间又默默的许下愿望呢？所以这位来进步你俩写的就是这一集呢，想跟大家感受一下时光机的感觉。是黑到台尬，会分享一下。哎，你广播盖列斯啊，我们广播的历史，因为你会发现，其实晃眼一下，转眼之间，时间就来到了几十年后。其实时间是不等人的，所以讲呢，你做任何事情，哎，突然间死了都，一两年、两三年，甚至十五年啊。就是对大家来说，时间就很不等人的，咻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今天你搞完东西完，然后躺中朋友好好来烧盖一下。Andy 呢，公布主持人多大是马盖？以前做公布多大就马盖，冇强融啊。大家就想过冇多了，就石头 Andy 多大就四条躺公布节目么？一下个 Andy 啊，可能想会躺进哦，就打开这个 Spotify。就会谈故事，就可以去找 podcast 或是一些有声书。想要看新闻呢，把一下手机啊，甚至讲 any 两下不看就已经没有第四台了。所以讲 any 全部会看，明如咨询个 YouTube 频道，甚至是要拿出了手机要打开个流进个功能，好像每一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声音的创作者，所以应该入影雄起来啊！你头白个从新闻讲好了，新闻个报道就是。在电视台，然后很专业的这样子的拘谨的播报。不过了，他的主播也是可以在 YouTube 上跟大家直播，然后跟大家聊天。所以对动作感，还有上音来讲，公布节目可能是一个动上分的师傅呀，很身份的一个词汇。身份就是很不熟悉、很生疏啊。因为呢，那是将了时间，做时光机一样转型，你上行音来看。公布可能唔系第一下看到嘅，难用嘅。只会谈物嘅，就做得谈；只会点物嘅，歌是谈物歌啦。之前已经开叉个谈公布节目，做胜利谈公布节目，做共创工作没有谈公布。甚至是感应都不开时间，没动好嘅，打开了收音机也是谈。 你该上婚姻都该讲话啊，讲故事，讲小课本，去教堂。就是以前二三十年的时候，大家就是会觉得说，哎，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声音陪伴自己。你都唔会地讲，你也主播诶，上网用半天没唔地，去教都在入说司机么？就是每天到了一个固定的时间，意思为地公，哎，他会在电台的另一端出现的，不抬个框。那用心开破一盘，其实对台北来人来讲，是一家动好动好难能可贵的地方。因为应该按下 anchor 是动起来到台个公路个事，因你从上任个开始，只有不抬个大转落了广播个世界。这回呢，我真的很好奇。在没有 podcast、没有短音的年代，还有狗啊，你都在用用半天李荣拉人卖股，是走在累积按用心来赚呀。嗯，就从一开始想跟大家聊一下广播到底存在的价值是什么。那时老台下讲广播，其实都破一半就进了破一半台下动作改进。哦，我是查询动作了治疗，韩国的新闻都线上。记得有时人来讲，已经建立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来治疗。根据这个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资料呢，其实你通通来公布，可以追溯到日治的时期，超级久。从1925年开始，该用时时出现了临时的播音。到1933年呢，1930年，台湾是正式来设立一个广播的电台。也就是讲，从台湾开始入广播的，根本已经会入一个世界，已经有一个世纪的时间。所以讲呢，也就是你个台湾广播已经入一个世界。韩国广播的某强人个年头是系做某强人个角色，韩国当。重绕的角色，到天时期还没出现，之前来讲还没有很普及化的时候，广播会动动音的接收外界的资讯，动重绕的管道非常之重要的管道，因为你没有电视，没有办法及时知道现在发生的事情，发生的新闻，就只能用听的去感受。也就是讲的，广播对这行业来讲是动。就是现在的人会觉得广播就是一个听的东西，他也对台湾人来讲，广播是很低。国家发生大小事情，国际发生大小事情，动冲绕来一家东西。就是那个时候就发现广播没有画面，所以就把事情走在推过，你给上进来完成。买起了该用写主持人，你讲了下面动到动力和个主持人，一定要改表情啊，来宾改那种情绪起伏、故事的画面，全部都会必须让。这些内容哎，产生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听众自己在脑海中想象，那是动力开个想象力的媒体吗？对，刚刚我讲的是渠道讲，以广播面来就按多个历史背景啊。韩国呢，台湾个广播节目也非常非常的重视时效性嘛，因为呢，就像刚提到的，不是像现在一样，你躺着平如想要听的时候就去听。想要听什么东西就去查询，刚是黑一家西团，然后呢，可能还 maybe 没有那种回放的随选机那种概念，所以对该用西改广播主持人来讲，黑一家到难得改经验。所以国家影视厅中心呢，目前保存我们的台湾广播史料当中，就有了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的广播节目的盘带哦，大型的录音带哦。就跟我们现在容 N 给填哦，韩国容我们的 USB 什么的录音截然不同，真的就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等一下呢，刚刚绕场来录音呢，就请 N 唐总朋友就是可以完整的听他分享什么叫做盘带。这样也是听完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台湾做广播节目是艰难的，韩国艰困难，韩国艰发西艰发心里的事情。所以呢，唔知听众朋友听了解完了一些小可解对广播节目历史背景解少解之后，对于你广播节目就更加来了解嘛。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们广播有没有更多一点点的了解呢？嗯，那现在你想的第更加多的广播节目资料，你会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一首歌你听完之后呢，就带大家好好进入到 带你谈众朋友落去更加亲密的广播，历史播已经烧开韩国，该用是故事来烧开。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就是洪佩瑜的《踮起脚尖爱》。这首歌就是让家人感觉到哎，满满的回忆啊，还有当时候之前的这一首歌的 MV 是 YouTube 上的一个大学生拍的，哎，就让我回溯到以前很多很多的拍摄技巧啊，还是当时手机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所产生的内容。所以家属狗狗的洪佩瑜踮起脚尖爱来送一送不愿意给唐总朋友啊，家属狗唐说之后一天天教往个叫铺的气道现冲采访一下，因你做公布你上心应该主持人好好的修改几个生命历程咯。

0: 唐总编剧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ack Anchor。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今日的甲案当当从你个拖一边的错误差来到中啦，做嘛个呢？认为应该听你查么？就收到安利填拖一个。动力会改主持人应该受访啊，我有接受我们电台里面很厉害的主持人的受访呢。基雷蒙高恩永办很有做 On Hack Anchor 这家节目，韩国按专业的主持人，然后去打最古的世界呢，法国多次加入当当的问题，想来请教基，韩国想来请台前的人来谈一下基精彩的人生故事。韩国有哪一位做得本大家来分享清楚？就像前日咱们甲我们就到大家来小解一下，因为台湾个公布历史背景，所以呢，两下随将两只台来宾厉害个主持人小解落来。
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安你好，我没有办法那么流利的客语，但是我只能讲泰嘎吼，是这样吗？
0: 对，泰嘎吼。
1: 我很对不起我外婆。
0: 他就是我们电台的很厉害的主持人，大家我都叫他美莹姐。所以请美莹姐来到台尬稍微介绍一下自己现在目前在做什么。
1: 我现在是 GoGo Radio 的主持人兼节目经理，那主要是我自己在每天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四点到六点自己有一个带状节目，那这个节目大部分是现场的，除非有特殊任务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入用这个预录节目的模式。为什么会用现场，是因为我个人还真的是比较享受主持现场节目的感觉啦，因为那个好像我跟听众朋友的生命脉动就是在同一个时刻这样。
0: 哦，听众朋友就谈到没去说去动好的部分是做现场的节目，做现场的节目，但对嘉安这个小菜鸟来说会瑟瑟发抖。那我就要接着问美莹姐说，在研究您的过往经历，还有上网擦孙狗动豆治疗法沟头，你跳白 K 是做心上，以前其实是做老师，我很好奇说美莹姐当时候这个求学生涯结束之后，为什么一开始不是进到广播界，然后就一路到现在，这中间有一些职涯的转换。
1: 对，其实我本科系是念经济的，所以我有进入所谓的税务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然后帮人做过外账，感觉很厉害哈。其实
0: 超厉害，
1: 没有，那只是我的本科。那对于广播这件事情，是因为在我那年代还有所谓的高中联考、大学联考，在这种寂寞的时代啊，我们是被父母限制看电视的，所以能够陪我们唯一的娱乐是广播。
0: 我以为美莹姐要说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有吗？对不起。
1: 我有进入彩色电视的年代。有啦，我们有电视的，所以就是变成那个年代的电视儿童。我们那个有时候有个专有名词的电视儿童非常的多，所以广播真的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慰藉。那在我这个念书最苦闷的年代是他陪我度过的，所以你就会对那些主持人有一种很依恋的感情。
0: 对
1: 对，那我个人是因为从小被老师磨着参加演讲比赛，所以我个人非常痛恨站上台比赛这件事情。因为背稿子，然后要有表现，表现不好回来老师还要再训练一次。我们那年代的老师是绝对权威的啦，所以对比赛选手这件事情
0: 要求非常严格。
1: 对嘛，嘉安也是因为这样一路上来，其实所以我后来中学时代我就逃了，可是我觉得我对声音还是有一种着迷，还有说故事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寄情在广播里面。那其实我没有回溯太多自己的过往啊，直到有一次我听我们电台的节目，有主持人他访问一位来宾匡宇老师，他说其实啊，你要看你小时候玩什么，你长大真的会跟你的这个工作对接。然后我就想说，小时候不是玩扮家家就玩沙子吗？不是，我小时候，我终于想起来，我小时候都强迫我的堂妹们，因为我是大家族住在三合院，我们只玩一个游戏，就是我当主持人，他们当来宾。那我们唱什么，就是他们要唱歌，那他们唱什么呢，反正就我指定 你唱什么儿歌，你唱什么儿歌，那我永远，我是永远的主持人。那麦克风怎么办，我还是要拿麦克风，我们麦克风是拿一个那个柴，
0: 好可爱。
1: 所以以前阿嬷还有烧灶的那个柴，不是会劈的短短
0: 对
1: 拿来当主持人，所以全家族人都知道我很喜欢当主持人这件事情，但是我已经遗忘了。但是我对于在我成长年代，尤其念书痛苦的年代， 尤其是那个时候有很好听的广播剧
0: 哦，那个时候有，
1: 对，然后那个我很着迷男主持的那种低沉浑厚的声音，再加上我后来喜欢看电视，那时候的很多港剧进来，那大部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都是广播主持人去配哦、真的那个主角声音好好听，所以我是一直着迷在这里。虽然后来为了所谓的家庭因素，我们去选了这个商业的感觉比较好就业，所以就觉得好像就是往这个路走吧。我们那年代就是你考上什么你就念什么，然后出路就是这样。 对， 對、啊、后来因缘机会进广播圈是因为我爸爸在路上听到了招募的讯息，但他不是要我去，他不觉得我的声音好，他请我跟我的姐姐说、哦、我们家两个节目都是从小演讲比赛出身，但是他觉得我声音不优，他说、啊、你跟你姐姐说可以去考。但我就很好奇啊，
0: 为什么他不是叫你去考？
1: 对，他就是，然后我也接受的很自然，觉得哦好像好啊，然后我就很好奇，我自己先打电话去电台问，电台说、啊、你声音还不错，你要不要也来看看，我没有进过电台，没有看过录音室。我就想说好啊，我就趁那个中午休息的空档，我就自己骑摩托车跑去，所以什么都没有带，我只是纯粹去看电台长什么样，因为电台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就考，我考了好几关，因为他们就一直通知说你来啊，我说、哦、好，来就来，还要写申论题，我有笔试，因为主持人要自己做节目企划。然后到最后一关面试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的台长拿了一张那个便签，哦、你这个这样怎么会来考试啊，你都没有什么企划，就拿别人的很多那个个人的履历经历给我看。 对， 对，就是大家面试的时候啊，我又不好意思说我只是来插花的然后他们就通知我说，因为他们只是应征假日主持人，可能标准也没那么高啦、然后他最后我居然过了，我就觉得好莫名其妙哦，怎么这样就可以过了。然后就是从一个广播的小白，只是对于一种声音的热情
0: 憧憬，
1: 对，就是我想要一圆我求学时代的梦，觉得我好想知道那个在我小小收音机里面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样，到底在干嘛，所以就进去了，就是这样，然后一路就做了20年。
0: 哦，怎么感觉动用我走性上或者说当老师这件事？
1: 当老师是在离开做了20年之后，那因为电台的形态开始，你看新媒体开始进来、然后调整形态，就是主持人任务又更多了，然后再加上家庭因素的关系啦，我必须从中部搬到桃园来。那北部的长官也希望我去到，就是转调北部，可是我后来那个时候的个人的家庭规划，我觉得是时候再把重心放回家庭，所以我曾经休息了2年。什么都不做，真的回到家庭主妇，所以我就可以很共感很多职业的人没有，因为从很忙，你知道我们这个工作是非常非常忙碌，然后从很忙一直到你完全停下来，对。然后像家人想要很好奇的是、你是广播人，你为什么会进去校园？
0: 对啊，
1: 完全没有任何
0: 完全没有关联。
1: 对，那我的好像每一份工作都是别人推我一把的，就是在家里当全职主妇的时候，那我女儿的学校刚好那时候疫情开始有一点发酵了，学校其实是找不到老师的，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比较偏僻一点，那老师可能来的距离很长，那个时候大家都不太敢在外面租房子，
0: 对，
1: 对，所以他们找不到老师，然后问就问我有没有意愿进去，只是先当代课。那带了之后我那时候其实很犹豫，其实我很怕碰高年级的小孩子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小朋友都提早进入青春期了，其实不太好带啊，那我也没有经验，但是因为我没有信仰，那是我和我先生祷告之后，他认为都没有人要帮，那如果我们再拒绝学校怎么办，已经眼看着快要接近开学了，我们就想说好吧，那去试试好了，我就跟学校说我没有经验，但是我愿意承担。所以我很感谢身边那时候有好多的老师们，资深老师们，他们就觉得啊，天哪，居然有人愿意接，因为我是用终点的薪资，等于是他们薪资的一半去接这个全职的班级跟工作，对，就是薪资很低，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这样报酬太低了，所以还真的找不到人，那这班孩子就很辛苦啦，那他们怎么办？可能我想的比较多吧，啊，我自己也有孩子，所以我就觉得 好去带带看，那带一带就会觉得主要是因为旁边的人我觉得处得很好，然后资深老师们很帮我，我就觉得、欸、应该可以继续带下去。那带下去之后其实学校会释出善意啊、嗯、问就说、每年招聘的时候问说啊有没有意愿再回来考啊，因为每一年都要考，那我就觉得带的还可以，那孩子也从在学校做起事一样，好像我跟我当初的初衷就是搬家是为了家庭，它是可以结合的。对，那但是带带带之后其实碰到很多困难，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专业，那我会碰到所谓的特殊孩子。
0: 哦，特殊生没错。
1: 对，
0: 我们之前做报道也是这样子，在访谈过程当中代理老师们也都是同
1: 很痛苦
0: 很痛苦。
1: 他其实我们也是一边跟所谓的专辅老师学习怎么样去带这个孩子，但是如果我有时间我有空闲专门带这个孩子我愿意，但我后面有另外25、26个孩子，所以这是我们很痛苦的地方。那你要以这20几个为主还是以这个孩子为主，可是这个单独的孩子他的父母不会体谅这个，
0: 没错。
1: 对，所以我觉得很两难吧，应该我不知道现在年轻的父母怎么想其实那样的孩子他需要的是家庭更多的努力，
0: 没错，
1: 但是可能父母都太忙了，那我们也没办法苛责。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的是我在40多岁的年纪才进入校园，要不然我的脾气很火爆，我可能搞不定，也没有办法有耐心去跟学生或跟家长沟通。其实我喜欢带小孩，但对我来说最困难是后面的家长，因为我要花很多力气。我常常吃饭吃到一半我的电话响，你觉得要不要接呢？晚餐是我下班时间，对，那家长一定都会要求家老师的 LINE， 他会随时要告诉你什么什么状况。对， 我那时候看到6点半电话响的时候我就想说
0: 这工作真的是你喜欢的吗？
1: 我喜欢面对孩子也喜欢带小孩，他们给的回馈真的很多，然后他们又很纯真。但是我那时候的一个想法是六点半你打给老师，如果其实救命的事情我也没办法救。那我觉得我们从小的教育不是告诉你什么时刻跟人联络是
0: 一个基本的尊重
1: 礼节吗？对，你要老师放下班后接你电话没关系，但是我们心里应该会想象大概几点到几点是人家用餐时间，但现在的家长可能不会管到这个。我心里有一个另外一个想法是觉得天哪，如果他的礼貌都是这样，那我的班上的这个孩子我可以想象他的礼貌规矩是什么样嘛？因为对，我觉得我可以付出很多，可是越来越觉得无力感很重。你看我才进去4年，可是因为我面对的都是那一种开始有自我意识的青春期的孩子，他们需要我们花更多的心力，可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后援更少。后来我决定离开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够专业吧，我可以给学生可能也不够多，因为我曾经就是学生那个情绪障碍的他开始爆了，然后我得先把其他学生赶出去，免得他其他学生被
0: 攻击。
1: 对，然后另外又有一个孩子是他是属于智商的，那所以我手上两个我搞不定的。
0: 哇，
1: 那我不知道，就是办公室又离我一段距离，因为那时候不可能办公室的行政老师们会帮忙，但是在发生事情的当下啊，你可能只能跟还好学生回来看状况，因为他们去上科任课，我说你赶快去帮我叫某某老师来，就一手扯一个。对，但是你的无力感后续会很重啦，因为我不是只有处理这个当下，
0: 对，
1: 是后续我还要跟分别的家长说明他的状况，然后我还要再跟他们专门辅导的他们的老师还要再花一堂课再跟他们沟通说，
0: 然后还要再安抚班上的同学们。
1: 对对对对，没错。我会觉得如果我还年轻一点体力上可以，我觉得我可以做这件事，但是我可能身体开始出现红灯，我就觉得我是不是该再喘口气了。
0: 没错。
1: 对，然后后来因为我们 GoGo Radio 这边桃园需要再有主持人，那就是辗转同业啊什么什么找到认识的来问我意愿，那我们还是一样再把这个是不是要再回来再放到祷告里面。对，那我的牧者们我的先生家庭都觉得是不是你要脱离学校，
0: 很像安排好的一
1: 点。对，又就是无缝又接了回来。我就觉得因为那时候我的跟我很好的一个在广播圈的以前的同事，他只问我一句，就是他有消息之后他只问我一句，你还有热情吗？他只问这一句。 好，就这个点就很戳中我。其实我离开整整六年，中间中断六年，我每年还是会看金钟奖，我很无聊。
0: 真的假的？
1: 我们的广播金钟奖很长嘛，那如果不是我们这个圈圈的人，其实不知道在看什么，或者说除非是我们的听众，他是因为我认识的人还有我的好朋友们，他们有入围，我知道他们镜头会带到他们，我 就觉得啊，他们被
0: 好开心、哦、
1: 对，他们只要名字被秀在入围的上面、嗯、或是镜头 cue 到他， 我心里就会觉得
0: 与有荣焉，
1: 对对对对，就是他是有革命情感的。所以我的那个以前的搭档问我说，他只问我你还有热情吗，然后 我想我就是真的好没有犹豫，我也没有想说有啊，然后他就把那个Google Radio 这边主管的连结给我说，那 你要不要试试，就这样。我是想说哦，原来热情是埋在骨子里面的，就是、oh. 你没有什么感觉，你就觉得哎，脱离了，可能也许我不太适合再回去，因为线上其实推得很快，你离开一年基本上我都会觉得衔接的有点吃力，何况是六年的时间，
0: 没错，
1: 对啊，所以好像就只是为了热情这个字，所以又回来了这样。
0: 你看你美英姐分享暗斗精彩的故事，其实呢，是躺在出落一天，就是热情这件事情究竟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初衷，跟做到什么样程度的广播内容。所以呢，应该成为三本躺中片入躺的学好躺的客家歌，你要学歌是 Andy I Color 老 Andy 主人国小重改课语运动会的歌，按到记得 Kishes 动情美英姐呢，就是去回顾了她以前发生的事情，然后把这个故事跟她的所学以及收获分享给听众朋友们。所以你要学歌哦 I Color 的记得从本躺中片入躺说字还有记得我转落 Andy 的 on Hot Anchor 哦。

0: 做伫先界，其实在下嘛啥？大甲第二只下三利一，第三只下福利四，第四只下。
1: 太感后翻养薯藤 ，Anchor， 我是美莹。
2: 各位好可爱。太可爱了，我真的很喜欢每一集每一次都请不同的来宾都会走你的快充趴，就是开场白翻译什么，就会觉得会让他们平常不会说客语，可是却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稍微说了一两句，然后愿意接触你的哈卡波黑中动体皮的普通韩国动静才的一个，我就心里面很开心的、啊、一个悸动、
1: 啊、我外公外婆在天上应该也蛮开心的。
2: 没错没错，那你干啥呢？每一节的上一团节目内容啊，又讲到有关自己的立场啊，韩国跟永伴兴都会接触到广播节目，还有他怎么如何做了20年，中间又有一点小小的间断，跑去当了教职。那最后呢，又因为一句话"你有热情吗"回到了这个圈子。我想问美莹姐，接下来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斗量你是浪烟，在这20几年的历程里面，有没有曾经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我知道那个年代要什么 call in 啊，写飞鸽传书书信，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哪一些事情或是真的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然后让你坚持到现在的？
1: 我先讲大事件好了。中台湾最有名在我们那年代的大事件就是921地震、嗯、所有的通讯全断，那还好我们电台的铁塔没有倒，只剩下唯一一家电台，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救灾的指挥中心。
2: 对，
1: 那地震摇的那一晚是我新婚的第二晚。我应该 理所当然要请婚假，对不对？但是那个半夜，因为我们是1点多摇嘛，然后我先生载着我4点多回到电台，我连家都没有回，因为我自己有另外买房子，那我的父母跟我同一个城市，所以那时候电话手机有一段时间是还能通，我听到他们说他们平安，只是他们要想办法从家里脱困，因为大家都是那种
2: 倒塌之类的，
1: 没有倒，但是那个电动铁卷门拉不起来，因为电力中断。那我确定他们平安之后，我就跟我先生说我应该要回电台耶。因为我们入行的时候，我那个电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告诉你我们就是一个公营跟协助警政消的媒体，
2: 就是紧急播报，
1: 对，紧急救难是我们的任务之一、嗯、所以所有的人心里都知道发生大事情，不管你要不要协助救难，你都得回电台，往电台冲，但是路上完全黑的，那也不知道状况怎么样，能不能顺利到达，所以我那时候新婚的先生就载着我。我们记者中台湾的那个记者他第一个到，我们在路上就已经听到，因为那时候转所有电台都没有，我们家自己家的有，然后我听到他已经发声，我就说快快，我才知道我沿途经过了很多半岛的屋子啊，但是黑黑的你都看不到，然后我是第二个到的，然后后来我们台长那时候是住在电台的宿舍，他出来看到我，他真的第一句话就哽咽说啊，你不是刚结婚？我说我就很那时候20几岁就傻傻的说啊，不是要回来吗？对，他可能就是我们两个都很错愕，他觉得我理所当然休假了，然后我觉得 我理所当然我要回来，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他不是
2: 使命感，
1: 对，他不是职业了、嗯、然后回来大家就要轮流上线，那我们那时候的路况电话变成了一个大家涌进来救命的电话，所以我们就开始轮班，有人要上现场，他现场要开 call in， 那时候是我第一次觉得 call in 是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情，它可以通。然后080，因为他们就是电力电信单位想办法，既然这个电台是可以播的，那么至少让大家在黑暗当中
2: 可以听得到东西，
1: 你有声音，对，你有声音，那时候是一种慰藉。那后来反正就是进入很多，可能大家也看了很多报道，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真的是实际上参与第一线的救难。在那个黑暗的时刻啦，你大概会可以想象得到，能够抓到一点有人开始尝试要救你的安慰的声音，
2: 想要活下去努力的动力。
1: 对，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哎、欸，我们那个时候真的你必须客观又很镇定，你也不能哭，他其实你很害怕，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因为那3天其实大小余震不断，余震大部分都是5-6级、嗯、那在播音室里面我们也会摇啊，他摇。所以 那时候我们那个公务的大哥就是有一次摇了六级，然后他们在外面听，我还继续在讲话，然后我放音乐之后他就冲进来，他说摇的时候就靠这一堵最后的墙，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大概路上台中啊南投很多就是半岛什么或围楼，他说那个时候不要再讲话了。我说可是那个我还没有讲完，他说我知道啊，那你不要再讲了，那真的很危险，因为
2: 人身安全。
1: 对对对，所以他们就是后来有规定说一摇你可以放音乐赶快就是往那个墙边靠。然后那中间啦，因为我们一直轮番二十小时不间断，总共三天，我们平常的节目时段其实只播到11点，后来就用连播的三天其实对我们人类来说一个很大的考验，然后所以外台要来支援。但是我们最难受的是，其实我的听众朋友遍布中部五个县市，你心里都可以想象得到，平常常常收听我们的人他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安好，
2: 哇
1: 他现在状况怎么样。那后来的甚至进阶到我们其实安慰听众在空中进行了一整年，好，因为那个伤害是共同的记忆，甚至我们还后来录清开了，我们有集结一些物资，我们主持人都要配合一起送到听众，然后他们的那些救灾中心的人其实只是去送一点关心，我们真的做不了什么，但是就是跟着政府的搜救单位或是他们紧急安置的地方，然后去安慰他们说平常我们常讲你陪伴我，我陪伴你在空中，那刻是我真实感受到画面，就是说原来这个真的是陪伴，就是他平常听我的声音，那他当看到我带着物资去看他的时候，他会知道那个盒子里面发出的声音是他的朋友啊。我第一次觉得原来我们从空中的这条线传出去其实是可以打破播音室的墙，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后来跟听众有很多很多紧密的感情，其实慢慢都是从这个建立起来。因为后来我们通过了一个模式很特别，就是协寻家人因为在那个全部的中断，有的人被集中到这个地方安置，那个地方安置，有的人在医院，那外地的人我们是希望你先不要，可不可以先不要回家，因为他们路不通，那你要把路让给救难单位。那时候有一个很奇妙的广播就是很好玩，就是但凡从台北高雄有物资车要经过，
2: 对，
1: 好，那高速公路的时候只有国道一号，那会很挤嘛，有时候常塞车，所以我们就会从北中南串联开始广播，现在哪个县市开始出发，
2: 就是赶紧的跟大家
1: 就请礼让然后他们的那个大货车驾驶其实有很多无线电，他们是常收听我们节目，所以他就会讲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什么物资车现在开始到哪里了什么什么，然后他们也打电话给我们沿路跟我们说现在他们到哪个路段到哪里请大家礼让，然后呢他要从哪个交流道下去，他要走哪一条省道县道请大家让，就是这是一种全民动员的感觉啦，没有人规定也没有人发起，然后就是灾区的人会，那时候我们叫灾区，后来说不要再一直叫灾区了，叫重建区，他会说我们这里缺什么山猫什么，那时候的所以你看到的那种铲子超人的集结，其实在我们二十几年前的921大家就做过，然后你要想那个时代通讯更不方便，但是台湾人的爱很特别，他就是全岛集结然后所有人放下工作，他有卡车他有货车，就是说我的那个卡车货车是可以载物资的，那你们现在台北是哪里集结，还是在台中的哪里集结，还是南台湾的什么什么哪里集结，我的车，他们就开始征调要调查动员是从那一刻开始然后其实我们只参与了一小小的部分，但是却发现声音可以很安慰人，也可以成为别人救难就是黑暗当中的一束光，对，那我们跟我觉得以前的主持人比较像明星，那从这种时候开始你就会发现原来主持人是你的朋友，他就是你每天听他的声音，他真的就在你身边，然后我们也才赋予自己所谓的我们电台是有这样的什么什么任务，我真正体会到任务这件事情对，就是 我们后来参与的这个整个中台湾的后续的重建参与非常多啦，就是用我们广播模式可以的参与模式陪伴听众一起走过这个，它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伤痛。好，因为我们每次都要忍住眼泪的是后续在协寻亲人的时刻，因为有些人不见得能够，就是说 他这次受难他不见得能够完整被找出来，所以就很多人透过这个广播留言，我是谁谁谁，我的家住哪里哪里，我想要找谁谁谁，就是好多名单。 那听到了扣音进来，听到了我们旁边会有人注记，就开始然后就会把他整理名单出来，然后可能公布在哪里这样子。对，就是他我们主持人变成他一个他相信你，所以他把很重要的讯息委托在你的手上。后来慢慢真的有媒合到说有人就会打电话进来说啊、嗯哦，我有听到谁，我家的谁，我现在在哪里，因为大家就是都不通，他们能够打电话，其实在安置区是中华电信有放那种有线电话让他们可以联络，要不然基地台都倒了。对，所以那很混乱，但是大概我想参与过的人都不会忘记啦。那对我们来说最辛苦，还好那时候没有小孩，因为我们每一次那三天的，应该说那一个礼拜的播音啦，播一播其实就是开始摇，很可怕，就是你可以想象的任何窗户啊门都是这种嘚嘚嘚嘚嘚的声音。好，但是后来发现好像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就是以麦克风前你要完成的事情，对对对对，这是最深刻的。然后我们大概是那个时候开始跟听众有真正实质很大的一种互动跟实质的互动，然后他们慢慢的很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些事情。那这是比较大的事情，因为亲历其中。然后比较小的一个回馈，其实有一个很感动的点，就是听众还会写信给主持人的年代啊，
2: 那个时候还没有 email
1: 有了他们也很少用，但是后来我们听众可能动都是已经在工作，那后来工作需要用 email， 那大家还是喜欢手写感嘛，他们就写信给主持人。我有接过来自对岸的哦，因为我们天气好的时候听说是对岸是可以收到，或者他们有些是什么短评什么我不懂，但他就是说他有听到我节目，然后接到一个江苏的先生，他说你最近声音很不好哈，是不是感冒了？他真的辗转寄了一箱罗汉果给我。对，我很讶异，我有回信啊，但是我跟他说怎么会有，他说他真的是在大陆那边听哎，然后因为我们现场节目的轮播，就是你稍微感冒其实还是要上线，听众听得出来，这就是每天的日常，声音不优，可是他知道你跟他一样哦，原来感冒了你声音是这样，那除非到已经发不出声音，声音真的很粗很难听，

0: 上的。对，这就是早期媒体人啦、啊嗯、现在可能稍微好一点点了，我觉得、嗯
1: 你大家谈了了，美英姐其实去动了动作，就关于十两年发生个事情。其实我刚刚一度听完有点，知道吗？共感带入，有点难过。就是我会觉得说，我想到你个主持人已经做在做了很多个事情，还是没想到主持人可以做那么多事情。还有那个当时候只剩下，我终于可以体会美英姐说的，只剩下无线电，只剩下这个卫星这样子传播。就是终于可以联络到别人，或是从这样子寻找人的过程当中，其实跟现在的 podcast 或是现在的节目又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嗯、所以，唐总陪用爱哈日新闻动新闻在国强的美英姐，聊聊精彩的故事，韩国精彩的内容分享本台词跟安迪，还有请他来跟大家聊聊看以前的广播跟现在的节目又有什么截然不同的东西。所以 give me 动感情美英姐呢，到来到节目做分享，希望佮下礼拜在国来到节目，到台家大家追顾咯，下礼拜再来聊，拜拜，
2: 拜拜。
3: 你台甲唐廖英，你美英姐个分享之后啊，又嘛个摸恐龙个想法摸嘛？
4: 嘉恩在听这个美英姐分享她广播节目的生命历程，还有她发生的故事的时候，我说真的有点热泪盈眶，我讲到有点哽咽。最近我讲到啊，美英姐在那个当时候发生这个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她跟我的描述说，当时发生这个地震的时候。他在电台的那种使命感，当时头量都就带领到我，好像仿佛身临其境一样，我就开始去思考说，哎，那嘿该用西那一集变出谁？然后我是美英姐的角色，那到天灾在天灾人祸，我应该是怎样用办去？就方面的照顾爱，我卡感觉就方面是照顾的哪个？
3: 就仿佛像刚刚在一开始告完到台尬类小改的内容恐龙，就是嘉恩跟大家在介绍的内容一样，公布节目对台湾音乐讲就是很及时性的这个、新闻资料的介绍，还有发生什么大事件可以马上的走在窗口问台尬谈改。我们讲的当你灾害发生的时候，你到底要怎么应对进退？告完了他走主巡音走了上几年还没有这种危机感，还没有这种感觉，当然就是也希望不要有灾害发生，只是说我会更加的去想象说，如果是我遇到的话，我能不能像美英姐一样这么的坚定，这么的冷静，甚至呢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么的负责任。用慢心来讲，是对美英姐来讲，汤中朋友是从机来不看
5: 在沙发缝里，十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十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十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一句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让您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嘉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成为嘉音勇士，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这份心意成就长远。奉献办法欢迎上嘉音官网搜寻支持嘉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6: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7: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劳苦愁烦是现代人生活的一个写照。如果你不信，只要开上高速公路，左看看右看看，你就会发现一个人一辆车，每个人的脸都拉得长长的，千斤重担压肩头。为什么会劳苦愁烦呢？第一，因为我们心中没有满足。世界上没有一件事能够真正满足心灵的需要。没有结婚的人以为结婚之后美满生活从此开始，但结了婚之后才发现白马王子成了黑马浪子。许多人的事业表面好像是转眼成功，可是随着时间过去却又是转眼成空，大家心中实在没有满足。第二，因为我们心中没有能力来面对千变万化的世界。能源危机不但发生在物质世界，也发生在我们的心灵世界。所谓三岁小孩都知道，八十老翁做不到。多少夫妻之间的问题，不是他们不知道问题的解答。事实上，很多夫妻的意见比专家的意见都好，只是没有一方愿意输掉这场战争，大家心中实在没有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原因。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要使你得安息。当我们的眼目开始从这个可变的世界转移到永不改变的真神时，我们的心才能得着安息和满足。唯有开始向神祷告寻求帮助时，我们才有能力面对每天的生活。所以当你感觉劳苦愁烦时，不要犹豫，只管来到神面前寻求，他就能成为你的力量与满足。跨越要诀：劳苦愁烦从来不是因着外在的环境，而是来自人内心的需求。唯有寻求神，才能使你的心灵得享安息。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人类基因计划研究所所长法兰西斯科林斯几年前公开发表非常详尽的人类基因图谱，这项伟大的贡献深受世人赞誉。法兰西斯科林斯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在27岁那年读到《纳尼亚传奇》电影原作 Lewis 的著作以后，心里深受感动，决定悔改，相信造物主上帝。有一段时间他想要当一位牧师，但是明白自己的特点以及上帝对他人生的计划以后，他决心要成为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当他完成人类基因图谱之后，有一位记者知道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就问他，请问你如何兼顾信仰与科学而不会产生任何对立和冲突呢？柯林斯回答说，我认为科学家是把人类所不知道但是造物主早已知道的事一个个发现出来的过程，所以每当透过实验室发现新的事实，我会因为发现造物主的创造原理而惊叹不已。法兰西斯科林斯透过完成人类基因图谱而认识了人类的渺小，又因为不断研究发现明白这位造物主是何等伟大的神。圣经上说，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亲爱的朋友，造物主上帝对每个人都有美好的人生计划，只要我们相信并且依靠他，他就会一步步指引我们的人生道路。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战争虽然会带来很多的不幸，但有时也能让人看到人性的光辉和智慧。最近有位乌克兰人在俄乌之战中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1: 快，警报响了，大家动作快啊，我们要赶快逃到前面安全的地方。
0: 这位乌克兰人试图想带着家人逃难，但是当时他没有车，根本寸步难行。此时他忽然看见附近商店前停了一辆无人但插着钥匙的车，他心急地想等待车主现身，但最终没人出现，于是他决定把车开走。当他抵达安全地，他打开汽车置物箱，发现了一个电话号码，于是他鼓起勇气拨给对方。
2: 喂
1: 喂，对不起，我是偷你汽车的人，我偷了你的车，救了我的家人离开，我很抱歉。
2: 啊，感谢上帝，你不用担心，我有四台车，我只需要一台就好。我将其他的车都加满了汽油，在车里放了钥匙和电话号码，分别停在不同的地方，就是要留给有需要的人啊。
0: 车主这个看似简单的善意，却拯救了无数个家庭。对车主来说，车的价值远远胜过无价的生命，而车主的三台车也因为都被人开到安全的地方，所以没有被炸毁，日后还可以取回，也展现了急难中的智慧。帮助别人有时就是帮助自己，当我们看见别人的需要，有一天我们也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协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米就被丢在一个坑里面，他被丢在那个坑当中的时候，圣经上是这样说的，他说那个坑好像一个监牢一样，就把他关在那个里面，那个监牢里面没有水，因为那个坑是已经干掉了，没有水，有淤泥，那里面充满着那些烂泥巴在那个里面，耶利米就陷在这些淤泥当中。哇，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大概都会经验两方面，有一种神学被人认为说是那个神学叫做成功神学，就是说如果我信耶稣，一帆风顺，恩典共用，永远活在祝福里面，恩宠里面，享受极大的恩典。但是也有另外一种神学叫做苦难神学，就是我们跟随主是一条苦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是付代价的，是很惨的，是会被羞辱的，是会被鞭打的，是。其实对基督徒的人生，我觉得这两样东西同时存在，只讲一个都是偏激的。基督徒的人生里面，我们会享受神很多的恩典，每一个基督徒你回头看，在多大的一些难处当中，神是怎么样恩待我们的。相对的，在基督徒的人生当中也有十字架，也有苦难，这两样东西在不同的阶段都会不断的出现，在不同的人身上，在同一个人的不同阶段里面，都会享受不同的一个境遇。比如说大卫，他被拣选为王之后呢，然后他就一帆风顺，没有啊，他就经验扫罗一路追杀他呀，扫他做什么扫罗都在，到后来他还装疯，到后来他惨得不得了。可是那个的确是苦难，但是在那个苦难当中，他也享受神在每一个苦难里面，神的恩手没有离开过他。约瑟不是也是这样吗？神让他经历了很多的苦难，被丢在坑里，被卖到埃及去，被关到监牢里面去，被冤枉，被抹黑，被遗忘，是有很多的苦难。但是在每一个苦难当中，神的恩典大大与他同在，以至于在波提法家，在监狱里面，他都享受被恩宠。两件事情同时存在，大卫后来做了王，的确非常多的恩宠，而在那个恩宠当中，他也经验拔示巴的那个事情，然后被神重重的管教。所以跟随主有恩典也有苦难，这两件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是祝福。在恩典当中经历神的手，在这个极大的苦难当中经验神没有丢弃我们。祝福你，还是说成功神学或者是苦难神学都不应该单独来讲。在苦难当中其实有神的恩宠，在享受恩宠当中也会经验神管教的手，让我们在每一个境况当中都经验神没有孤单的把我们丢在那里，即使在那个坑里面，在淤泥当中，主仍然与耶利米同在，今天他也仍然与你同在。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安德烈慈善协会9月11号公布第11届全国学艺竞赛得奖名单，今年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学子1996件参赛作品，竞赛项目涵盖绘画、书法、作文以及硬笔书法四大类，经过评审团评选之后，共有150名学子脱颖而出。安德烈慈善协会执行长罗少和表示，协会长期关注偏乡与弱势家庭孩子的成长，除了提供生活支持之外，也鼓励孩子有机会发现自己的兴趣与超能力。因此，协会自2016年起举办全国学艺竞赛，本届首度增加办硬笔书法类。相较于传统毛笔书法，硬笔书法与孩子日常生活更加贴近。在 3C 产品普及的时代，孩子使用键盘、手机的时间增加，亲手写字的机会减少。因此，协会希望鼓励孩子重新拿起笔，从一笔一画中培养美感、专注与耐心。安德烈协会表示，每件参赛作品都是孩子用时间、心思与努力留下的成长印记。无论是否获奖，愿意提笔参与的那一刻，孩子就已经踏上探索自我的旅程。安德烈协会期盼透过全国学艺竞赛，让更多偏乡及弱势家庭孩子拥有被看见的机会，在一次次创作与练习当中累积自信，发现自己的兴趣与长处，相信自己未来有无限可能。美国加州瓦列霍市友谊宣教浸信会主任牧师贾斯汀·莱斯特，以历年近200万字的讲道、podcast、著作、YouTube、TikTok 影片、社群贴文、简讯及电子邮件，汇入 Delphi AI 平台，训练出一个模仿自己思想、语气和声音的 AI 分身，可以全天候透过文字、电话或视讯陪人谈孤独、救恩与人生困惑。莱斯特牧师表示，他建立 AI 分身是因为自己无法随时出现在每个有需要的人身边。不过，牧者及 AI 事工研究者彼得·莱文斯壮认为， AI 适合研究、翻译、排程、草拟文字和行政工作。至于婚姻、性别、重大诊断及灵魂等承载生命重量的问题，仍应该留给真人。当 AI 分身开始留守教会，显示科技可以延伸牧者的教导，却也使界限变得更加重要。哪些工作能够交给机器，哪些时刻必须由真人接手，教会又当如何把关，才能够避免永不下线的牧师取代了信徒彼此守望的生活。以上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薰逸，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下年时间，我以不用轻松的心情，向下认识下法，了解下家。每公款呢，生发地度，神奇的太些事情。爱的微笑嘅好教嘅教材来去学合法，同我分享学习合法嘅优良，听说唔勇敢开嘴讲下，每位带唔掌握下种嘅太些事情，无论系文法法通、提防故事，还系最新嘅客家话题，都会用轻简单嘅方式同我分享。爱的每位邀请来自唔同两位嘅来宾分享自己嘅专业，大家准备好吗？下个时间，我开始了。当当当当，送可了，今半夜搞马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下个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下个时间搞马街，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主持人薰逸，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正来到下个时间，欢迎大家收听课余时间。哇，时间过得冬天哦，一上礼拜又过去呢，大家有没有觉得时光飞逝呢？唔知大家呀哈，系啲做乜嘅？系啲工作，还系呢啲读书，冇像呢同嘅朋友，但最近啊，还系讲出去旅游。好，时间过到冬季，一下又来到下个时间。那课余时间呢？一下我已经喊个是第一单元，送课了，见本日搞马个，就像下个时间的其中一意思。课余时间，一个单元我用合法来收集优质的下个教材来去学合法，收集到丰富的教材内容，批点翻译解说，再过来分享各种认真技巧，全方面来提升唐中朋友的汉语唐生能力。同时每位讲义汉语认证的相关资讯，为了想要参加语文竞赛，无求汉语认证的青少年给民众啊提供支持和个鼓励。天数想要学合法的人，很好了解合法的魅力，鼓励大家勇敢用合法弄脱表达，无求你言讲传承一份珍贵的语言资产。今日见本日，我会讲到嘅来去学合法呢，系讲到一个第十八课，未来爱做物嘅条路。有啲问题啊，系唔系有动到嘅学生嘅都会少嘅，都会烦恼的。哦，其实呢，平日啲做学生嘅家下，感觉上一个问题上嘅动久呢，少嘅动久。好，乜种社团嘅都上过嘅，比中国我爱做先生啊，我爱做军人啊，我爱做警察。不过呢，我就系冇想到我会做记者呢，我就没有想到我会当记者。我一起身，咪系嘅动贴片嘅人生嘅体验。好，唔知大家呢，唔要想去做乜嘅条路冇？韩国呢以前起身呢冇 YouTuber 一种条路，不过呢。一下嘅网络发展就发展出来，其实你要动到嘅条路太艰难唔啲，好唔过还是爱去看唔切噶，来去试看啊，自己去尝试，自己呢去探索。冇听错，唔做嘅条路为同朋友都冇强用，唔系一种做先生啊，也系做公务员啊，一种大家一般都想会到嘅细条。冇听错呢，各位听众朋友，冇住各位学生诶，唔将来做嘅条路。为同拍摄人都无强用哦。好嘅，今本日安利我讲到嘅来去学合法系第十八课，未来我做马嘅条路。那作者呢，一样是我的学妹，是如君，是马如君。嘅一下下呢，先用合法来读一遍，一个课文。三下来呢，我用繁语来解说，请你再过带大家来看啊。一个课文地图要拿到合法的词汇，系同大家大家来学习嘅哦。好，大家准备好诶，安利就进入到课文嘅部分。旁白说：冰凉日，曾安同阿妹去寻亲戚。阿妹讲：曾安，我系咸宁哦。曾安讲：
阿姨好，阿姨讲，正安，俺舅没看到俺太累，用上到俺引导呢。正安讲，阿姨看起来没喊俺讲。阿姨讲，喊我讲话哦，唔一下几多岁咧，几时爱毕业吧？正安讲，俺十九岁，上大学一年生，喊爱三年，上早得毕业啦。阿姨讲，跟吾上好，吾将来爱生物嘅条路么？曾文讲，有，因为爱动好挖土、古树、秘术，系做得变做爱未来嘅条路出好咧。爱就做得田种立麻花，吃油吃菜嘅挖土。阿姨讲，吾有其他嘅兴趣系动好，吾讲人讲聊天聊天，吾爱聊书呢。唔过秘书咁会赚钱，唔懂可以见点咩？切家做条家，经营细细嘅生意。也系喺银行坐地办公室，但日九点上班，六点就下班，咁系以后。一篇课文就多呀哦，唔过呢？作者留畀大家一个想象的空间。作者呢，爱大家来想讲，唔同真案会用版来演阿姨呢？大家来猜猜看，真案会怎么样回应阿姨呢？好呀，就是合法的部分。好，讲到鸦片呢，我就先聊一下，先来欣赏米莎的海鹅。

后米沙的海鹅送本各位糖中朋友给俺亚哈的为继续雷金行第一单元送口流给本业高马的俺的本业呢是来到的来去好合法的提升百科未来爱做马的条路加上呢共体的真案读到阿姨阿姨满记的动作的问题好俺亚哈呢就爱用法语来解释那鬼片的口吻是第一个马给哦，冰凉夜，曾恩同阿梅一起情切。旁白说，休假的时候，正安喊妈妈去找亲戚。妈妈说，正安要叫人哦。正安就说，阿姨好。阿姨就说，曾恩，俺叫莫宽豆，俺太累，用嗓都俺演到喏。正安这么久没看到了，这么大啦。怎么长得这么英俊呢？曾文说，阿姨快起来，没喊俺讲。阿姨看起来也还是这么漂亮。阿姨说，哇，喊我讲法哦，你要哈几多岁嘞？几时会毕业吧？真会讲话，曾安，你现在几岁了？什么时候要毕业啊？曾文说，我19岁，正大学一年生，喊我三年，正做得毕业啦。正安说，我19岁，才大学一年级，还要三年才可以毕业。阿姨说，跟你上好你将来为什么可以投入吗？阿姨就说，那你有想好你将来要做什么工作吗？正安说，有，因为我懂好画图。有，因为我很喜欢画图，故事美术会做得变做我未来的投入就好了。所以美术如果可以变成我未来的工作，那就好了。我就做在田赚立马发，吃有吃才给挖土，我就可以呢得意快乐、逍遥自由自在的画图了。阿姨就说啊，有七家的亲戚同好，唔讲人讲啊，聊天聊天唔会聊数呢，唔过美术敢唔会赚钱。阿姨就说啊。你有自己的兴趣很好，还有啊，人常说田地呢可能会败光，但手艺会一直在，说明呢拥有一技之长的重要性。可是美术会赚钱吗？唔懂，可以点点咩？去家做头家，经营细细嘅生意，还不如开一间店，自己当老板，经营小本生意。也是幸运后坐在办公室，当夜九点上班，六点就下班，干不是以后。或是呢，去银行坐在办公室，每天九点上班，六点就下班，这样不是很好吗？就是每天朝九晚六。哎，太嘎，同款那真案，我用办 NRE 呢。好，其实你也给曾恩的回应是在下二科美秋是在19科地都不会说到，不过他一下呢基本也就先讨论到鸦片。好，故事呢跟他你说到的这个正安和妈妈一起去找亲戚是找这个阿姨，然后呢阿姨就是像一般的亲戚一样啊嘘寒问暖说，啊，正安你已经这么大了，你都安胎耶，几时会毕业，什么时候要毕业。哦，曾文出讲哦，我现在呢才大学一年级，我将太后一年生，很爱三年将做的病业啦。哦，各位阿姨呢，就爱出家问己，将来爱什么给条路呢？将来要做什么工作？哇，这个经济关系的是不是都一样啊？我猜哦，等正安呢找到工作之后，这个阿姨可能就会问讲，正安，那用是爱结婚啊，那用是爱工资啊，那用是爱买布个呀，那用是爱买茶诶，嘿唔嘿，太敢嘿咪读到，应该你不卡个亲戚就会关心也得有事情。其实呢，佮也得唔嘿正经条条爱每一条边要来徛啦，其实系按叫莫看到，佮做得关心个东西莫伊多哦，就对也得。大家都关心的事情来去问啦，吼，阿姨就说，这个正安你会画图很好，有一技之长很棒，可是呢画画会赚钱吗？你还不如啊开一间店，自己当老板，经营小小的生意，或是去银行坐在办公室，每天朝九晚六，
上班时间很正常，这样不是很好吗？哎呢，嘿以后嘿，海尼科每句话提十九科，安利主要来看呐，真安爱用白 N R E 哟。好，古上面勉强大家爱准时收听海尼时间，海尼礼拜嘅空闲时间，大家爱准时收听来看呐，真安系用白 N R E 嘅哟。好嘅，一下呢出来看呐，加下课文地图有哪条词汇，系同得的，挨到来学习嘅，清闲来看到。暗久没看到，暗久没看到，意思就是这么久没看到，这么久没看到。暗久没看到，嗯，好么？这么久没看到了，你好吗？厌倒，厌倒，是不是有点像 hollow 发给 endow 有点像，对不对？他发呢是温州厌倒，厌倒就是英俊帅气的样子。五种类为什么给透露？五种类为什么给透露？也给透露，透露就是工作的意思，透露就是工作的意思。好噶，今晚有讲到给动好挖土，故说呢，黑工作的挖土，给出为田钻立马筏，田钻立马筏是嘛个意思呢？田钻立马筏意思就是得意快乐、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样子，就是粉粉嘻嘻啊，动词演嘅。好，故说田钻立马筏就是动词有词才个意思。好，阿姨没有欠天机，不会把土压成事情哦。记住讲啊，聊天聊天不会聊素你。那还有个意思呢？意思呢就是田地有可能会败光，会花光，但是手艺呢会一直留在身上，说明拥有一技之长的重要性。故说呢，阿姨却欠听真安不会把土韩国把都懂后，给有本真安一个欠听。唔过呢，记住吃多讲哦，要给米术不会穿钱。记住讲哦。唔懂可以几点咩切价做调价，经营细细嘅生意。唔懂系乜嘅意思呢？唔懂就是不如的意思。可以几点咩？可以几点咩？开一间店，切价做调价，切价做调价，自己来做老板。调价调价就是老板的意思。好，调价就是老板的意思。经营细细嘅生意，经营细细嘅生意就是经营小本生意，经营小本生意，生意就是生意的意思。也是呢，是运行草地潘公司，运行就是银行，潘公司就是办公室。当夜九点上班，六点就下班，咁是以后。每天九点上班，六点就下班，这样不是很好吗？大家觉得呢？真安会用班的 N R E 呢？好，大家会记得收听下个礼拜空闲时间的下个时间，带大家来看呐。真安是用班有礼貌，又唔会哦很尴尬的来回应阿姨哦。好，讲到鸦片，爱得先聊一下，先对欣赏罗文玉老师的《烟楼清风》。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哈可流，哈嘎葱店包五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汉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该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主持人薰宜，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薰宜，欢迎大家再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大家回来到课余时间。三下来我已经喊给黑听你单念，哈口流哈个充电播你的。今日节目呢，我同大家来分享哪条字先咯？今日节目呢，我来同大家分享台北客家文化公园夜宝嘅夜餐嘅有哪条客家语文化通第三期来顺飞展演嘅发通哦。好，今日呢先来分享时间出位多嘅发通哦，每出系呢第九月十八拜五。哦，安步七点半加下呢的新义区的嘉兴里景群二号公园，新义区嘉兴里的景群二号公园，哇，为有一个大哥哥剧团为了演讲一个客家神球台作战，客家星球大作战，这个大哥哥剧团呢会来演出这一部这个剧，叫做客家星球大作战。客家星球呢，因为渐渐失去客家语言和文化而停止转动，并受到三狗胎将军的攻击。哈嘎超人逃离到地球，寻找被遗忘的客家文化，在地球呢听见了客家童谣，喝到了客家擂茶。将军为了阻止超人，也追来了地球。超人在地球上找到了客家蓝染、油纸伞这些宝物，对抗三狗胎大将军。好，这就是九月十八拜五的发通。三下来呢，第拜六九月十九，第太同期的太友里这个太武堂公演，也就是晚上七点会在大同区的大友里大道城公园呢。九月十九礼拜六会有这个马奇艺文工作坊来演出《好客庄寻龙记》。那这一整个故事呢，是在岁末秋收的时候，好客庄的村民发现了一颗神秘的蛋。哇，这颗蛋呢，后来孵出了一只漂亮的小龙。于是村民把这只龙取名叫好客龙，希望这只龙呢可以保佑好客庄的村民风调雨顺、平安健康。可是某天好客龙不见了，所以呢，现在要跟着好客勇士一起把好客龙带回家。那紧接着呢，在九月二十号礼拜日晚上的七点，在信义区的三张里居民活动中心旁的广场，会有永银乐坊来演出《好客传奇》摇滚国乐。那他们将会把这个传统的丝竹乐融入摇滚和电子的元素，搭配绚丽的声光和活泼的肢体，音乐设计呢会紧扣这个剧情，除了客家歌谣以外，也会创新翻奏动漫神曲《红莲华》，打造老少咸宜的音乐响宴。还有一场呢，是在九月二十六号礼拜六的晚上七点，在台北市中正区的正首里华山溜冰场，则邀请到了银河古音剧团会来演出《糖果屋》。那《糖果屋》是亨塞尔和格雷特尔收录在格林兄弟德国童话里的一则故事。这一则故事呢，温馨逗趣，充满无限的想象力。森林里，亨塞尔被巫婆用魔法给卷走了，巫婆打算吃了小朋友。亨塞尔和格雷特尔这对兄妹是否能善用智慧和勇气逃出巫婆的魔掌呢？ 和医生呢特别客家文化公演，就有众多的法团爱来分享本台家哦，大家未做的参考，还够呢来去参加，安尼呢对客家文化就会有很卡多的认识，未做的大帮很下神奇的方法来认识安尼的客家文化哦。以上资讯就同大家来分享。
2: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当当当当，不用哄啦，来打最鼓。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转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回来到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刚刚该课余时间叫什么？爱黑主持人薰仪，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薰仪。三号来为今行的黑 T 三个单元，不用好啦，来打最鼓。哎，大家还记得安利送礼拜有抢到的薰仪的好朋友，嘉音来分享几个职场甘苦谈吗？给送礼拜的安利讲到，给误打误撞闯进了航空业的客服人员，给迄组的客服人员，不过呢，给你啊高场动作，遇到的同多的挑战，给安利今半夜就会继续来讲下去哦。欢迎安利的好朋友嘉音。
3: Hello 大家，我是嘉音，我要继续分享我的职场甘苦谈第二集。
1: 好的，嘉音上礼拜是在讲到不知道要来洗头，其实在动复杂的有动到的洗节眉毛什么节都要去注意，变成说哦，你一洗头其实不是一个动好同一共天发的你，还有还会面对到眉毛什么这个事情，其实呢没到你的心情，其实是没以后的，
3: 真的。因为实际上去做的时候会发现，想想哦，同时客人打来，他可能讲的有时候表达也不是很清楚吧，他们可能因为目前的情况很紧急，有时候也会比较慌张，讲的不是很清楚，然后呢我们要厘清他的问题跟状况，同时还要去查看他的资料哦，那资料就是很多的东西要查看，系统密密麻麻，有时候还没有办法一目了然，要从很多的地方去找到他的问题，然后呢同时又要在电话里面聆听他，又要给他回应，这些事情都是同时发生的。
1: 你是不是要给客人情绪价值啊？
3: 对，因为如果我们给的回应太慢或者是态度不好，可能他们也就会觉得说，哎，那现在是怎么样，我打来就是想要解决问题啊，你给我这个态度或是，啊，你怎么那么慢，我想要快点解决，这个时候就会很有压力，因为自己也还是一个正在上手的菜鸟，然后呢没有办法看到这么多，同时看到这么多情况，会注意到细节，这时候就会觉得很有压力很焦虑， 我自己也不想让客人等那么久，可是呢有时候真的那个问题可能不是那么显而易见，我就会觉得怎么办怎么办，那时候脑袋就会觉得很慌乱。对，
1: 我听说你之前分享的是你觉得讲电话还需要演戏，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说的那个讲电话是申请要演戏吗？
3: 对，就是它有一个叫做话术的东西，可能有一个应对旅客的标准说法，可是那个标准说法其实也还蛮看个人表达方式的，可是因为每个人习惯的方式不同嘛，比如说因为我还是新人，就会学习学长姐的一些做法，那做法可能就会比较因人而异，有时候会有点吃不消大家的讲话方式，因为同时间要学太多人的讲话方式了。
1: 哦，因为每个学长姐都教给你他们自己的讲话方式，
3: 啊，
1: 然后你要一直每个都要去捉摸一点学习，我觉得这有点像你还是世界的比啊，给龙头比谁搞哈，但是欣赏给去诠释给朗读的都没用用，
3: 吼，
1: 也给欣赏会暗用给。给你欣赏，哎，暗用给，我就 hold 不过了，我就学不过来。我可以大概可以理解这样子的。
3: 虽然是说多学习别人不同的人的方法是还不错的，可是因为本来内容就已经够复杂了，好混乱，然后再加上不同的方法更混乱了。
1: 哦，故事你就知道讲，鬼也乱吵吵，也暗用。
3: 对啊，然后再加上讲电话本身就很有压力，就觉得
1: 对你来讲
3: 好像 也不是说讲电话讲得不好，我也有接受到说旅客觉得说我服务好啊，或者是觉得他有解决问题，可是好像因为每一次遇到的情况都不一样，每一次都是一个新的挑战，那个挑战只要每通电话进来，我觉得我每天都要花越来越多的心理准备去应付这一个案。
1: 嗯，
3: 对，就觉得
1: 心好累哦。
3: 嗯，就我觉得，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就会很焦虑，是我发现我会，我的调节我自己的情绪的方法会越来越明显。例如说，我本来自己是有在追星，那可能就会看直播这样子。
1: 嗯，
3: 会。之前可能是我可能忙啊，我就不会上去看，可能它就是我一个消遣娱乐。
1: 对，
3: 我现在觉得会飞上去不可，好像只有这件事情能让我开心。
1: 哦，变成一种你可以调节你的情绪，变得起伏很大，
3: 对，很极端。可是看完的空虚感反而更大，因为我要回来面对这个现实。
1: 对，
3: 我就会觉得这样的情况越来越明显，而且我是一个很喜欢跟人家互动的人。可是我在休息时间，我甚至不太想要跟别人去讲话。
1: 嗯，
3: 我会觉得我需要一个自己的空间，不然我没有休息到，就开始会有点把身边的人推开。我觉得我需要一个自己的小世界。
1: 嗯，
3: 对，不然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消化这些内容。
1: 看起来你的生活已经因为这份工作有一点失衡、失控的状态了吗？
3: 或者是回去的时候会因为这份工作所以大哭？
1: 嗯，
3: 就觉得好像自己不是在一个很健康的状态，因为我是可以自己意识到我自己，好像因为哪个部分不开心。
1: 你是可以察觉到自己的情绪不对的人。
3: 对，像我在讲电话的时候，我还有发现一个点，就是因为我们会拿笔写东西，
1: 嗯，
3: 然后我每次讲完，可能讲完一个上午，然后我的手上就有很多那个笔的痕迹，我还会一直按，会一直去抠它，
1: 嗯，
3: 然后整个笔都是手都是墨水，
1: 嗯，
3: 就会发现，那好像就是我会有一个焦虑的表现。
1: 哦，你焦虑的表现就是会一直按那个笔，
3: 对，然后
1: 哒哒哒的，
3: 这好像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工作状态吗？然后我觉得它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我觉得有点。对，本来就不喜欢，再加上我为什么要因为这个工作，然后影响我这么多呢？我就觉得，那是不是可以考虑真的要放手？
1: 嗯，
3: 对啊，
1: 是真的不适合这样。
3: 对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真的不适合。我在这边好像虽然是一定有学到什么东西，可是好像我不会因为我在这边做获得了我觉得成就感啊。就算旅客跟我说，你服务还不错，我觉得我也没有因此觉得。
1: 很开心，然后想要留下来这样。那在里面听说航空业的学长学姐制很重，你有感受到这件事情吗？
3: 应该是说，因为他们都是学长姐带人，带底下的新人。那我觉得他们都会去看看同一个时期进来的大家的表现状况。但可能对有些人来讲就会有点负担。
1: 因为会痛引来比较吗？
3: 有一点这样，因为可能考试考得比较好的人会比较受到关注，那如果你今天表现得不太好，其实也会大家会看一下说，他是发生什么情况啊，或是怎么样，那可能在跟学长姐沟通上面就会比较
1: 辛苦。
3: 对，我自己是还好啦。对，我都遇到还不错的学长姐。
1: 故事不是一个动态团体体家向他松口向他去考核考核。
3: 对
1: 哦，然后就算你的表现都很好，也要说表现都很好，其实好总之都会关心。
3: 他们都会来看看大家的情况。
1: 哦，你敢有读到就会考核的时候是统一的老师吗？还是说是学长姐来帮忙评核呢？
3: 他们就是比较资深的学长姐也当考官。然后就其实每次派的人也都不一样，所以其实考核的标准还蛮主观的，所以就看遇到的旅客情况跟考官跟你的默契感。所以其实还蛮难评定。
1: 哦，所以你没有一个标准的考核方式，因为我看大拜你跟银行还读到嘛个事情，你敢有办法通过到解决到问题，故说还看下来端讲。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客服人员？
3: 对，因为其实这个真的很吃运气，他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我们可以先知道，但是呢可能 那个案子他刚好遇到旅客只是打来问问题啊，或者是没有实际帮他去解决，帮他去做一些操作，那可能就会影响考核的成绩。
1: 哦，给按用来讲，泰噶通过的情形很勇敢。
3: 其实在这边，有些人他可能刚好很幸运，然后也遇到的比较顺利的案子，那他可能一次就过了。但多半的人都是会考好几次啦，
1: 差不多几多摆啊？
3: 因为最多只能考五次。
1: 哦，青岛就考五摆，黑工没考过，没用的呢。
3: 那就是可能公司会认为这份工作可能不适合你，那可能我们就合作到这边结束
1: 了。啊，意思就是讲，哎，转去是七家哎，
3: 差不多。
1: 啊，嘿，很用哦。嘿，给家也唔黑考几多摆啊？
3: 我考两次。但我觉得这过程中，开始更确定我自己不适合这份工作。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去找其他更适合自己做的事情。对啊，因为还有很多年轻嘛，就是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尝试，不一定要把自己关在一个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中，太痛苦了。
1: 哦，今天离开一份 settle， 加哈，你会有很多的拉扯跟纠缠吗？
3: 会啊，其实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一天两天做决定的，可是评估过后很久才这样做，因为原本想说它就是航空业，
1: 对，
3: 然后呢好像也可以先做，可是就是真的每天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对我自己心灵上很不健康，所以我决定还是以自己的心灵为主，然后就离开这份工作。
1: 哦，因为再继续待在这个职场里面，对你的心理是会有很有压力的。韩国会懂有负担，故说心里就决定要离开一份 settle。可以请教说，你做这个决定，你在犹豫的过程当中，你差不多是花了多久吗？
3: 其实大概就是从入职的那一刹那，
1: 他入职的那一刹那，你不会觉得说刚到一个工作环境很新鲜这样？
3: 没有因为一进去就看到。因为你知道客服人员他在讲电话嘛，
1: 对，
3: 所以他为了不要让声音就是受干扰，所以他的办公桌就是都是有隔板一格一格，然后因为员工也很多，就会觉得整个看起来非常有压迫感，所以我一进去我就觉得好窒息。
1: 你觉得很窒息？
3: 我觉得有一种窒息感席卷而来，我就觉得天哪，我一定要逃离这个鬼地方。
1: 所以你大差不多做了多久啊？
3: 整整两个月。
1: 你就吃到你真给耐不好。
3: 对啊，因为我给自己的一个标准是，我是觉得会想要尽力把事情做好的人，所以我的考试也算是考得还行，然后想说会不会其实实际上操作跟我想象中不一样，所以我就努力撑到真的出去实做。那实做我发现那就如同我想的一样，就是不适合我的性格。
1: 哦，不适合你的性格。故说你底下个这种动作，没某度都嘛个唔好个你。
3: 其实遇到人多半是还蛮好的，主要是工作内容我不喜欢。
1: 哦，遐个工遐个 settle 个内容啦，不然你知道都有压力，都有负担。
3: 很多这边遇到的学长姐就是人都还蛮好的，然后也有遇到不错的同事，我们其实都会交流很多想法。其实在这边工作遇到的人是好的。对啊。
1: 好，所以要给职场甘苦谈，这个苦的是要给 settle 给铺分，
3: 是还算幸运啦，就是有学到东西，然后也遇到不错的人，就只是说可以去找更适合自己的工作。
1: 去经过一摆的经验吗？家人每次都讲，他摆请头路，你喊他注重哪几方面的这个点呢？
3: 我觉得主要是要。清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事情，不要去勉强自己做自己真的本来就不喜欢的事。
1: 哦，而且请七家好嘛给，不过那个爱不对，七家好嘛给，我用个
3: 应该说大方向，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我喜欢跟客人面对面，我喜欢跟人面对面。
1: 哦，
3: 可能就不要找一个太相反的，就是真的完全接触不到人，那这样子就会很痛苦。
1: 哦，
3: 对，大概可以从这个方向去判断自己可能适合什么。
1: 黑工唔敌七家好嘛给，做得先去请七家唔好嘛给， 然后就去筛选掉，
3: 这也是一个好方法。嗯，像我就做了一个我不喜欢的东西，明知不喜欢还是去做了。
1: 对，还是去做。可是 可能你有其他的考量啦，比如说那种六七年没去做，可能你很快会靠空腹就有困难，那其实有懂懂的考虑的因素
3: 的，有很多考量，所以就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其实也很难说。
1: 嗯，不过我知道当好的那个家人有知道这家真的不喜欢一份细条，还有一份细条不能压力动态，不能负担心理的负担动态，你就决定要离开的。不过你一下很多有动动的，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有动动的因素啊，像那种不管是钱啊，还是说他想要问题啊，他没想要变化，
3: 对啊，
1: 有可能就会留在一个他不喜欢的职场，就算他会吃到不欢喜，还是说心情不会不松松，不过他就会吃到啊，一年够一年，按你出够起耶。
3: 对啊，很多人就是多半也是没有那个勇气去做一个改变。
1: 哦，对，大家都缺乏改变的勇气。
3: 对啊，嗯，所以鼓励大家，如果你现在在做不喜欢的事情，那其实如果衡量之下觉得 OK 的话，其实可以踏出舒适圈去做改变，去寻找自己更喜欢的事情。
1: 哦，故说讲人家他就第个请去干喊他中意个事情安尼。
3: 对。
1: 哦，就是当然空腹还是在考嘛，因为真的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等待期很长。
3: 对啊，
1: 赶紧叫他去黑地请，你去给他做一个协调案呢。没同航空业有关系，
3: 其实也不一定耶。后来觉得说，就是要去跟人实际接触，可能会比较符合。哦，嗯，因为我自己之前的工作经验是没有做过服务业的，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去做做看。
1: 哦，了解。不过哎，好奇。你是不是没懂合适同年接触没去过，嗯，主持然后当记者，好像每天都在跟人接触，
3: 那个接触比较不是那种，嗯，你一直去接触一个从来不认识的陌生人，然后一直去跟他直接讲话。
1: 嗯，
3: 对，那个接触好像还是要看一下是什么类型。
1: 哦，那我就一直在跟不认识的人讲话。街坊啦，街坊，街坊嘎哈。对，嗯，特质，我觉得特质也是一个点啊。像我里面有同事就说，就是他每次去街访都会就是一塌糊涂，就是
3: 对啊，
1: 青毛影，嗯，对，就觉得说他自己不适合街访，可能他的外形对路人来说可能是就是啊，先这样就好。啊，像我就是活泼过头，就是太有热情了，就啊，大家可能就不好意思拒绝我这样子。
3: 对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因为像我在那边做，他会觉得说我好像就是没有办法被这个办公室封印，就是
1: 你觉得你被办公室封印了？
3: 对，就是呢，我觉得我
1: 这个形容好有趣，
3: 能量在办公室就是随时要爆炸的那一种
1: 啊，就是你的心情感觉随时要炸开来，
3: 因为在那边，嗯。目前就我所观察，大家做客服的人多半都是比较偏内向的人，然后可能讲电话就像薰宇刚刚说的，可能讲电话对他比较没有压力，
1: 嗯，
3: 对，他会觉得看不到人是好的，所以多半在这边可以觉得可以
1: 不用强怂，
3: 对，比较轻松的人是他们其实性格上是比较内向的人。
1: 嗯，
3: 那我就是一个反指标，
1: 你就是火连办公室一枝花得一枝独秀。
3: 好好笑，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啊。
1: 哈，可是你在这么压抑的环境里面，我觉得你觉得是压抑的啦，就别人不一定是觉得是压抑的，
3: 啊，
1: 你觉得是压抑的环境里面，你用板去控制你的情绪呢？你怎么控制你的情绪？
3: 就是在手机写日记发泄，一定要用文字或者是其他的方法表达出来。
1: 嗯，
3: 对，
1: 你刚刚就讲到你会在动作歇困的时间会看直播嘛？
3: 对啊，
1: 还讲你想要去搞一三人点清一下，你冇想要同人有交流，因为你会知道讲，哦，你上班就可以跟你爹同人交流哎。
3: 对，而且我怕，嗯，如果我再去跟人相处，其他人相处，然后可能讲到一些事情，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讲出来的东西。
1: 哦，我知道你就是
3: 乱讲话。
1: 你当下可能不真的不是有意的，但是情绪一上来很难控制要讲什么，
3: 对
1: 不对？对，
3: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让我情绪消退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要给自己个人空间。
1: 哎，真紧呢。其实群里面有按你给干不够，就会讲，嘿，讲你的 set 活动中吃到阿别动态时间，就是那个情绪一上来，有上司因为爱黑粉丝基站嘛。 有想是可能去会对我的同事，就是我的摄影，我的搭档，我可能就会更发去会卡急一些的。
3: 对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给自己空间缓缓也是一个还不错的做法。
1: 嗯，就会懂住我没好去开嗓，就是到厕所就是大口的深呼吸吐气，深呼吸吐气，就会本气嘎，他点清一下，就是让自己有一个个人的空间。
3: 对啊，
1: 然后喘喘这样
3: 子。
1: 好啦，嘎音。可是我还是很想听听看你就是 在电话里面演戏的声音。
3: 你想要听什么？
1: 嘉音可以为我们示范一下吗？就是嗯，爱天发张大，你皮你张加皮了，嘎哈，我们干嘛给？
3: 喂，客服中心您好，我是叉叉的专员，很高兴为您服务。请问你有什么需求吗？
1: 我那个订票，我想要取消位置，可是现在好像取消不了哎，怎么办？
3: 好的，那这边可以提供我就是你的定位代号吗？是六码的一个数字的哦。
1: 可是我不知道定位 代号要去哪里看。
3: 那请问你有收到 email 吗？ email 里面会有一个叫做电子行程表的部分，可以帮我查看一下，上面会有定位代号或者是机票号码13码。
1: 好，我看一下哦。我找到那封信了，可是我找不到。
3: 好，没关系，那小姐可以请您提供您的英文姓名拼音吗？我这边也可以帮您做查询。
1: 哦，好啊好啊好啊，我是叫什么什么什么这样。
3: 是，好，我这边有看到您的资料是要从台北飞往成田是吗？
1: 对，但是我想要取消，我想要改飞东京。
3: 是，那帮你查看。哈哈哈哈哈！东京

0: 会不舒服，就是提醒大家其实有时候该好好去静下来，去仔细的去思考你的选择啦。啊，你对七嘎，还够对七嘎，哈，有个人生未未未下好哦。我今日真感动，感车嘎因突然就分享很多嘅故事，太家讲有精彩冇？真劲黑洞精彩嘅，嘎因安之声，
1: 拜拜。
0: 哦，时间够到冬季啊！一嗨呢，课余时间又到了节目的尾声，那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们哦，这个课余时间呢。那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课余时间呢会在每周四的下午1:05到下午2:00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上午11:05到中午12: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下午2:05到3: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播出。大家会记得收听哦，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再来了。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0: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到这个节目当中的来宾，他们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上帝是怎样靠着他的恩典还有应许，带领这些人走过他们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张台生牧师。其实在我们录音的当下，台湾有一个新闻证实，这个主播对于新闻台的地位到底是重要还是不重要。那这位张牧师，他其实曾经在这个媒体非常垄断的一个行业的这个年代，他其实就站上了新闻主播台。至于后来信仰是怎么样子改变他的生命，然后带领他反而现在还成为一名牧师，那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张台生牧师他的生命故事。

0: 牧师您好，
1: 卢卡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牧师能不能先跟我们讲讲小时候您是生长在怎么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呢？
1: OK， 1949年的时候，我父亲那个时候是立法院的新闻室主任，也相当于是立法院的发言人。那他就随着国民政府就迁台，那迁台我们一开始是住在新店的一个山上，后来我就出生了。我还记得小时候我的姐姐抱着我在新店山上跟那些邻居他们这骑马打仗啊什么的。后来我们就搬下山到了台北，一开始的时候是住在金门街。但是金门街十七巷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就是比一般路面低，所以每一次一台风来了，一下大雨，我们家就淹水。那我家庭呢，我是很幸运的，因为我上头一共有，就是在台湾就有五个姐姐。那在五个姐姐之前，听说我母亲因为那段时间逃难啊什么的，她曾经也生过小孩，后来夭折了。那我们撤退来台湾的时候，在大陆还留了一个我的四姐。所以我等于一共是等于有六个姐姐。那我是最小的男生。
0: 老幺
1: 又是独子。我记得我刚生出来的时候，医生跟我妈说是个男的。我妈还说你不要骗我了，就告诉我真相吧。结果那医生就把我拿给他看看我那一小团球球，我妈妈就好高兴，说终于生了一个男的。所以我从小就是在这么样一个环境之下，爸爸是个公务员，那妈妈也非常的疼爱我，疼爱的有的时候我姐姐他们都有点嫉妒，他说什么事情这个就是想到弟弟，但是我姐姐们对我也都很好，所以我小时候的家庭生活其实是一开始的时候蛮好的，尤其是我父亲他们，他当年在安徽，代表国民党选这个国大代表选上了，记得那是东流县，后来劳共把这东流县就把它消除了，结果国民党就跟我爸爸讲说，你必须把这个你的这个职位啊让出来给青年党的。所以我爸就把他让给青年党，所以他就变成候补国大代表，一直到他过世，那位先生都还没过世，所以我爸一直没有补上去。但是 anyway， 他那个时候是在立法院里面，他是一个算是比较高层的一个公务员，所以我们家也算是小康。后来呢，他就因为他是新闻人嘛，他也在上海的法学院也做过教授，他就觉得公务员可能那个待遇很固定，他就去办了一本杂志。那个时候台湾的杂志大概全台湾大概十来本杂志，那他那个是最畅销的杂志之一，叫做新闻评论。他就是会写一些独家的一些社会新闻，一些当然那个时候因为是戒严时代，他也不太敢太批判时政，但是一些其他政论方面他也会批判。结果他办杂志办得很赚钱。那我妈妈是虽然也是安徽人，但是她因为从小是在上海长大，所以她讲了一口上海话，她就帮我爸爸去推销杂志，所以那个杂志也有广告，也有销路什么的。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床底下拉出来那个木头箱子，打开了里面都是那个金条，还有那个叫袁大头啊，那银币啊，我还记得锵敲一下嘛，听那家里面非常有钱啊。那我等于是含着银汤匙出生的，但是好景不长，我父亲后来可能是碰到台湾地区大概第一组这种诈骗集团，当然我父亲也是耳朵比较软一点了，就跟他说在瑞芳那边说可以开煤矿，开煤矿会发财，他就跟他们一起把所有这些家产去开煤矿，结果整个就是被人家骗掉了，所以我就等于一个小王子从天堂就掉到了人间，
0: 就家道中落，
1: 家道就中落。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因为后来欠了很多债啊，我爸妈有时候就跑到外面躲债去了，债主就来敲门呐、我们都很害怕，躲在那边，甚至于我家还被那个警察，我记得那个用的封条整个封起来，那段时间很痛苦。然后我妈那个时候，你想她是一个上海出生的一个少女啊，她那时候还跟我们讲说上海有一条霞飞路好像吧，然后有一个叫沙利文， 那是一个西餐厅。他说他那个时候大概十几岁，因为他的爸爸很有钱，他们那个徽州帮很会做生意，所以他年轻的时候他就会在那边看小说，坐在那个窗边，在上海那个霞飞路叫冰淇淋喝咖啡。他是一个怎么样的，而且他就是你想那个年代的少女，她能够念到高中，她懂点英文，她也会弹琴，她后来归族了以后，她在教会里面她还做司琴。
0: 嗯，
1: 所以我母亲那个时候是非常雍容的一个大小姐，嫁给我爸爸，逃难到了台湾，然后没想到我爸爸把钱都搞光了。后来有两次，我母亲去做帮佣。
0: 嗯，
1: 我记得我还到他做帮佣的地方，就跟他说：“说妈，我要你回来。”后来他就赶快收拾行李就回来，有两次这样的经验。所以我从小呢，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就经历过这些起起伏伏。然后，但是我爸爸对我还是蛮重视的。
0: 嗯，
1: 我那时候考初中，我考到了大安中学的夜间部。
0: 嗯，
1: 那我爸就说：“一个小孩子怎么去念夜间部呢？日夜颠倒，他不行。”他就找了他安徽同乡，叫做方志平。办了一个大华中学，我们那个年代啊，私立中学有大华跟在新，
0: 嗯，
1: 这两个是高级中学。虽然我爸爸那个时候，当然那个躲债的时期已经过了，但他的薪水也赚的不多，他还是尽量的凑钱让我去念大华中学，
0: 嗯，
1: 所以我大华中学那个时候学校逼得非常紧呐、啊。每天大概就是天没亮就得去挤公车上学，然后每天放学回来以后写功课要写到大概晚上九点才能睡觉。那个学校我们一个年级大概有170-180个人吧，好多班。我们考高中啊，前面大概100名都是建中、
0: 嗯、
1: 然后中间大概有50-60个是附中，剩下来20几个大概是成功中学、
0: 嗯、
1: 那个时候大华是
0: 全部包办，
1: 几乎全部包办，因为他功课逼得很严嘛。所以我在那个大华中学3年呢，就逼得我虽然成绩不好，而且在学校被记大过2次，差点被开除，还好我一个级任老师保我啊，说我保这个孩子最后一个学期不犯错啊，请你们不要开除他。然后我发愤图强，结果模拟考试我考到成功中学，但是真正放榜的时候我考到师大附中、
0: 啊、
1: 所以我老师高兴得不得了。
0: 是，牧师我想问哦，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家庭环境已经稍微缓解了一些了吗？
1: 对，那个时候缓解一些了，因为那时候我大姐已经民传毕业了，她已经在社会上做事 了
0: 、嗯、
1: 那所以她每个月的薪水她就交给我妈妈、
0: 嗯、
1: 所以我们家就有一些基本的家用、
0: 哦、是
1: 好很多。那在那个之前我曾经很苦的时候，我大姐带着我们几个小孩，我记得那是古亭菜场，就是在罗斯福路跟和平东路交口那地方，古亭市场传统市场，我们在他们收摊了以后，我大姐带了我们几个小孩去捡菜皮，
0: 嗯，
1: 回家去煮汤啊，然后就是喝那个菜皮汤。
0: 就这样长大的
1: 啊、那因为那时候父母在外面躲债嘛，
0: 是
1: 啊、所以好日子我也做过过，因为那个时候好日子的时候，台湾车马路上面没有几部汽车，大家厉害的就是三轮车，我们家有个三轮车，还有个三轮车夫，
0: 哦，还有个司机这样。
1: 对，
0: 但牧师我想问哦，刚刚您有讲过说母亲其实从小是被当成是一个有才华的少女这样被栽培的，我会弹钢琴，特别在那个年代，特别以后信主了之后也在教会司琴。
1: 对，
0: 那福音是怎么样子进到这个家庭的呢？
1: OK， 我们家道中落了以后，当然他那个时候也有后来他自己反省，他也要自己，他说他应该自己负点责任的、啊，因为那时候我们家很有钱的时候，他常常有一批贵妇人，好，我记得有一个好像是当时的高雄市的市长的夫人，
0: 嗯，
1: 就常常找他去高雄打麻将，
0: 嗯，
1: 所以他那时候又抽烟啊，又打麻将啊，输了很多钱，
0: 嗯，
1: 他的生活那时候也不是很好，就是不是很正常了。以基督徒的观点来讲，那是很堕落的生活。结果后来，我爸爸把这钱都败光了以后，他就变得家里面变得很惨嘛、
0: 嗯。
1: 我那时候就常常看到有几个姐妹，她们穿了那个英丹士林的那个旗袍，
0: 嗯，
1: 到我们家里面来， 跟我妈讲一些事情，因为在那个之前我妈是佛教徒。
0: 嗯，
1: 我记得我们在南昌街有个叫食谱寺，那时候食谱寺我们还有时候跑去吃斋饭啊什么的，结果那几个姊妹常常到我们家来跟我妈讲一些事情，但我就没有去听了。结果后来有一天我妈突然把我们我姐姐跟我全部召集起来，说你们现在把家里面所有跟佛有关的东西，不管是佛书、佛像、佛什么，那这是什么乱七八糟，全部摆到院子里面。他说我现在决定要信耶稣了，他这东西全给我烧掉。
0: 嗯，
1: 哇，我们就赶快全部弄起来，一把火，熊熊大火烧了。烧了以后，我妈就开始信主了。
0: 嗯，
1: 她一信主了以后，她一开始是在永和的浸信会。
0: 嗯，
1: 我记得那个牧师叫吕牧师，非常好的一个牧师，师母也很好。他的儿子也长得英俊，非常帅。那那时候我就每个礼拜天就跟着我妈去做礼拜。我去做礼拜其实不是信主，因为那个永和浸信会旁边有个防火巷，里面有个小摊子卖牛杂汤的。
0: 嗯，
1: 每一次做完礼拜，我妈就带我们去吃牛杂汤，所以我就是为了牛杂汤去信主。
0: 那个时候就认为说，哎，这个教会里面讲的，不管是唱的歌啊，或者说主日学啊，或者这种团契小组里面的这些内容，是有听进去的吗？还是心里就想着那碗汤而已呢？
1: 多少有听进一点。
0: 嗯，
1: 因为聚会的时候呢，我就在我妈旁边，每一次那个牧师讲说我们现在翻开马拉基书，我就会赶快，我手很快，我就翻到那个地上，我就递给我妈，每次我就帮她翻。所以我对圣经的接触最早就是帮我妈翻那个去给她，然后他们唱诗啊什么的，我也会站起来跟着唱。
0: 嗯，
1: 那我记得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还演话剧，
0: 嗯，
1: 我还演牧师。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儿童主日学很多其他的一些活动我们都有参加。所以不单单是为了牛杂汤了，当然那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诱惑。
0: 那随着年纪渐长，刚刚有讲到说您也经历了联考啊，或者说经历了一些其实可能会比同龄的人经历更大的一点点起伏哦。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个时候的小牧师有没有在心里面跟着祷告啊，或者说教会曾经告诉你说可以怎么样子跟上帝互动，用那个方法来在心里面跟上帝祈求呢？
1: 有，那个时候有，因为我是十岁的时候我就受洗了。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我姐姐也受洗，我也受洗嘛。当我当时受洗的时候，我对于神学、对于基督我没那么了解。
0: 嗯，
1: 我只晓得他是救主，什么事情要求他啊、也会祷告，但是祷告的内容也是很频繁的。
0: 嗯，
1: 因为小孩子什么也不懂嘛。嗯，就是碰到麻烦的时候就是说，主耶稣啊，你帮帮我啊，你救救我啊，那些都是会的。只是可能没什么深度。
0: 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1: Okay.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是张台胜牧师，他刚跟我们讲了小时候他是怎么样子接触到这个信仰的。虽然说家庭其实有很大的变故，从真的是一个富家子弟，家里在那个年代其实就有司机，有一个车夫可以帮他们家服务，直到后来甚至他看到他妈妈要去为人家做帮佣，其实这个起起落落对一个小孩子在童年的时候是有很大的冲击。但是他也讲了，因为家里的这个巨变导致其实家里面是有机会可以接触到这个信仰，他也有机会可以跟妈妈一起去教会，那以至于他后来长大的时候也会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在心里默默祷告。虽然他刚刚说这些祈祷或许并不是非常的深刻，但是作为一个当时的他而言其实是非常真实的一个信仰。但牧师您刚刚也讲到，你后来就去念了师大附中，然后在这个念书的途中，随着自己的学识见识越来越成熟，到后来念大学甚至找工作，这个信仰在各个阶段能不能分别跟我们讲讲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1: 这点我就很惭愧了。我念师大附中，因为我个性上面比较可能比较贪玩一点吧，我不太念书啊，我就常常喜欢打篮球，然后喜欢下围棋，然后到了周末我们就同学会一起去爬山啊，什么交女朋友什么的。所以我到了高中以后，反而我很少陪我妈去浸信会。后来我妈转到厦门街浸信会，那我只是有空才去一去啊，还记得那个老牧师啊什么的。那我等于那段时间就我离神很远。上了大学，我念的是东吴大学，那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我们还有一个那个校牧啊，还有一个叫
0: 安素堂，
1: 安素堂，对对对。但是我那段时间我就没有去参加团契啊，什么都没有。我等于就是很惭愧的，就是我离神非常远。一直到我被外放出国了以后，我才开始慢慢的又开始去找神。因为你想，我东吴大学念毕业，因为我是丙种体位，没有去当兵，所以我比同一届多了两年，早了两年进社会。然后我一开始去《智利晚报》，当时讲的不客气一点，是个红牌记者，因为我们有个中华民国外交记者联谊会，我采访外交，我连续担任六年外交记者联谊会的会长，这个会长呢，我又可以接触到外交部长，可以接触到各国的驻华使节什么那些，所以那个时候我等于是算是很多人都知道我，那种情况之下，我心里面几乎没有神，就只有这些名利啊，然后常常跟这记者跑出去唱卡拉 OK 啦，去舞厅啦跳跳舞啊什么的，没事打打麻将什么的。所以那段时间我真的离神很远。念东吴大学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以玩居多，进了社会也是这样。一直到我1985年外派到维也纳，那个时候一开始是中央日报派我去做特派员，后来1988年以后又多了一个职务，就是华视，他在欧洲要人，他就跟中央日报社长问说你们有没有人，中央日报社长说刚好我有个台生在那边啊，结果华视就借了一次机会让我回国来试镜，秘密的试镜，我都不知道他们在试我镜，结果通过了以后，我就1988年开始就在华视担任，跟中央日报同时担任的特派员。那段时间我反而比较接近主，因为在国外那个年代采访新闻没有像现在你有个手机拍一拍马上上网，我们那个年代你晓得，我给中央日报发稿，那时候最进步的科技叫做 fax，
0: 传真机，
1: 传真机，我 A4 的纸，因为传第一张，比如说他要你100块钱奥地利那个 shilling， 第二张开始要10块钱一张，我为了省钱嘛，我就把那格子画得很细，字写得很小，希望他一张就传过去，省一点钱，搞得我中央日报同事都说：“哎，你以后字能不能写大一点呢？”我们看不太清楚。在那种阶段很辛苦的时候，包括我后来担任华视，因为华视那个时候对我很好，我完全没有做过电视新闻。结果那个总经理就是说你就聘当地的这些摄影师剪接师，华视出钱。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每次出任务出一天呢，你想是1985年代，我们 他们那个就是帮助我的那些公司，他们有车，有司机，有一个那个摄影师，有一个灯光师兼那个那录音师。我们出去一天就要花1000块钱美金。
0: 嗯，
1: 那个时候1000块钱美金不得了的，比现在大很多。但是华视就是说你尽量用，用完以后到他们的剪接室，我什么也不懂，他们开始帮我剪，我慢慢了解我原来剪接电视新闻怎么做。这段时间我一方面在成长，一方面碰到很多困难。像有的时候有一次我自己后来学会怎么拍怎么弄了以后，我自己开车进匈牙利。那个时候中华民国跟匈牙利是没有邦交的，甚至于有很多东欧国家你拿中华民国护照去他根本不发签证给你。那我有一次我记得我是参加一个旅行团混进去。我就记得我在要进匈牙利的那个时候，我自己就开始祷告了。我说神啊，我说我拿了个中华民国护照，他们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我说会不会他把我扣留了，
0: 嗯，
1: 会不会他发现我是记者了，然后对我如何如何了，请你保佑我。那时候开始接近神。后来那次进去先去探探路都很好，后来我自己开车进去以后，每次我进东欧都没有碰到过什么问题。
0: 嗯，
1: 那还有就是有时候竞争很激烈，像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柏林围墙倒塌的那个时候，我立刻能够坐个飞机到了柏林围墙，到了柏林去找个安身立命之地都找不到，因为旅馆全部满了。
0: 嗯，
1: 那时候我也祷告，拜托这个你再让我今天晚上有个地方给睡。结果没想到祷告完没多久，走几个街就看到他们有个 Team of Fly、
0: 哦、
1: 有个牌子就 Room Vacancy 啊，进去还有房间，赶快进去。那我就觉得神暗中的在帮我忙。那还有很多次我是在维也纳开车开到那时候我已经调到那个波昂，那要回匈牙利去采访，我一个人开个车从你在德国也知道吗？从波昂那边一路开下来，经过维也纳，再到这个匈牙利，这一路大概是1000多公里吧，几个台湾那么长。那有的时候我开一开就在车上我就会打瞌睡，我这就想说神的，你保守我不要有事。真的有几次啊，那个差点就翻到那个路底下，但是马上又回过神来，就我就发现神就不断的在保守我。
0: 嗯，
1: 不管是坐飞机也好还是开车也好。
0: 是牧师，但是我想回头来请教你一下，就是您其实也刚有用这个王牌记者来形容过自己哦，就是其实在专业上面您挺威风的，刚刚也讲说你一天电视台愿意给你多少多少预算，然后为了做一个可能小小的单元短短的几分钟，但是可以花很大的预算投资在这个栏目上面。那你其实一定也有杰出的表现才会有这些资源可以运用。在这个情况之下，诶，您怎么没有觉得说哦，其实是我自己很努力啊，或者说诶，我自己的天分很够等等的这些因素，而你在这个时刻反而会觉得说诶，信仰更重要，或者是信仰要我要更紧紧的抓住上帝，请他来帮助我。你前面不是已经说诶，你把这个信仰抛到一边去很久了吗？这个又是怎么搭上的呢？
1: 对啊，虽然当然了，我也不瞒你说，我在欧洲那段时间，因为我是华视嘛，台视中视在那边都没有固定的记者，我是几乎三台里面很非常少的在那边的，而且是实质上有每个礼拜都发新闻回去的。那段时间当然我自己很努力的学习也是一个因素，但是就是像我刚刚跟你讲的，有很多时候就是你会觉得有个力量在帮着你，包括我华视给我很大的弹性空间，说你可以去租当地的这些那个记者器材使用啊什么的。但是神也给了我一个能力，就让我去学习。
0: 嗯，
1: 所以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他们当地的摄影记者跟我教我的第一课就是 ,The life of video is light。
0: 嗯，
1: 意思就是说你做任何的摄影
0: 光
1: 线灯光绝对是最重要的。所以像我这些学习很快就能学，我后来就跟华视讲，我说我们不要再把预算给别人了，我说你们给我添套设备，
0: 嗯，
1: 摄影那个时候是 VHS，
0: 嗯，
1: 后来我们有一种叫做 Super VHS， 那职业就是 Betacam， Betacam 那个是很重很贵的，那但是 Super VHS 它的 那个就是叫做 resolution 那个解析度啊，跟那个 Betacam 没有差太多。尤其光线打得好的时候看不太出来，我就跟华视讲，你帮我买一套这个，我开始学，我自己拍自己剪。像这些能力我以前从来没有的，那如果不是神在那边指导我学习，我可能学得这么快。还有很多次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订旅馆的问题啊，那还有最神奇的就是波斯湾战争，那个华视一通电话都说你赶快现在去安曼，我们跟安曼没有邦交啊，我就是那个跟那个约旦没有邦交，还好那个时候我的小孩在美国学校念书，美国学校他有个同学，他的爸爸是约旦驻维也纳的大使，我们透过这层关系我找他，那个第二天护照就拿到了。
0: 嗯，
1: 那像这些就是冥冥之中，我怎么会让我儿子去念这个美国学校？他怎么会跟那个同学刚好又是同学？他爸爸又是那个，那立刻我就等于三台，我大概第一个赶到安曼去的。这些地方的帮助，那到了我们当时在采访的时候啊，第一个要件落地的第一个要件是要先去当地的电视台去订那个卫星时间。
0: 嗯，
1: 很多时候你全世界的电视台都去那边都订了，我们这台湾去的怎么抢得到？感谢主，我就是能够抢到每天某一个时段，它一段是15分钟嘛，你必须把你的袋子在15分钟以前到，他们帮你传上去，传回台湾。很幸运的就是我在那边的一两个礼拜，每天都订到。这些事情就是，你说这些事情就不是我的能力了。
0: 嗯，
1: 那为什么就是这么神奇的能让我的这工作就很顺利啊？
0: 嗯，
1: 所以在那段时间，我反而就觉得，神没有放弃我，虽然我曾经放弃他。
0: 嗯
1: 啊，那当然我在维也纳也碰到一些状况了，你在那边你也晓得那个状况，包括就是我得罪了当地一个侨领。
0: 嗯，
1: 哈哈，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国民党开放那个党代表的竞选，那他们海外也开放竞选，我是同学会的会长，那当地有个侨领，他们当然是希望那个侨领做党代表嘛，那我就问那个我们的代表说，那我同学会会长我能不能再选呢？他说当然可以啊，他说海工会说的啊，大家都开放竞争啊，诶，那我就说好啊，那就竞争嘛。结果没想到
0: 你选上了，
1: 没想到我赢那侨领两票。
0: 嗯，
1: 那票开出来28票对26票，我当时给我感想就因为我看他脸色惨白，我就当时知道这个政治这个事情不能碰，太恐怖了。那赢了以后我就得罪他了。事后我多次登门道歉，请欧洲其他教练带了我去跟他登门道歉，没有用，因为当地我们的代表处是有一个奥地利的教授，他是头，我们代表等于是那个代表处的副手。所以他就开始威胁说，你这个太不像话了，要取消我签证。结果这个消息传到台北，华视跟中央日报的老板一商量，既然这样呢，我们调你到德国，反而把我从个小地方调到大地方去。这些在我的看法里面，我前面遭遇这些危难啊，这些坏人要逼迫我，要压迫我，后面我的老板支持我，让我到更好的地方去发展，这不又是一个神的作为吗？
0: 嗯，
1: 所以我在欧洲的那段时间，我开始慢慢了解到，哦，原来我从小信的那个神，虽然每次可以吃牛轧汤，但是他其实是一路在照顾我的。那另外一方面，我妈妈也很照顾我。她过世了以后啊，我翻她的遗物，我就翻到她曾经有两个小纸条，小纸条她写，她主要说啊，她说我儿子在她的工作单位有两个小人常常找她麻烦，说请你帮她一下。后来另外一张，他就说主要说谢谢你，那两个小人已经调离开这个他那个单位了，所以我儿子现在工作很顺利。啊，我想说原来我这么在欧洲虽然很辛苦也碰到状况，但整个一路走来原来是我妈妈一直在帮我祷告。所以我现在奉劝这个听众朋友，你做母亲的，做尤其做父母的，尤其母亲的，你要常常替你的小孩祷告，那个是很有用的。你当时可能不知道，你事后就晓得了。
0: 嗯，牧师，我想问心境的问题哦，就是在遇到这些 你说我们从一开始你讲就是随着见识或是能力的渐长，哎，你或许曾经有一段时间远离了信仰，但是这一段过渡期你是心中还默默的觉得认定自己是个基督徒，只是哎，我不去教会，我可能没那么多时间参加团契小组主日崇拜等等的，可是你心中还是信有神，认为自己是个基督徒的，可以这么说吗？
1: 对，这个观念我一直没有放弃或者忘记。像我去欧洲，我还是带着圣经去的。
0: 嗯，
1: 有事没事我还是会翻翻圣经。
0: 嗯，
1: 虽然那个时候很多事情我都不懂，所以我是基督徒这个概念，从我十岁受洗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消失过。
0: 嗯，
1: 只是行为上面有的时候不像话，就是。
0: 那有没有一个瞬间是你觉得哦，这个好久不见的上帝？你冒出来，然后哦，原来这个就是你，这样我今天终于遇见你了，然后从今以后我要改变我的态度，我前面那一些很抱歉得罪你的时光都不算，有没有一个这个时刻呢？
1: 那个是我后来到了美国以后碰过这样的情况啊，因为我后来1991年调回去以后，1992年我开始在华视晨间新闻做主播，那也是播了不到一年，我后来离开华视。我1996年移民美国以后，才有机会真正的遇见神。
0: 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牧师刚其实您讲了，就是您在专业上其实好像是一个徒步往上升的状态。我想先请教，就是你那个时候都已经可以做到主播了，那这应该是在那个其实是三台的年代非常风光的一个工作，特别是我想大街小巷都会认识你，知道你是谁。怎么会想要离开这个工作，然后怎么又会想移民，再来就是这些工作上的成就有光环在身上的时候，难道不觉得说是我靠着我自己的努力幸运，然后是我靠着我自己的才能吗？
1: 没有，我一直觉得当然我自己的资质可能神也给了我一点了，那主要是神一路在带领。为什么会离开华视呢？这可能就是基督在我心里，虽然我自己可能不知道，但是他在我心里有一个正直的种子。那个时候蒋经国先生过世，继任人上来以后，他要他的人马，所以在三台他也开始展开安排他的人马
0: 布局。
1: 那我呢是蒋经国先生的爱将聘请进去的。那所以我那时候就看到他们第一个开刀的就是李庆安。李庆安本来是晚夜间新闻，我在欧洲的时候李庆安在华府，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还会通通话什么的。后来他做夜间新闻，我记得我在德国采访那个两德统一，跟他还对话，跟李彦秋也对话。夜间新闻是第二重要的新闻，晚间是第一，夜间第二，然后再来是午间，最后是晨间。那时候后来我回去以后播晨间，结果他们第一个就把李庆安调到午间去了，这是等于是打脸嘛。李庆安就不干了。我当时就意识到有一个肃杀之气要开始了。我做记者，我做基督徒，我就很不喜欢这种环境。我主动就说那不干了。所以他们都吓一跳，说是不是别的台来挖你了。我说妹妹，我说那环境不喜欢。可能是神那时候在指引我一条路吧。后来我就到了 anyway, 1996年我移民美国。一开始也是因为还当时没拿到绿卡，也不能工作。也不是很认识神。我曾经去当地的一个教会去了两次，我就很失望。因为照理说你到一个教会一定有人会拿东西让你填嘛，然后会有人来
0: 关心你，
1: 关心你，来
0: 问候你，
1: 来打电话给你，到你家拜访。那教会完全是个大教会啊，完全不闻不问。我后来就那段时间没有去教会。那但是呢，神给我开一条路，就是当地有个电台叫 AM1300, 是华人电台。他当时另外一个同一个老板，另外一台叫 1600,anyway, 我们就通称 1300,911 事件发生之前，我是五六月份进了他们的体系去播一个节目。他们觉得一听这个华视前任的主播那是纯粹的新闻人，所以我讲的新闻节目什么他们都觉得还不错。911的事件一发生以后，他们的两台并在一起，同时每天从早到晚就是那个新闻插播，新闻插播。那我是他们那个台里面唯一的一个正牌的记者出身的，而且驻外的英文能力是不错的，所以他们那个英文的稿子来，我马上看了，立刻看了，我就用中文讲，几乎是同步时间去做那个，每天这样做到后来，我就变成南加地区，有人就说我是当时知名度最高的一个广播电台的记者，甚至有人开玩笑说，你如果从左边，从西边某个地方都到东边，这一整条沿岸，你如果没听过张某人，那就是你孤陋寡闻。有人开这种玩笑。那神给我开了这条路，也给我搞了一些障碍。就后来我离开这家电台，我就跟我太太就自己我们办了一个私人的电台。这个时候我就意识到神的力量，因为我在办这个电台的时候，我没有祷告求问神。我离开那家电台，我也没有祷告求问神，说他们现在就可能有些人嫉妒，小人在后面打报告，老板对我不满意，我是应该留在这边的，我还是应该走。我没有求问神，我就说我不干了，就走了。结果那个时候有些听众朋友说，是怎么突然听不到张某人了，他们就找到我说，我们来投资，我们来搞个电台。我当时也没求问神，想说既然你要来投资那很好，就我跟我太太凑一点钱，我们一起就搞这电台。结果这电台搞了四年， 2008年碰到美国的那个
0: 金融海啸，
1: 金融海啸，广告商没有了。但是广告商没有之外，我们其中有个股东就把我给告了。这是神给我的另外一个考验，就是他告了我八大罪名。
0: 嗯，
1: 那个官司打得我很辛苦，在美国打官司啊，尤其民事官司，一下投很多很长时间。那个律师反正就是你，我跟你讲好多少钱，你每个月就记账单给你，你就拿钱过来。甚至有个律师有一次啊，这神机真的很有意思。我那时候把所有钱都凑了，那个律师记账单来，一个月$7,000，我全部钱凑起来以后3,000多，没钱了，我真的是山穷水尽了。
0: 嗯，
1: 我就那个时候开始祷告神了，我说我没办法了，怎么办呢？那个律师如果不帮我辩护，我这官司就输掉了。对方告了我8项罪名，每一项罪名要我赔20万美金，我哪有180万美金呢？结果这个神多奇妙啊！我三姐那时候在芝加哥，他就突然有人打电话给我，他说：“哎，他说你银行账号告诉我一下。”哎，我说你要我账号干嘛？他说我有，我祷告是上帝说你缺钱，要我汇4000块给你。我一听吓一跳，我想说怎么可能？因为他不知道我面临这个状况。
0: 嗯，
1: 那神就告诉他，叫他汇钱给我。这是我当时遇见神的第一次，我想说哇，你真的太你太神奇了吧。
0: 嗯，
1: 那但那个时候我已经有在当地的教会服侍了啊，我那时候他们选我去做执事啊什么，有时候开会，有时候做司会啊什么，已经在服侍，只是没有后来像上神学院一样那么样去钻研这个神学。但是当时我三姐那个电话来，我当时真的是非常的震撼，我想说神真的是知道一切。然后后来还有好几次都是在这个官司中间，我有一次查经，就奇妙到什么地步啊？神有的时候讲话我听不见，但是我看得见。我翻那个福音呢，我就记得翻到是马太福音24章吧，第13节吧，凡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翻了这个，再翻一翻，突然又看到，哎，另外又有一次。我连续翻到3次都是同样的经文，凡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0: 嗯，
1: 我当时想说啊，神啊，你告诉我打官司这个事情要忍耐啊，也不能跟那个律师，因为有的时候律师很可恶的，他随便拿个那个账单给你啊，你明明知道他没有工作1小时，他可能只做10分钟，但他要收你1小时钱。我的个性就是说你是不老实嘛。但是神那时候就告诉我，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就只好跟律师，我们就是我也不去跟他计较那些，就互相商量这个案情怎么弄怎么弄。后来3年时间过去，终于那个家伙告了我8项罪名，没有1项成立。那法官甚至于，因为他告我账目不清，法官甚至于说我看了你们，他说我从来没看过一个小型企业的账记得这么清楚的。
0: 嗯，
1: 所以神告诉我，凡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这话还是记在心里，所以很多事情就是你看到那个困难来了啊，你就忍耐，就祷告神，仰赖神，他会帮你。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我在美国经历到的神。然后到了那个官司结束了以后，那我电台也没有了。那有一天我打电话给我当时的那个牧师，因为我后来我就跟你讲，我有在电台做侍奉嘛。我就问那个牧师，我说接下来你看我怎么办了。牧师说我觉得你应该去念神学院。我想说，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是记者，他说你的思考能力、写作能力，你要去念神学院，你要通过那些论文什么东西，他应该对你来讲很顺利，而且他说你的口才很辩捷，他说你做牧师是很好的材料。诶，我一听，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这个。那个牧师一跟我讲，我后来回想说好像他讲的也有点道理啊。我就去当地的神学院好几家，我就问了以后，我就问神说，那这几家我应该去哪一家。
0: 嗯，
1: 他就又用他的方式指示我去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我就去那边去报名，结果他们就接受我了。接受我了以后，我是当时可能我们那一届里面大概是2老的去老的学生然后辛苦的这个3年多把它念出来，神就是一路照顾我。神学院毕业的通常他们一般叫你叫传道，但是我毕业1年多吧， 我就被按摩了。
0: 嗯，
1: 那个在我们同届里面大概是最快的一个。然后按摩以后，我又在福音机构服务，我又牧会，这些都是神给我开的路啊。
0: 我想问牧师哦，就是在你遇到这些人生的起伏的时候，也许后面上帝都给你一个答案，但是我想你也有曾经应该是可能向神祷告，但是上帝未必照着你想要的解决方式来让它结束的。有没有这种案子可以跟我们分享？然后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上帝又怎么样子可以让你选择紧紧抓住，而不是放弃这个信仰呢？
1: 有，我们家七个小孩，最疼我的是我大姐，啊，因为他们有大十二岁。小时候我记得他抱着我跟他们的邻居打打闹闹什么的。我到了美国来以后，没有办法工作，因为我没有绿卡。他每个月汇钱给我，他还汇钱给我买一部车，因为他那时候住在东岸，在 New Jersey。结果他心脏有问题，瓣膜去开刀，开刀以后整个又感染。又进医院再开刀，然后再开刀以后，他们就用叶克膜维持他的生命。我那时候就，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有在教会里面服侍了，我晓得怎么祷告了。我天天祷告，早祷告，晚祷告，我就求神说：“你救救我大姐啊！”我说我跟他的感情啊很深。我记得有一次他在台北，他眼睛突然瞎掉了。我还特别跑到那个中心诊所，那在中央东路的时候，我去看他。我说：“姐姐，你不要怕，我真的眼瞎了以后，我长大了，我赚钱养你，我们姐弟亲生。”后来他有一天，我接到我另外一个姐姐，跟他住在都是在 New Jersey， 打电话来说姐姐过世了。我听这消息，我一方面很难过，一方面我很生气。我记得那天我在电台的办公室里面啊，因为我那时候是那个董事长嘛，我有个办公室，我墙上要挂了一幅那个我六姐送给我来美国的那个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写的那个字画，我就大声的骂他，我说你怎么回事？我说我姐姐跟我说我这么样的求你啊，我说你为什么让他这么死掉呢？我说他也是基督徒，他这么爱你。我说他也不会要求两三年以后他会搬到西岸来跟我一起住，我也会养他。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样子就让他死掉呢？我很不谅解，甚至我把我姐姐送给我的话我把它撕掉，我说你自己妖言惑众，我很生气，就我很大声啊，那个电台同事都敲门说：“哎，台长你没问题吧？”我后来说没问题没问题，我非常不满意，就神为什么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神启示我，慢慢让我了解到，因为我姐姐，她身为家里面的老大，我们家道中衰的时候，她那么努力的工作，后来她的婚姻又不是很顺利，然后她要在国外到处漂泊，她后来照顾她的先生，有的时候你晓得，病人生病了，那个照顾病人的比病人还辛苦。他照顾他的，就照顾我姐夫，弄得他身心俱疲。他甚至于晚上不能躺下来睡，一定要坐着，心脏才比较舒服。后来我就感受到，原来神啊，就让他息了他那时候的痛苦，就把他接走了。后来我就变得开始，我就跟神道歉。我那天我太冲动了，我说你没照我的意思做。但是呢，照你的意思，第一个，他现在在你这边，他很享福。我说第二个，就是因为他在生病的时候，我另外那个姐姐也在照顾他嘛，也很辛苦嘛。那他离开了以后，我们其他的人心里面很思念他，很难过。但是实际上，像照顾他的我的那个吴姐，她也比较精神一点。他的体能可能也稍微好一点，不至于因为照顾人也崩掉。然后当然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每个人也都分到一点我姐姐的遗产。
0: 嗯。
1: 啊，那这点让我们对他一直很思念。所以这个是我那个时候对神唯一的一次发脾气的地方。
0: 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嗯。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张牧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我想要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一些鼓励的话。我相信我们听完了您的故事之后，其实都可以感受到你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你在工作上其实过去你也充满热情，你也有很杰出的表现。或许在每个人生不同的阶段，你未必会觉得说，我自己是这个信仰的影响力有多大这个比例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你一直都认为说，这个小时候跟妈妈去喝牛杂汤信的那个耶稣，你其实是属于他的。也许有时候多，有时候少，但是你一直维持着这个信念。也许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跟您一样就是他们愿意很正直的在这个世上过活，然后他们也很努力的在他们的工作，在任何的这个每一个专业的岗位上面服务着。但是他们或许没有认识这个信仰，或是也不觉得人生好像有或没有这个信仰有什么差别。能不能在你所认识的这个基督信仰里面给这些听众朋友一点鼓励的话呢？
1: 好，谢谢。各位亲爱的朋友，约伯记里面有一句话说，人生在世必遇苦难如火星上腾。很少有人能够告诉你说他这一辈子都是顺顺利利舒舒服服，一定是有大大小小的苦难，大大小小的挫折。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要预期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发生了以后我们必须心里面要有准备，就是这个可能是来自神的一给我们那个试炼，也可能是撒旦要害我们，神知道，但是神没有介入，看我们怎么反应。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心里一定要有这样坚强的信念，就是神是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的。当然神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的选择，你可以选择不信，你可以选择坏，你可以把圣灵推出去，不要叫圣灵天天要你做好事，做一个好人。但是呢，做基督徒的一定要相信神时刻与你同在。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耶稣，那我也请你思考一下，那为什么有些人他就会信主，有些人在很早的时候信，有些人在很晚的时候信。你以为是你信耶稣，其实不是，其实耶稣拣选了你，只是你不知道。到了某一天你突然觉得，我愿意信了，或者你朋友来带给你一句话，或者是如何如何，你信了，那个时候就表示耶稣拣选了你，你也接受了。所以很有可能你在不信的过程中间，其实你是已经被拣选的。那我只是希望你能够跟你的基督徒的朋友多多了解一下，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两个很大不同的地方。第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虽然有苦难，但是我们会有平安跟喜乐，我们靠着主耶稣，这些苦难都是会过去的。你只要像我刚才讲的，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你的苦难在神面前，没有这个苦难比神还大。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第一个在我们人生过程中间，他会照顾我们，他会指引我们的道路。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信主我就会发，信主的目的不是要你发，而是要你能够真正的很虔诚的能够做一个他所喜悦的人，然后多带一些人来信他。那基督徒另外一个是非基督徒可能很难享受到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是有永生的。你如果去看约翰福音，你去查他的原文希腊文里面，他讲的说凡活着信我的这个永远不死，就是他用信或者说是有永生，这个有他的希腊文用的都是现在式，他不是未来式。也就是你做基督徒以后，你已经开始拥有永生了，就算你的身体气息没有了，但是呢他只是换了个地方。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有这么多次告诉人家说他只是睡了，他不是死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有永生的，而且天堂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那个地方主已经答应我们，没有死亡，没有眼泪，没有烦恼，没有忧虑，什么都没有，在天堂是非常美好的。你也可以跟你认识的亲人交往因为你在世的记忆都全部会带上去。那因此我们基督徒能够有一个盼望，我们是永生的。你不是基督徒，你如果相信别的教，有的教告诉你会什么轮回，会什么去什么极乐世界，什么那些我也不做批评，你自己去做选择。但是基督徒像我的大姐，我的母亲，甚至于我的二姐夫，他们都是好的基督徒， 合格的基督徒，他们现在一定已经到了天堂了，这点我非常确定。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你或许可以思考一下，就是你不要以为说，哎，我死了嘛，一了百了，你死了没有一了百了。有些一生罪行很重的人，他死了以后到了一个地方，基督教叫做火湖，这个 Lake of Fire， 就你不会死，你再复活了以后，你的身体都还在，但是你四周都是火，熏得你不得了，你每天就受那个痛苦。那个是不信的人，或者说是哪怕你是基督徒，你做了很多坏的事情，你可能也下到那个地方。当然那个地方中文叫做地狱。所以信的人可以盼望永生，你好好照神的话做，你可以得到永生。但是你不信的人，别说你得不到永生，你在今生你碰到很多困难，那我只能说人帮助你，人是不可靠的。如果没有神帮助你，你可能一个小难关，一个小坎你都过不去。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思考这些，那今天你就会得到一些祝福了。

今天很开心哦，张台生牧师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他自己的生命历程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张牧师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

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节目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一集再见。

0: 的前奏好耳熟啊，想到当年啊，我穿着姐姐的花裙子，戴了最亮眼的耳环，在舞会里初次遇见心仪的对象啊，他一身花衬衫喇叭裤，顶着时髦的油头，用爱慕的眼神慢慢地走向我。在音乐的催化下，我俩的陌生羞涩渐渐融化，跟着全场欢腾的男女热情共舞。我们随着节奏摇摆，大家都知道在哪里要高喊月亮。舞技虽然不怎么样，结尾动作勉强跟上，三七步的舞姿，手指比七，直往天上。我照耀着那照耀着那唯有的光芒，我照耀着那照耀着从大城到小巷。听到了月亮的歌曲，想到了初恋的热情，转头看看当年的俊俏小生，现在已经抱着孙子，用爱慕的眼神慢慢地走向我。
1: 老伴儿啊，一起出去赏月吧。
2: 中秋时节，愿您享受亲友相聚的美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由播种国际事工主办，淡江教会与台湾华服运动促进会协办的2026圣经门训创客营台湾站，在9月7号到9号举行。本次营会以听见上帝的呼喊为核心主题，并且用四重时间，圣经发生的现场、启示现场、转化现场、门训现场，带领与会者重返箴言的圣经现场，重新思考当代教会如何阅读、宣讲及实践圣经。当代信徒在阅读箴言时，容易将经文简化为人生成功的金玉良言，或是落入只要敬畏神就能够得到智慧与祝福的功利因果逻辑，所以营队重新思考箴言当中敬畏耶和华的真正意义。敬畏神不是获取智慧的交换手段，而是人在与上帝建立真实关系之后所活出的生命状态。2026圣经门训创客营台湾站不只是一次针对箴言的研习，更是重新思考

思考我们如何读圣经，如何被圣经改变，又是如何带着圣经进入门训的旅程。爸妈与儿女的沟通向来是亲子之间煞费思量却又必须去面对和学习的功课。如何让亲子之间有更多交汇，而非只是平行线？浸信会怀恩堂在9月13号下午邀请拉蒂什心理咨商所所长、台湾浸信会神学院推广教育中心教牧咨商课程兼任讲师洪桃美，以亲子沟通不抓狂为题分享。洪桃美带领父母们用12色色笔在纸上涂出不同的色块，借此表达各自在亲职教养上的困境和期待。洪桃美诙谐但也语重心长提醒父母们，亲子教养遇到有沟没有通的状况时，要做出改变的其实不是孩子，而是父母。亲子沟通和教养的品质跟夫妻关系的好坏有很大的关键。在亲子教养上，爸妈不是谁扮黑脸谁扮白脸，而是要彼此分工，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能够接住孩子。爸妈要做的不是让孩子成为一个为了讨好爸妈却压抑自己的孩子，父母要做的是给孩子空间去做选择，可以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式。洪桃美鼓励父母们，教养和沟通不是赢过孩子，而是要守住关系，无论再忙都要留给自己时间和空间，不要一个人独撑，找信得过的人聊一聊。而亲子沟通和关系维系也不是只靠爸妈多属灵，而是要陪着孩子一起承受，而且始终扮演好管家。以上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城市看国度，从台北看天下，报道激励人心的新闻，充满生命力的故事，邀您一同关心海内外华人福音工作。每周日下午4:05，我们带您从台北看天下。本节目由涂慧美主持。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我是涂惠美，欢迎收听《从台北看天下》节目。今天是9月20日，星期天。在今天《从台北看天下》节目的两个单元之中，在人物专访这个单元里面，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台湾学员传道会宣教部主任郭瑞麟传道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瑞麟传道要来跟我们分享的是如何造就门徒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教会牧养上、关怀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训练啊。那么瑞麟传道呢，今天有非常精彩的分享，让我们待会儿一块儿来收听瑞麟传道跟我们分享如何来造就门徒。那么在节目一开始的文章朗读这个单元呢，我们继续为您来朗读一个甘居次席的生命，邱志健牧师的故事这本书。这本书呢是由杨富桃姐妹编撰，由国际关怀协会以及台湾学员传道会来发行的。我们今天所要为您朗读的主题呢是跨世代的爱之学习，这是邱志健牧师在台北研经培灵会里面所分享的信息。那么让我们在音乐过后呢，先一起来收听这篇跨世代的爱之学习。

跨世代的爱之学习。我成长的过程中，父母让我有机会受教育，母亲很注意我们出去要体面，衣着外表一定要整齐。有一段时间，别人家以为我们家有个佣人，因为我的衣服总是烫得挺挺的。其实我家里的佣人就是我的母亲，她很照顾我们的健康、学业和我们的衣着。虽然家庭环境并不富裕，但是不能让人家看清你。当我有机会完成整个教育过程的时候，我很感激上帝的恩典，以及感激我父母亲。但忽然间我想到，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我的孩子成长过程中，在台湾、在美国，他们接触的环境跟我成长的环境是大不相同的。我是三个女儿的爸爸，加上我的太太，我仿佛住在女青年会里面做打杂的。但是我发现，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我没有主动去关心、体会他们的心情跟需要。他们跟妈妈做好朋友，有讲不完的话，大部分时间他们都是跟妈妈分享内心世界。所以我也不会想要说我需要、我应当做什么。因为这个缘故，我就向小女儿道歉，接着我也向二女儿道歉。因为大女儿没有住在家里，住在学校，我跟他们道歉说，你们知道爸爸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吗？我虽然很疼你们，但是在你们长大的过程中，我没有很细腻地注意到你们的需要，我忽略了你们，请你们原谅我。做父母的向儿女道歉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可是我从心里向他们道歉。我觉得我亏欠他们，我没有体恤他们，关心他们的心情与需要，所以我现在开始学习要表达，要跟他们讲。不过这也可能落入另外一个极端，因为你不讲谁知道你爱，但是整天讲，一讲到一个地步，可能引起怀疑，是不是做贼心虚？尤其先生对太太一直讲我爱你，而且是讲个不停，跟以往的态度不一样。以前是理直气壮，不好就说不好，现在这位大男人为什么要这么温柔呢？经常对他讲爱，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亏欠呢？当然，请你不要对你先生多心，要为你先生感谢主，因为上帝的爱摸到了他的心，所以我们要用言语说爱。但是圣经也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句话是约翰的经验之谈，他本是雷子，后来成为爱的使徒，他懂得什么是爱。神为何命令我们去爱呢？在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八节说，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九到十节，爱人不可虚假，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我们面对很清楚的吩咐和交代，主耶稣更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不只要爱神，还要爱人如己。在这里就面对第一个问题，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爱神爱人，彼此相爱是一个命令。但是爱怎么可以命令呢？命令就不美了，好像是说你非爱我不可，我命令你要爱我，好吧，我就爱你。大家都晓得这种命令而得的爱是无用的。其实上帝当然知道，所以上帝不只是命令我们，而是他先爱我们，用他的慈爱吸引我们，他用爱感动
激励我们，耶稣的爱激励了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我们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愿意为主而活，是爱的回应，是爱的激励，让我们不由自主的好像置身在汹涌的激流中，随他而去。主的爱是那么强烈的包围我们，这是上帝的作为。但为什么上帝在这里要用命令的方式呢？命令，换句话说，这是我们必须遵守的。金恩博士曾经讲过一句话，神命令我们要爱仇敌，没有叫我们去喜欢仇敌。这让人如释重负，上帝没有要我们去喜欢仇敌，他要我们爱仇敌。上帝命令我们爱，不是要去喜欢才能够爱。超越一切感觉。最近我太太在整理一些旧照片，她很高兴地拿出一叠照片给别人看，告诉他们邱牧师以前英俊潇洒的样子，要证明给别人看。有的人看了以后很天真地说，你以前真是……不要讲了，再讲下去会让人伤心，因为现在的我已经走样了。我不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但我爱我自己。纵然我喜欢以前英俊潇洒，有头发，但是我仍然爱我自己。上帝说过，不能用你的思虑让你的头发多一根或少一根，所以我不戴假发。这并不表示不可以戴假发，这只是我自己的领受，个人照自己信心的大小酌量就好了。我在这里是想告诉各位，爱和喜欢不一定要画上等号，又喜欢又爱固然很好，但是爱要超越你的情绪和感觉。其实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觉得很作难，难道就只因为理性，因为要求我就去爱，但是我里面没有感觉吗？感谢主，当黄弟兄带我们唱诗歌，主我爱你，我赞美你的名，我忍不住眼泪就掉下来了。感谢主，我们愿意把口张开告诉主的时候，主会摸着我们的心。当我们凭信心顺服上帝命令的时候，不是我先有感觉，乃是当我顺从主的时候，主就把感觉给我，他会摸着我的心。效法主爱我们的榜样。我鼓励大家，爱的实践必须从顺从主的命令开始。其实上帝爱我们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实例，因为神认识我们。一般社会上的说法是，婚姻因为不认识而结合，因认识而分开，这是家庭的悲剧。其实两个人结婚，信心跟爱心要面临很大的考验，因为没有谁在结婚之前都认清楚对方，结婚以后才会发现对方的缺点，不只是包装过的样子，还有许多优缺点都要全套接收。你不可能只接受你所要的部分而已。我们认识一个人久了以后，我们会心寒，会害怕。当我们认识自己更多以后，也会开始厌恶自己，懊悔我怎么是这样的人。在别人面前我们可以假装，装到一个地步连自己都骗了。但是哪一天我们站在上帝真理面前，诚诚实实地面对我们自己里面败坏的时候，这时我们会有一个很矛盾的心情。不要怕，上帝认识我们，但他定义要爱我们。上帝爱我们不是因为被骗，也不是有误会，他不是在我们好的时候爱我们，而是在我们很不好，很不认识他，还抵挡抗拒他，羞辱他的时候，就已经爱我们了。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超越一切理由。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然而我蒙了神的怜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逼迫教会逮捕基督徒，还参与斯提凡的殉道，在那里帮凶的人，如果是我们不和他来往，离他远一点，不参与他的行动，就算是对他很仁慈了。但是上帝却厌中了他，爱他，原谅他。所以保罗可以很清楚地说，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这是上帝的主权，也是在上帝测不透的爱里面。上帝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来对付我们。他对我们百般的忍耐宽容，给我们机会，我们在上帝面前悔改认罪，上帝就赦免我们。可是有一种罪，上帝愿意赦免我们，可是你却很难赦免自己，就是一再犯明知故犯的罪。你明明知道，而且已经悔改过了，而且很真诚的认罪，然后又犯了。想想看，我们哪一个基督徒在过去没有明知故犯的罪？如果上帝是那么严厉，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坐在这里。我不是说上帝纵容我们，因为圣经明明警告我们，我们真不要跟神开玩笑，哪一天落在神的手里，那就糟糕了。上帝现在宽容我们，给我们机会，这种爱远超过感觉，甚至超过理由。我们没有理由可以解释上帝为什么要这样爱我们。我在学生时代唱过一首诗歌，很摸着我的心，讲到主为什么这样爱我。我这个人没有可取之处，主为什么这样爱我？上帝在他的爱里早已向我们显明，他的爱超越感觉，也超越一切理由。他定义要爱我们，并且在这份爱中改变我们。既然上帝这样对待我们，我们也可以因着他的缘故，在他的爱里凭信心去爱他人。即使我们的感觉还没有跟上，也可以在爱中向神呼求怜悯，求他让我们的情感慢慢随之而来。这是我对爱的命令的一点领会。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为您邀请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是台湾学员传道会宣教部主任郭瑞麟传道来接受我们的专访。瑞麟传道你好。
1: 大家好，很开心来到这里。
0: 我们更开心了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准备这一次的访谈的过程中啊，还真的不知道神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啊，这真的是有变化嘛啊。后来呢，我才知道原来神要我们今天谈的主题呢是如何造就门徒。另外一个子题则是教会需要的，也就是我们究竟在祷告这个领域里面要如何来改变、来提升，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在我们现在要开始进行访谈的时候呢，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兴奋。那么我们在访谈之前呢，总希望能够把前因后果先交代一下。就是说我最近呢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瑞麟传道呢分享他是如何带领一位同工啊，陪伴他直到他生命成熟。那么这个历程呢，特别是要真诚的面对自己，这个历程呢是非常的不容易啊，也非常令人感动。我读过两遍以后就发现说，这跟我们一般教会之中小组长跟组员之间的关怀牧养的关系呢是不太一样的，深入的程度呢也不一样啊。那就是因为如此扎实的陪伴过程呢，以至于呢我们可以看得到说瑞麟传道所带出来的门徒，他们有成熟的生命，让人感觉到原来所谓的师徒关系是这么充满了盼望的啊。那究竟瑞麟传道开始的时候是怎么走过来的呢？他怎么样来造就门徒呢？所以呢我今天就从瑞麟传道给我看的这篇文章开始请教。那么我想请问的是，谈到您跟您的同工的关系啊，一开始啊，您是设定了是一个发展者跟生命导师的这种关系嘛啊？那但是这个名词呢，可能会是我们一般教会比较不熟悉的名词，可不可以请您先为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发展者，什么叫做生命导师呢？
1: 好的，发展者就我们的定义呢，发展者就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或者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一个基督徒，他不一定是一个传道人，他对他生活当中，可能是教会，可能是小组，可能是机构里面同工当中有一位比较资浅的可能灵命需要被发展的人，他愿意认领他，然后愿意花时间来培育他，发展他。发展他当然是包括灵命，但是也包括事工，也包括个人，也包括人际关系等等各方面的发展。那生命的导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这个生命的导师他有他的榜样，他有他的经验，他愿意在陪伴他的过程里面也活出他渴望被他发展的这个人用圣经，用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所发展出来的样式，他也成为他的榜样，然后他会分享他的经历。但是在发展这个需要被发展的同工或者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会鼓励他，他会为他祷告，他们的关系不是疏远的，他们的关系是比较亲近的。我说的比较亲近是说，可能他们每一个礼拜会见一次面，他们约定好了，可能是一个半小时，可能是两小时，然后他们可能会有固定的材料，不一定有固定的材料，也会有活动设计安排，但这个生命的导师负责就是把他自己所拥有的，他已经经历到的生命跟经历跟知识传授给，感染给这一位有待被他发展的人。所以发展者是一个统称，但是生命的导师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可以以身作则，做榜样这样。
0: 是，所以呢，在这个瑞麟传道您所写的这篇文章里面啊，您就有提到说，哦，原来说，您如果说把这种关系哦，建立成为发展者跟被发展者的关系的时候啊，您就有一个动作叫做每一次聚集的时候，您会规划一些目标、流程、时间表，而且会热心的来预备要如何来发展这位同工啊。那么这些材料通通都有。那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一个礼拜一次嘛，啊，一次就一个半小时或两个小时啊。那这个外观的形式看起来是跟小组长跟组员之间一个礼拜一次的见面是很像的啊。
1: 是。
0: 那但是呢，您提到的这个规划啊，我坦白说，我做了很久的小组长啊，从来没有这样规划过。那所以说呢，我真的知道说这是在你认真的来执行这样子的一个帮助哦，陪伴啊，这个同工的过程之中，我想啊，如果按照您这种流程的话，它应该是会有很大的收获。你有没有实力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对方在发展者或者是生命导师的这个架构当中呢，我要先介绍有所谓的三方面的责任，就是圣经里面说是神使人成长的，所以我作为一个生命导师或发展者，我很清楚知道不是我发展他，是上帝在发展他。那我的责任就是尽到我发展者跟生命导师的责任，但是对方他也要尽到他被发展他要成长成熟的责任，也就是三方面都是百分之百的，但上帝当然他负责百分之百，我也必须尽我的百分之百，但是对方他也需要尽百分之百。因此我在造就他的过程里面，我会评估他，我会观察他，我会不一定都会记录在本子上，但是我会在我的心里我会记录，我会看出他的成长如何，他有没有意愿要成长。那他不能成长的是某些地方哪些范围是什么原因，这个我都会去思想，然后我会祷告。所以每一次造就完我都会评估，评估说我自己的发展，我自己的说话，我自己的活动安排，我的内容课程，还有对方他的反应是如何。所以每一次我都透过这样子的分析，透过这样子的评估之后，我会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个底，那对方我也会发现看看他是不是有愿意成长的心。
0: 哇，这种过程啊，看起来真的很像是在栽培植物啊，要细心的浇水啦，要看它成长的状况啦等等，长得好而且也健康啊，这真的不容易。好，现在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呢，我们继续的来请教台湾学员传道会宣教部主任郭瑞麟传道。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为您邀请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是台湾学员传道会宣教部主任郭瑞麟传道来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么在这一段节目之中呢，瑞麟传道呢，他回忆到当初他接受栽培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瑞麟传道说，
1: 在我们要培育一个人的时候，我从我开始 我是先被培育的，先被造就的。那我记得造就我的那个造就者，他就跟我说，他要开始造就我的时候，他就问我三个问题。他说，瑞麟，你是一个忠心的人吗？你是一个愿意被神使用的人吗？你是一个乐意学习改变的人吗？那个时候我没有被造就过但是这个造就我的人，他是一个已经成熟的训练者跟同工，他很乐意来问我这三个问题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已经心里已经预备好了，我对他的三个问题我都说是。结果后来呢，我们就开始了第一次，他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发展者跟这个生命的教练的榜样来到我的身边，就开始成为我的门徒造就者这样。所以我同样也会这样看愿意被我造就的人，他是不是符合刚才我说的，就是英文叫 FAT 啦，就是胖的FATF 就是 faithful， 就是有信心的人。A 就是available， 愿意被神使用成长的。然后 T 就是 teachable， 受教的。所以我在造就门徒的时候，我也会用这个来评估他是不是在这三方面不断的显示出这些特质，而且我有没有帮助他在这三方面成长成熟。
0: 听了以后就感觉到非常扎实啊！每一个来到我生命之中来造就我的人，他们都是神的仆人，也都是疼爱我的人，为我付出很多心力的人。那我听到这三个责任呢，是真的是很棒的啊！一个是忠心，第二个是愿意被神使用，那第三个呢，也是一个愿意啊，就受教嘛啊，愿意受教的人，那他才可能有这个盼望，就是可以被改变嘛啊。那瑞麟传道，你要不要跟我们说说看？那在你所发展的这些同工之中哦，有没有就是不要给你发展的？或者说
1: 是
0: 啊，这很头痛，常常为他祷告呢，他就左躲右闪，
1: 是
0: 就不让你等。
1: 在主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他就是说门徒都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嘛。那因此我们的范围是非常宽广的。当我们去主动传福音，或者是教会里面已经有基督徒，然后他们很需要被造就出信者很需要被造就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我们都是要广泛的去造就人，使他们成为主的门徒。但是呢，事实上有很多人，他们可能出信了，他们可能信了一段时间了，但是他们并不想要成长。就像圣经里面有讲到四种土，那如果用四种人的心田，人要不要成长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有那个石头地、土浅石头地，然后荆棘地，然后好土就一种。所以我们要造就的人，或者是说我们传福音的对象里面，也会有这四类的人。那好土就是四分之一。当然我们不是神，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或者是看出这个人是不是好土，我们一定要跟他接触，用圣经的话，用一些合适的有力道的问题来跟他对话的时候，就像主耶稣跟门徒对话，我们才能够看出这个人的心田是如何。所以我们被装备被训练的时候，我们按照主耶稣的原则，我们就是有所谓的辨识对方，然后我们要拣选要过滤。可是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认领他，我们要爱心，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有榜样，然后我们要挑战他，我们要装备他等等这些。所以如果我说有什么 失败的例子其实失败非常多，而且也加上我当初的时候我也不成熟，我的信心很小，然后我也不太知道如何跟人建立关系，这个牵涉到我自己后面的成长，所以开始的时候呢，我自己看出我自己的软弱，我最开始的时候我求上帝帮助我突破信心，在造就人的上面我可以有信心，信靠神，也相信这个人他的潜能。再来就是我发现我不太知道如何跟人建立深入的关系，友谊的关系，所以我发现以后我就去突破成长，特别是在我的爱心上面我求神帮助我，所以我面对我自己的软弱，我就有自己进程的自我的发展，然后我就突破，然后后来我在造就门徒上面我就比较得心顺手。那另外一个要提到的是，当我越来越成熟，我也接受更多的深入的装备跟训练，其实后来教会本身我指的是台湾的教会或者是普世的教会都很看重造就倍增门徒，所以曾经有一系列的书，就是造就门徒的一些书，然后里面都有提到一些原则跟方法。那后来我们自己宣传大会有没有更深入的训练，我也去接受训练，我后来发现我自己的体会真的是造就门徒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科学就是他从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的造就，保罗的造就方式里面有圣经的原则，有哲理，有策略，有方法，但是它也是一门艺术，就是你要掌握这门艺术，那你就必须要常常的参与门徒造就，然后在门徒造就的当中你要自己认真，你自己长处在哪里，你的短板是什么，然后你要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改进，就好像艺术家他画画他雕刻，他也是要知道他自己要怎么样精益求精啊。那这个过程里面你就会变成你很清楚了解你要传福音你要造就门徒的对象他们是怎样的人，那你自己又要如何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成长阶段不同的问题，要如何帮助他们突破成长，而且有动机，而且是按着神的心意，然后把他们完完全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带到你自己，带到教会，带到牧者的面前。这样，
0: 哇，这真的是不容易，真的是太不容易。但是呢也给我们一个很清楚这个向往跟渴慕，我们也希望能够被这样子的造就。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根据着圣经而发展的。那我们如果知道真的是进入那个好土的阶段那么他能够在这个好土里面呢，福音的种子成长那茁壮呢，那就会是一个健康的一个人格。所以我们也其实也蛮渴望的希望自己能够快快长大能够成熟，成为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基督徒。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呢，我们继续来请教台湾学院传道会宣教部主任郭瑞麟传道，继续来跟我们分享。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是台湾学员传道会宣教部主任郭瑞麟传道，来跟我们分享如何造就门徒。那么关于生命导师的这个角色其实是很不容易拿捏的哦，尤其是带门徒带徒弟哦，真的是要以身作则哦。
1: 嗯、
0: 那我想请问一下瑞麟传道，您在成为灵命比较浅的同工的生命导师的过程中哦，你有没有碰过对你来说会比较有压力的例子，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自己是一个要求比较严呢，然后我自律比较强，我的自我觉察还有自我反省能力也蛮高的。那在我造就门徒的开始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说的，我缺乏信心，我也缺乏爱心，但是因为上帝在我生命里面放下了那个负担透过我一次一次去造就门徒，透过我一次一次渴慕成长，我觉得它都不是成为问题，因为我的里面就是已经有这个上帝给我非常强烈的负担，就是我一定要造就门徒，这是上帝的托付。而且也因为我自己自身在开始成为基督徒在教会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被这样的造就过，所以我很清楚知道，我好像那种台湾话叫阿扎加阿扎多，这样就是我虽然信主了，但是呢我就是被放在一边，然后我自生自灭，我自己要成长我就自己参加教会啊，然后听什么啊，这样，但是没有人认领我，然后固定的一年两年三年这样一个礼拜花一个小时半或者两个小时跟我在一起，根据我的情况来发展我，这样，因此我自己深受其苦，所以我很清楚知道，而且当时候的教会也都没有这样子的机制，所以我非常的有负担。一旦我听到主耶稣对我的呼召，我自己就委身，不管我是不是全职传道，我就是要造就倍增的门徒。而且慢慢学习成长，我一次一次的操练之后，我就看见上帝他是信实的，当人被造就的时候，当人在他需要的时候，有一个人愿意陪伴他，有一个人为他祷告，有一个人花时间然后去点出他的问题，甚至鼓励他爱他，他自己在这样子的陪伴之下，他自己也体验到神的爱，他就成长了。一个人当他开始信主的时候，他好像属灵的婴孩，他需要有属灵的父母来帮助他，所以我在造就初信者初期的时候，我就是扮演他的属灵的父母。那一个人他既然有属灵的父母培育他照顾他，就像保罗他自己说，我们面对我们所牧养的人，我们就是扮演属灵的父母，我们的属灵父母父亲就是要有责任，然后要教导要劝诫，母亲就是乳养他们好像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那保罗就是用这样的心态，所以同样的他也成为我们造就者应该培育的心态。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就可以看出那些被造就者他们就生命成长了。我就举最近有一个例子，我最近才开始造就我们训练中心里面一个秘书，但是他已经离职了，他想要去外面工作。那因为他没有被人造就，我知道他没有被造就之后，我就愿意来造就他。然后造就他第二次之后呢，我发现他前后已经有一些改变，然后造就第二次完了以后，我自己就觉得非常的开心。我想到说我只花了一个礼拜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跟他一起看圣经的一些原则，圣经的一些真理，然后我们有回应，然后看他回应，然后看他的这个表现，看他的这个心情，我就说发现说哇，我真的是很享受这样子的陪伴一个人。而且也因为他知道他被我陪伴，他是被神所爱的，他是重要的，他是被肯定的，我真的是看见是何等的有价值，这样。
0: 是的，但是呢，在瑞麟传道您所提到的这个这篇文章里面哦，你会碰到一个其实他不是那么愿意按照规则的哦，这样一次一次的 你准备好了，
1: 对，
0: 有目标，有流程，有时间表，很热心的来预备要怎么样来帮助他的时候， 他不要。
1: 嗯，
0: 那这种状况，你在文章里面说你是放下来了啊，
1: 是。
0: 那但是是不是常常会碰到这样子的一个对象，然后呢，会不会是这样子就会把这个时间给耗掉了，一次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那这样会不会觉得说自己的这个付出实在看不出来结果是什么？
1: 嗯，对，这种现象确实是有，那应该也是不少。但我就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吧，我碰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自己会先评估说，也许我某些的特质，我某些的方式不合适他。就拿我过去跟我一起同住的这位同工，我跟他一起开始住了不久，他因为他以前不认识我，我在德国宣教，他就加入了。但我回来之后呢，我们就是上帝预备我们成为室友。那他以前都会读我的代表信，因为过去造就他的同工会把我的代表信给他看，所以他早就认识我，因此呢他就会非常的渴望跟我建立好的关系，他也是一个比较是关系取向的人。那我们住在一起之后，我也很愿意发展他，培育他，这样虽然我对他不是很认识。那根据我个人的个性呢，我喜欢比较有结构式的，就像我刚才有提到，我会先想我要如何发展它，然后我们定下时间，然后我的方式是什么，我的内容是什么，我都想好了。可是我跟他一起相约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我发现他不是那么的喜欢有这个结构式的，有形式式的的方式，他比较想要用聊天的，针对他现有的情况把他的问题提出来，然后我们可以讨论这样。如果从那个这个临近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我是在十，他是在三那当然我们就是南辕北辙嘛，然后方向不太一样。因此我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人，我是一个负责的人，当然是我的责任，我自己要调整。所以后来呢，我自己就发现他有这个现象，我们之间有这个现象，所以我就调整了，调整到比较他喜欢的方式。那可是即使我调整了我自己的方式，我想是因为方式的问题，后来我发现他那个时候还没到，因为他有他属灵的问题，他有他属灵的盲点。那我就觉得说，那现在的时间我们还不合适发展这种比较所谓的持续固定的有计划的然后有系统的造就的方式了，所以我就交给神。那之后呢，我确实发现他还有很多生命的问题需要去处理，需要去面对，所以我觉得我宁可先搁着先放弃，而不要我自己一厢情愿的我想要把它形塑成我期待它放到我这个架构里面，我的格式里面的方式来造就它。因为它那个时候还没预备好。那确实到后来，因为我们两个成为室友很多年，到后来呢我们关系更亲密，而且他对我越敞开的时候，我也越发现他里面从根深蒂固，从原生家庭，从过去的背景里面衍生出来的问题，确实不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可以发展他。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圣灵提醒我说，他的事他的问题只有圣灵可以帮助他，如果他都不能让圣灵来帮助他，我对他的帮助也是无济于事。
0: 瑞灵传道分享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想到像瑞灵传道这样一个敬畏神又珍惜生命的人他愿意来帮助陪伴另一个生命，好让他能够逐渐的成熟长大，那这被陪伴的人实在是多么的有福，您说是吗？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成为好土，然后呢渐渐福音的种子呢从我们的生命之中渐渐的茁壮长大，使我们越来越能够亲近神认识上帝更多的能够体贴神的心意呢，这通通都不是偶然的，这都是爱主的人付了代价把我们扶持起来的。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让我们也愿意接棒来陪伴别人，我相信这才是一个非常美 生命造就的一个过程哦。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暂时在这里呢告一段落。瑞麟传道他还有非常多精彩的内容呢，在下一个星期天呢，我们一起期待来聆听他继续跟我们分享。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推美要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在这个星期里面，你每天都要享受在神所赐的平安与喜乐之中。下一个星期天9月27日，让我们下午4:05透过从台北看天下节目来继续关心神国度的事。拜拜。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5: 如果生命是一首歌，你写下的会是什么？你最爱的会是什么旋律？你会踩着什么样的步伐前进？我是悠悠陈宁儿，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听众朋友们带来的是韩国的诗歌音乐敬拜，这个团队叫做 We Love Creative Team， 简称为 We Love。 他们是来自于韩国跨领域的基督教的青年敬拜团队以及创作团队，而他们使用大量新媒体，例如像社群平台以及 YT，来跟大家分享他们所传递出来的信仰信息。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不只要介绍他们的诗歌音乐，更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在今年他们最新的诗歌专辑，翻译成中文叫做和解。而首先我们先来认识这个团队，刚刚讲到了，其实他们是一个跨界的基督教青少年，他们青年他们聚集在一起，一起来创作，一起来分享诗歌，也就是其实他们是来自于不同的教会，用自己喜爱的音乐，又或者是用自己的音乐专业来侍奉主。而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诗歌音乐创作，在这些创作当中，其实他们一开始真的是希望能够跟他们同龄的这一些年纪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在他们心目中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带给他们什么样子重要的影响哦？那在这个过程，他们也开始累积了很多很多的作品。在这些歌词里面呢，其实真的都讲到不外乎就是年轻人面对环境的未知跟挣扎，在生命里面的一些体悟，在情感上面的一些起伏，怎么样子在这些不确定未知，但是又觉得好像对人生应该要充满着盼望跟憧憬哦，要往前进的这样子的一个非常矛盾的心情，他们就把它创作成一首又一首的诗歌，看起来就像是对神的祈祷，但是在这里面是更深沉、更简单、更单纯的回归到一个好像是当我们在跟神求，我们面对了很多的困难，事实上更多的定睛在主的面前哦。而紧接着下来呢，就要先跟大家来分享啊，其实这个作品也是让大家更多的来认识他们的作品，也就是穿越时空哦，翻译成中文叫穿越时空。那这个作品呢，其实它在里面讲到的就是神如何打破历史的沉默，穿越在时空的长河当中哦，好像这个是几千年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了，但事实上在现在仍然与许多人的生命交汇哦，他主动来到我们的生命造访我们，他用看似失败的鞭伤跟钉痕来告诉我们，其实他是得胜的主，他是胜过这世界的。而在这里面呢，其实也帮助了大家重新去思考我们所在地上的这些价值观，我们所认知的成功，又或者是看似觉得哇这件事情真的是我想要去追寻，但真的是如此吗？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带来来自于韩国的诗歌敬拜 We Love 专辑，我们先从他们的一些早期的诗歌创作来跟大家分享哦。这一群非常年轻的生命，他们有着一个极大的意向，希望用着自己喜欢的音乐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信仰，也想告诉大家说，也许看到我们在创作音乐，或者是看我们在带领敬拜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很成功的样貌，但事实上在歌词里面也写着许多跟你我一样的生活日常跟挣扎哦。而他们将这一些诗歌音乐非常的直白来跟大家分享，也许你觉得宗教好像是高高在上，但是神告诉我们，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他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主。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这个作品，叫做 After the Dark。 这个黑夜已过呢，其实也是他们非常受欢迎的一首诗歌，在这里面讲到了当我们处在人生的谷底，当我们面临危机跟幽暗的时候，神总是告诉我们黑夜将会过去，黎明必定来到哦。这也是在许多人的信仰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真的都会遇到人生很黑暗的一些时刻，但是就如同这个世界的运转，大自然其实已经告诉我们很多神的法则跟真理哦。黑夜不会一直都在，有一天一定会黎明来到，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是在那里非常的消极伤心而已，可以有这些情绪跟过程，但是要知道我们也要预备心来迎接黎明的来到。而这首歌曲也用敬拜赞美的方式不断的宣告，神也在这个敬拜当中加添给我们信心。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愿你平安，祝福你和平安康，无病无灾。上帝给我们的平安，不只是没有病痛折磨，没有意外事故，他也让我们不再担心忧虑，不再恐惧死亡。他说要给我们平安，像江水一样源源不断，再大的风也不能打扰心心的宁静。神给的平安没有人能夺去，随时随地唱这首歌，唱出喜乐，愿你平安。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来自于韩国的诗歌音乐敬拜 ，We Love Creative Team， 他们简称为 We Love。是一群来自韩国，他们是跨领域跨教会的基督教青年敬拜团队。在这当中，他们大量的运用新媒体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诗歌音乐创作。当然很多的作品都是现场实况敬拜哦，也就是他们其实有许多的剧集，在这些剧集当中其实也跟着这些渴慕神或者是对于未来有一些疑惑，甚至于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他们分享这些诗歌以及他们的见证哦，在他们的诗歌音乐当中，其实可以听见，一些年轻生命所经历的迷惘，甚至于是挣扎，他们都写在他们的诗歌音乐创作当中。希望在这一些歌曲，也许有人是听到觉得非常的喜欢，而更多的来接触他们的创作，在这里面呢，他们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信仰。而今天呢，凯西就要来跟大家更多的介绍，除了他们的诗歌音乐创作之外啊，在今年呢，他们其实带来了这张专辑叫做《和解和好》哦。这个专辑其实他要讲的是一个无限的爱。那这个无限的爱，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人都是非常有限，只有神他是能够无限无条件。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来找寻我们，并且成就了我们与主之间这个和好的工作。而如今我们要如何回应这一份爱呢？不是我们拿到了这个好处之后，我们自己就觉得啊很安心，心满意足，而是当你获得了这样子的一个无条件的爱，你愿意更多的与人分享吗？你愿意效法基督舍己的去与人分享吗？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在一生当中时常的也是询问自己，在祷告里面我们也询问自己。所以其实这张专辑 We Love 团队想要邀请大家，就是当我们在聆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思考，我们甚至可以祷告说，来让我们一起把和好带给这个世界。正因为神他先自己在我们的中间成就了这件事情，而我们努力的学习效法像他的样式哦，我觉得这真的就是重新的带领大家回复在这里面去思考什么是和好这一件事情。而我们刚刚也聆听到了在这张专辑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就是翻译成中文叫做如果我们能够在一起，我们能够在一起不是一起好像很开心做什么事情，而是当我们能够在一起，彼此的不同你能接纳吗？你愿意因着这些不同，甚至其实你没有那么喜欢，但是你仍然愿意给予呢？在这个歌里面其实真的就是讲到了这件事。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一张最新的专辑和好。这首歌曲翻译成中文叫做彼此服侍。我们时常讲到弟兄姐妹，然后我们彼此服侍，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具体谦卑自己来爱对方，来为对方付出哦。在这个过程当中蛮不容易的，那如果对方不是认识上帝的，你仍然能够做这件事吗？又或者是你的家人，其实我们常常最亲近的人更不容易哦，都觉得是理所当然，但这首歌曲似乎帮助我们再重新去思考，到底什么是彼此服侍呢？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个新的诗歌团队 We Love， 他们是来自于韩国，然后他们是跨领域跨教会，大家一同的在一起来侍奉主，一起的来创作。那大家也可以从许多的社群平台或是 YT 来看到他们现场实况敬拜的一些诗歌音乐分享。紧接着下来，凯西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在今年他们带来最新的专辑《和好》当中的一首歌曲，它的英文叫 The Story of the Cross， 讲到的是十字架的故事哦。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信仰当中，其实十字架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可以忘却的一件事情哦。那在这里面呢，他们就创作了这样子的一首诗歌，希望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十字架其实讲到的就是一个和好的起点，从十字架开始一个无条件的爱跟付出以及救赎的故事，就让我们一起的来聆听这首诗歌。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是来自于韩国的诗歌团队 We Love 在今年七月跟大家分享他们最新的专辑和好。其实如果真正的要再更深的去翻译，其实他讲到的是和解，在这里面讲了非常多诗歌都是跟这件事情有关哦。刚刚我们听到十字架的故事，其实他们也分享到这就是一切和好和解的开始。那当然怎么能做到这件事情，难道是原谅吗？要怎么样子去和好，怎么样和解，怎么样合一，这当中之间的差异又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每一个人生命都有不同的课题，而你在不同的群体当中也要面临不同的功课哦。那其实在这里面真的讲到一件事情，就是 In Christ alone， 唯独在基督里，这一切才能成就，否则其实我们这么的不完美，怎么能轻易，甚至于是也许我们觉得我们好像真的有做到，但事实上是没有。所以在这一张专辑里面，他们更多的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借由不管是敬拜赞美，又或者是当你听到这个诗歌的时候，你心里有一些感触，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神就借着这一些诗歌来向你说话。紧接着呢，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充满活力使命的一首歌曲，传递和解，讲到了非常直白的宣告，宣告传递世界的和解，正如耶稣希望，就是甚至于他传递一个命令，就是要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哦。当我们因着在神的爱里面，我们能够彼此和平，彼此服侍，这真的就是神希望我们能够去执行的事情。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首诗歌。

节目的最后，凯西要分享在这张专辑里面他们带来的这一首诗歌《走到城门之外》哦。当然它是一个呼召，不要安逸在教会城内的这样的一个温暖，而是要跟随耶稣的脚步，走到城门之外去分享、去感受、去传递。送上这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3: 抛开烦恼与压力，和家人或三五好友共进晚餐，无论去哪里，记得给自己喘口气。
4: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3: 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1970年代后期的台湾，正是校园民歌运动的全盛时期，而当时教会中的诗歌大多翻译自国外，尚未有丰富的本土诗歌创作。有一次天韵合唱团到台中演唱，团员们听见商店里不断播放校园民歌，因此便开始思考，
1: 你觉得圣诗是不是可以更接近人群一点呢？
2: 对啊，教会的诗歌如何能走出教会的围墙呢？
1: 诶，我们可以自己写歌啊。
0: 就在这样的理念下，天韵的团员开始尝试创作，以本土的曲调配合圣经经文与个人文字创作来写歌。不久，天韵首张创作专辑《野地的花》于1980年发行，专辑一推出便马上收到许多人的回应与共鸣。而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首《野地的花》，不单是此张专辑的主题名称，它也可说是当年流行福音诗歌的先锋。作词者叶维新引用了耶稣在马太福音中的比喻，以浅显易懂的文字带出基督信仰所传递的安慰与真理。作曲者吴文栋则谱出了平易近人的旋律，让大人小孩都朗朗上口。我们一切需要，天父都知道。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美国内战时，西维吉尼亚的莫菲尔市附近发生了激烈的战役，因为那里靠近敌军战线，因此联军占领莫菲尔市后，隔天又被南军夺取。根据当地教会的一名长老所传述，莫菲尔市中心住着一位老妇人。有一天早上，几个敌军的士兵来到老妇的家门前，要求她供应早餐。她请他们进入屋内，并为他们准备食物。当早餐预备妥当后，她对士兵说：我习惯于吃早餐前读经和祷告，希望你们不会介意。他们同意了，他就拿起圣经随意翻开，开始读起诗篇27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怕谁呢？他一直读到最后一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他读完圣经后说：我们来祷告吧。当他在祷告时，听到那些士兵在房间里走动的声音。等他祷告结束，说完阿们，抬起头一看，那些士兵竟然都离开他的屋子了。亲爱的朋友，当我们面对危险患难时，不要惧怕，要倚靠上帝的拯救。祝福您，靠主恩典，满有平安。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播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现春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整。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1点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2点在桃园 FM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5点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延续传承的这一个主题。今天要和你介绍的是黑人女性福音双人组的传奇，是来自 Rosetta Tharpe 还有 Mari Knight。Rosetta Tharpe 她是一位美国歌手，同时也是吉他手。她是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走红的。那她的作品最独特的特色呢，就是她是用电吉他去做演奏。因为在当时，其实大部分的福音音乐啊，都是用钢琴来做伴奏，可是她却很特别的是用电吉他来演奏。所以 Rosetta 她的音乐呢，其实在当时的年代也被许多教会界的人抨击，说她在演唱演奏的是魔鬼的音乐，并不是教会的音乐，因为过去比较保守，没办法接受这一种模式嘛。不过呢，因为他还是非常的会弹吉他，他的演奏技巧也对1960年代的英国蓝调发展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后来 Rosetta 她也被誉为是灵魂乐的鼻祖和摇滚乐教母。那我们一开始所听到的歌曲叫做 Up Above My Head， 这首歌发行在1947年，在那个圣乐和世俗音乐划清界限的年代，它竟然一路冲上了 Billboard 的 R&B 榜前十名。而当你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这一首歌呢，就展现出了 Rosetta Tharpe 还有 Mari Knight 最招牌的特色，就是呼应对唱。 Rosetta 的歌声呢是很高亢又带着一点烟嗓，那 Mari 她的歌声则是女低音，可是又具有很强大的包容力，所以两个人的合唱呢就有那种很和谐的感觉。那第二个就是他们器乐的精彩对话，因为 Rosetta 她是弹电吉他的嘛，那 Mari 呢她是弹钢琴的，所以这种很强烈的节奏感会让你听了不自觉的就跟着摇摆。不晓得你刚刚在听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呢，你的身体有没有跟着在晃动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们的另一首爆红经典作品 Didn't It Rain。

你所听到的是来自 Rosetta Tharpe 以及 Mary Knight 所演唱的 Didn't It Rain。 这首歌曲的一开始呢，我觉得就彻底展现出了 Rosetta Tharpe 她的吉他演奏技巧，我觉得非常的厉害，而且也很难以想象在当时这个年代她是怎么样去突破传统教会的包袱而选择用吉他来做演奏的，我觉得相当的佩服。那这首 Didn't It Rain 在讲什么呢？它是改编自圣经当中挪亚方舟的故事。 Rosetta Tharpe 它在歌曲中展现出那种切分音的吉他，就像是雷电交加的情境，而他们两个人不同的声线也不断的在交替演唱，就如同雨水狂下四十天那样子的激烈。而你也可以从他们的节奏还有呼应对唱当中，似乎就能够听见黑人福音音乐最震撼人心最原始的生命力。那接下来就继续的介绍 Rosetta Tharpe。 大约在1921年，六岁的 Rosetta 就开始跟着他的母亲加入了一个巡回福音布道团，并且成为一名固定的表演者。在当时他也被誉为是能歌善舞的奇迹，他陪伴母亲在美国南部各地演出，形式呢也就融合了布道和福音音乐会。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时期， Rosetta Tharpe 和他的母亲就定居在芝加哥，并且也在罗伯兹圣殿神召会去举办宗教音乐会，那偶尔呢也会前往全国各地参加教会的大会。也因为 Rosetta 她小小年纪就跟随母亲前往各地演出，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小小年纪的女孩都会称她为音乐神童。渐渐的 Rosetta Tharpe 这个名字也在教会界出了名，因为在那一个黑人女吉他手寥寥无几的年代， Rosetta 的存在就非常的引人注目。到了1938年，当时23岁的 Rosetta 就首次的录制唱片，发行了首批福音歌曲，像是 Rock Me, That's All, My Man and I, 还有 The Lonesome Road。 一经发行就迅速走红，使 Rosetta Tharpe 一夜成名，成为最早获得商业成功的福音歌手之一。那接下来要为大家放的这一首歌曲叫做 Beams of Heaven， Rosetta 她负责主唱，那 Mary Knight 她一样就是负责后方的和声。那这首歌曲呢，是不同于前面两首的狂放，呈现出的是两个人极度内敛的情感。我们可以再次的去体会 Mary 的和声和 Rosetta 的那种蓝调烟嗓融合起来的声音是如此的美妙。那么我们就继续的来听这首 Beams of Heaven。

Beams of Heaven 来自 Rosetta Tharpe 还有 Mary Knight 的歌曲。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我觉得 Mary Knight 她的钢琴好像稍微突出了那么一点，那也是很蓝调的感觉，听了也是很慵懒，可是却又充满着生命力，因为两位歌手的声音的歌声真的非常的吸引人。那前面呢介绍了 Rosetta Tharpe， 那接下来就介绍一下 Mary Knight 吧。Mary Knight 她是出生于1920年，那她成长的地方就是在摇滚乐重镇之一纽泽西州。Mary Knight 的歌声不同于许多黑人福音主唱，偏向爆发型的呼喊的那种唱法。她的歌声虽然低，可是却圆润，而且很温暖，充满控制力。她的和声音准也是非常的精准，好像就有一种古典圣乐般的那一种庄严感觉。所以 Mary Knight 她很特别，因为她既能够掌握传统福音音乐的那一种很虔诚的情感，同时也可以在快节奏的作品当中弹奏出很稳健、节奏很稳定的节奏钢琴、蓝调钢琴，呈现出她非常好的律动感。所以我觉得在 Mary Knight 的身上好像也是一种冲突耶，因为她的歌声是传统教会的庄严，可是她手所弹的却是比较现代的蓝调，蛮佩服的，非常的厉害。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咯。如果说上一首 Beams of Life 是展现了两个人和声的纯净的话，那接下来要播的这一首 Precious Memories 则是这两位歌手将蓝调与信仰完美融合的一种作品。 Rosetta 所弹奏的电吉他就带着浓浓的蓝调风味，那 Mary 的演唱跟钢琴呢，却注入了一个像是教堂般的宁静还有平稳。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首 Precious Memories。

Precious Memories 来自 Rosetta Tharpe 还有 Mary Knight 的歌曲，在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是纯乐器的演奏，就可以听见 Rosetta Tharpe 的电吉他还有 Mary Knight 的钢琴，很像在相互应和一样。虽然说在那一段演奏当中好像 Rosetta 的吉他比较突出，但是我觉得呢 Mary Knight 他的钢琴垫在后面就有一种包围住他的感觉，所以那一段演奏的地方我自己个人是还蛮喜欢的哦。那讲了这么多两个人各自的故事，那到底他们是怎么样认识甚至成为音乐伙伴的呢？这就要讲到1946年了。1946年 Mary Knight 他为 Heaven 唱片录制了他自己的第一张，那在1946年 Mary Knight 为一间唱片公司录制了自己的第一张唱片，当时的他是一个四重唱的成员，这个四重唱组合叫做日落四重唱。那不久之后呢 Rosetta Tharpe 就在哈林区的金门礼堂观看了他的演出，当时 Mary Knight 是和 Mahalia Jackson 同台演出，而 Rosetta Tharpe 在当下听到 Mary Knight 的女低音就觉得这个声音非常的与众不同，所以就邀请了 Mary Knight 加入他的巡回演出。而1946年的这段相遇呢，也就开启了他们在几年间横扫全美唱片榜单的黄金双人组传奇。他们一个是狂野的蓝调，一个是典雅优雅的。他们一个是狂野蓝调，一个是典雅优雅的音乐，一个是典雅的音乐风格，一个弹着电吉他，一个敲着节奏钢琴。所以这样子的组合真的在当时就风靡了全美国。可是就在这个事业最巅峰的时刻，到了1949年，命运却给了 Mary Knight 一个最沉重的打击。他家中发生了一场大火，在这场大火当中就夺走了他的两个幼小孩子。在这场变故呢，几乎是摧毁了 Mary Knight， 而当时的 Rosetta 就毫不犹豫地陪在他的身边，陪伴他走过最艰难的伤痛。那这份音乐伙伴的感情就延伸到了生命的交情，让他们即使后来选择各自发展，也维持了一辈子的深厚情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叫做 My Journey to the Sky。这首歌就像是一趟安静的旅程，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待会儿的时候可以仔细的听一下。Rosetta 在这首歌当中收起了他很狂野的吉他，只是用非常淳朴的唱腔来向你诉说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到底在说什么呢？我们先一起来听这首《My Journey to the Sky》。

My Journey to the Sky 这首歌曲在唱的就是当我抵达天国，我心中只有一件渴望，那就是见到耶稣和他的荣耀。在这首歌曲当中，依然可以听到 Rosetta Tharpe 那个很高亢的嗓音，同时 Mary Knight 她的声音，她的低音就很温柔的包围住她高亢的嗓音。我觉得这对组合真的非常的特别，也难怪在当时真的可以横扫全美的歌曲排行榜，因为两个人的歌声差异有一点大，但是合在一起却又是那么的和谐。我觉得就也很像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命，我们都说弟兄姐妹是肢体嘛，每一个人的性格差异都非常的大，有的人呢可能比较外向，那有的呢可能相当内向，有的呢可能说话比较大声，有的呢可能说话就是小小声轻声细语的，但是在神的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都可以合而为一。就像这首歌曲，就像 Mary Knight 和 Rosetta Tharpe 一样，在他们的音乐当中，两个人合而为一。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珍贵的事情。那继续来讲到这两位歌手的音乐生涯，其实他们出名的时间非常的短暂，仅仅就三年而已，因为到了1949年，他们的人气突然下滑。Mahalia Jackson 的人气开始超越 Rosetta Tharpe， 因为 Rosetta Tharpe 她的存在在教会界是一个蛮有争议性的人物。她拿着电吉他唱着圣乐，被许多传统教会给唾弃。之前新闻有介绍 Rosetta Tharpe 和 Mahalia Jackson 两个人呢，就是非常的极端，因为 Rosetta Tharpe 她是把福音带进夜总会，带进一些声色场所，那 Mahalia Jackson 就是在教堂里面唱圣乐，那两个人呢都是用歌曲来宣扬主的福音，但是两个人的风评却是天差地远。那也因此呢， Rosetta 和 Mary 两个人的组合到了三年之后就快速的下降，因为还是有许多人没办法接受这样子的音乐。那除了 Mahalia Jackson 的人气超越 Rosetta Tharpe 之外， Mary Knight 她开始希望可以以个人歌手的身份进军到流行乐坛，所以大概在1951年她就离开了 Rosetta 开始单飞，并且也自己组建了另外一个组合。那至于 Rosetta 呢，她则是和暮光歌手合唱团另外成立了 Rosetta 合唱团，两个人呢就各奔东西，但是两个人的友谊依然存在。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下一首歌曲，这是一首很传统的黑人灵歌，叫做 You Gotta Move。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了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心瑜和你分享的是 Rosetta Tharp 还有 Mary Knight 的歌颂。这是一个在美国黑人福音音乐界相当传奇的组合之一。他们两人呢，一个是狂野的电吉他，一个是很具有节奏感的钢琴，一个是高亢的呼喊歌声，那另外一个则是很精准且温柔的女低音，两个人的合作也就建立起了后世福音双人组合想要模仿的一种架构。在1940年代，前面有提到圣乐和世俗的音乐有着一个很大的鸿沟，这个鸿沟呢是你碰都不能碰的，但是 Rosetta 和 Mary 的组合就做到了几件事情，像是他们打入了主流的 R&B 排行榜，他们所发行的单曲像我们一开始听到的 Up Above My Head 直接进入 Billboard 黑人流行音乐榜的前十名，让福音音乐可以走出教会进入广播电台和一般大众的唱片机里面。此外，他们也带领了摇滚乐前身的一个节奏，他们将密西西比蓝调的切分音、电吉他的扫弦还有福音节奏结合起来，直接影响到后来1950年代摇滚乐还有节奏蓝调。也因此 Rosetta 就被大家称为是摇滚乐教母，因为他在摇滚乐的贡献真的相当的大。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聆听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I Was Healed。

今天这一集提到了摇滚乐教母 Rosetta Tharpe， 就不得不提她真的是一个传奇人物。因为在1940年代，电吉他被视为世俗甚至带有魔鬼色彩的乐器，而且几乎都是男性的爵士蓝调乐手的专利。但是 Rosetta Tharpe 她却打破了这个限制，她就是要拿着电吉他站在夜总会里面唱着福音音乐。而 Rosetta 的影响力也不仅限于美国本土，因为在1964年她参加了一个非常知名的演出，这个演出叫做 American Folk Blues and Gospel Caravan， 这是一场欧洲巡演，他前往到欧洲进行演出，当中特别有一场是在曼彻斯特的废弃车站，他站在曼彻斯特一座废弃车站的月台上面，穿着大衣，并且当时还下着大雨，他就站在雨中弹着电吉他，这样子的画面被电视台在全国直播。而当时坐在电视机前或是在现场观看这场演出的人呢，就包括了年轻的 The Beatles。 Rosetta 的表现也就启蒙了整个英国的摇滚乐手，甚至是推动了60年代英国摇滚乐的大爆发。所以 Rosetta 她真的是一个传奇人物，虽然她在美国的教会界真的是被骂到不行，但是她没有放弃，她仍然是到许多地方去传福音，因为她认为那些地方才真正是有失丧的灵魂，才真正的非常需要福音。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聆听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这是由 Mary Knight 所演唱的 To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在黑人福音音乐界相当传奇的双人组合 Rosetta Tharpe 以及 Mary Knight， 他们的存在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这好绕口哦，因为他们是用当时教会非常不认可的电吉他、节奏蓝调，这些在当时都被视为是魔鬼、是世俗的，但是他们依然用这样子的曲风、这样子的音乐去影响着每一个听见他们音乐的人。其实我觉得到了现代啊，我们仍然听见福音音乐有非常非常多样的形式，已经不仅仅是那种传统的圣乐了，甚至到现在有敬拜赞美、整个乐团的演出，还有饶舌等等的。虽然说音乐形式可能会因着你的个人喜好而接受度不太一样，但心宇自己认为呢，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音乐，只要你是出于神的，只要你所唱的不是在高举自己，而是在高举神，这样子的内容就会是一个很好的音乐。而在现代呢，真的音乐百花齐放，各种各样的福音音乐都有。我认为这也是身在现代的我们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可以听见不同形式的音乐。而我们自己呢，也可以用不同方式来赞美神，这真的是一件很棒很棒的事情。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呢，不管是在生活上、在信仰上，都能够在音乐当中得着那个从神而来的喜悦还有力量哦。那向你高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杜老师，这一届的调皮捣蛋班毕业了，你是不是比较轻松啦？
2: 对呀，你都不知道啊，那个班啊，让我多了好几条皱纹呢。尤其班上那个绰号叫大头的，最让我头大了。
1: 哎，杜老师，这是什么啊？
2: 哎，是大头写给我的信哎，赶快来看一下。
3: 老师，教师节快乐。我知道毕业后可能就很少有机会亲口对您说教师节快乐了，对您有许多感谢，也有很多抱歉。老师，对不起，我上课的时候总是不专心，您在讲我的时候我也总是臭脸而且还顶嘴，但是我知道除了我爸妈之外，您是对我最有耐心的人了。无论我多叛逆，您还是很愿意把做人做事的道理教导我。当着您的面，我说不出口，但老师，我想告诉您，谢谢您。
4: 圣经说，流泪撒种的要欢呼收割，我们栽种了，

0: 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这一集我们要继续分享信息选集如何传福音。我们从新约里看见许多人得救都不是那么清楚知道福音的真理，有时候我们被传统的遗传所影响，以为非要用大量真理把福音讲得透彻，解决人的难题，人才能得救。所以许多做工的人就不盼望人立刻得救，总想要叫人明白大量的道理，也因此使人的得救往后拖延了。我们若有经历有研究，就会看见凡是人得了不多的真理，只是简单的从心里出去碰主一下而得救，他在主面前的品质比听了明白详细真理才得救的人要强得多。所以人要得救，他要有多少真理才能叫他的心往神面前去，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所该注意的。圣经中所有得救的人，不是明白了相当多的真理之后才得救的，乃是只认识一点点就足够使他们到神面前来。至于真理要用到什么程度，我们要斟酌。无论如何，只要人明白到一个地步，能够叫他的心往神面前去就行了。我们先要问问自己，到底我们是明白多少圣经真理而得救的？我们看圣经的例子，并且研究自己跟别人得救的例子，就能知道许多人不过听了两三句福音真理就得救了。所以人得救的确不在乎听了多少救恩的话。我们可以有一本簿子记录某人是因为某句话而得救的，然后我们就能有结论，就知道人得救不是因着长篇大论的话，而是因着一两句话，他的心出来摸主一下就成了。当我们这样一个一个研究之后，我们传福音就有智慧了。圣经上有句话说，主耶稣是罪人的朋友。朋友是什么意思呢？朋友就是在正规的关系以外所爱的人。所以在正规关系以外的关系，那种不讲地位的关系的，就叫朋友。比如主人和仆人，丈夫和妻子，兄弟父子等等，都是正规的关系。

而朋友就是在这些正规关系之外另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做朋友的意思是说，没有哪一个正规的关系，两边乃是在正规的地位之外相爱相交。所以有些人在正规的关系上是父子关系，但是也可以在这之外有朋友关系，这就是双方不讲地位的关系。有人正规的关系是主任跟科员，以地位来说有高下之别，但是他们也可以在这个正规关系之外做朋友。主是神，我们是人；主是救主，我们是罪人，这都是正规的关系。但是主也乐意在这些正规关系之外和我们有朋友的关系。因此圣经说，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所以神能和亚伯拉罕做朋友，神把他的地位放在一边，亚伯拉罕也把他人的地位放在一边，这样两边就能做朋友。主耶稣是救主，我们是罪人，这是正规的关系。在正规关系上就有正规的手续，比如罪人必须相信受浸才能得救，这些乃是正规关系上的事。但是圣经有一句奇妙的话，就是主耶稣是罪人的朋友，这是一件大事。这就是说，主耶稣在救主跟罪人的正规的关系以外，和罪人另有朋友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罪人可以不按拯救的正式手续，而照朋友关系先和他商议说，你怎样让我得救。换句话说，罪人可以不按正规得救的手续，像是悔改、认罪、相信、接受、受浸等等，而接受他做救主。按普通而言，一个罪人必须履行这些手续才能得救，但感谢主，他也是罪人的朋友。我们可以按朋友的关系来到他面前。我们这些罪人虽不按正式手续，却也可以按朋友的关系来到救主面前，来求他帮助。比如经上有一个人想要信主，却信不来，他就流泪向主说，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个人信心不足，仍然可以来到主面前求主帮助，这就是朋友的关系。又比如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说到一个少年的官想要承受永生，主要求他变卖一切周济穷人，并且来跟从他。那个少年官因为不能变卖一切，就忧忧愁愁地走了。主要求他变卖一切，这乃是正规关系上的正式手续，而少年官感觉他做不到，他就立刻以主为朋友的关系来到主面前跟他商议说，我做不来怎么办，求主帮助我，主就必定帮助他。可惜他不用朋友的关系和主商议，结果只有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主耶稣是所有罪人的朋友，所以罪人可以坦然地照他本相来到主面前，与主商议，求主帮助。本来罪人按着正式手续来到主面前是有条件的，但是罪人若是以朋友关系
来到主面前则是毫无条件的。所以罪人可以坦然无惧地照着本相来到主面前。比方，一个父亲所要求于儿子的是顺服，儿子若不顺服，就与父亲在正规关系上出事情。但是在正规的父子关系之外，儿子可以在朋友关系上问父亲说：“我顺服不来，怎么办？求你帮助。”父亲也就可以在朋友关系上告诉儿子，怎样就可以顺服。这样，朋友关系就可以帮助正规关系的不足。所以，传福音的人尽可以让罪人在任何情形当中得救，甚至连得救的条件也可以忘记，就是那样无条件的把罪人带到主面前。罪人以主为朋友，这是福音的第一步，而罪人以主为救主，就是福音的成就。有人也许问说，若有人不相信有神，怎么能够到神面前来呢？人不相信有神也可以来到神面前。以正规关系来说，人非信有神就不能来到神面前，但是人只要要求神，神就能拯救。人以为非得有相当的信仰才能来到主面前，其实不然，主耶稣是罪人的朋友，任何人只要肯来就行。人到救主面前按正规关系非悔改不行，但是人来到主面前做朋友，不悔改也行。我们传福音若能根据主是罪人的朋友，就能马上把罪人带到主面前。我们若能把罪人推到主面前，就能叫他们碰出事情来。

我们要让主自己在罪人身上做事情，不要按我们自己的观念传福音。地上没有一个罪人是不可以祷告的，也没有一个罪人的情形是不能带到主面前的。不管人犯什么罪，无论人是什么人，都可以来到主面前，因为主乃是罪人的朋友。人能悔改，人能不爱世界，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若认识主是罪人的朋友，福音的品质就要被拔高，福音要有大更改。在这件事上，我们自己要先有深刻的把握，自己要先相信，然后传福音的时候，就能带许多人到主面前来得救。接着我们再来分享如何传福音使人的心产生羡慕。我们说了，一个罪人在接受救恩的时候，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一个人能得救，那是因为他的心出来碰着主一下。人得救不是因为他有救恩的知识，不是因为他明白福音的道，乃是因为他有一个完全的心碰着主一下，这样他就能得救。我们学习传福音，要研究当人得救的时候，神到底是如何做工的。我们越知道人得救时候的主观经历，就越容易带领人相信主。我们说人的心出来摸着主，这样人就得救。但是到底什么叫做心呢？心在圣经里面是很特别的一个字。人物质的身体有心，这是生理的心。人的魂有心，这是心理的心。人的灵也有心，这是良心的心。所以心就是整个人集中的地方。人的思想是从心里出来的，人的心智，也就是意志的功用，是从心里出来的，人的喜乐、感情的作用也是从心里出来的。希伯来书十章那里说，良心是在心里。以弗所书三章说，基督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人的话也是从心里发出的。人的身体是以心为中心，而人的魂和灵也都以心为汇集之处。所以心可以说是人的总会之所，是人生命的汇集之处。心可以说是代表我们的真的自己。我们所有生命里的东西都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所以箴言说，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心就是我们真的人，我们的灵魂体全集中在一起的所在就是我们的心。然而圣经上也说，人的心比万物诡诈，坏到极处，没有人能够识透。人的心充满黑暗，是任何人都看不见的。没有得救的人完全是刚硬的，因为他的心是黑暗的。堕落的人，他的灵是死的，他的身体在得救的事上又毫无关系，而他的魂又没有意思要神，因为他终日所有的思想都是罪恶的思想。一个心思黑暗的人，感觉麻木的人，就没有意思要挑选神，对救恩没有任何羡慕。这样他怎么能够接受救恩呢？人的灵不是明白的机关，而且是死的，
人的身体在接受救恩上又没有用，而人的心思是黑暗的，情感是不羡慕的，意志也不能决定，那怎么办呢？你给他好的音乐，好的空气，那是身体的事，跟接受救恩没有关系。人的身体不能叫人得救，因为主不在那里做工，那里是属罪的。人堕落属肉体之后，神就不与肉体相争。如果把属灵的事告诉堕落的人，他又不能领受，因为他的灵根本是死的，灵没有活过来，就不能领会神国的事。因此，生理上的人、属灵上的人，既然都没有办法得着救恩，所以神只有对付他这个有知觉的人，就是对付他的思想、情感、意志，好叫他得着救恩。一个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合起来，就成功为一个有知觉的人。那么，一个有知觉的人到底对于神如何呢？对于救恩又如何呢？我们来看看在思想上。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说，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在他思想的那个部分乃是黑暗的，是虚妄的。对于救恩，他乃是一个无知的人，是一个愚拙的人。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所要对付的罪人即是这样的情形，就我们能不能把他无知的心变为有知的，能不能把他黑暗的心思变为光明呢？没有办法。我们既没有办法对黑暗的房间说你要变为光明，照样我们也没有办法使人黑暗的心思变为光明。所以不要以为真理讲得清楚就能叫人的心思变为光明。许多时候我们和罪人辩论，结果反而把他弄丢了。常常我们把罪人的话驳倒了，而他的心思还是黑暗的。有的时候我们辩论赢了，而灵魂却丢了。灵前一章说，人在思想里是凭着自己的智慧不能认识神，因为人的心思是黑暗的。灵前第二章也说，神的救恩乃是人的心思所想不来的，所以人的心思对于救恩是完全黑暗的。我们再来看情感。罗马书三章里面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没有明白的是思想方面，没有寻求神的是情感方面。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说，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不肯来是因为没有羡慕的心，没有要求的心。主耶稣说，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犹太人所以不能明白，因为心里不要，他们心里没有羡慕要得拯救，因为他们不要，他们就不明白。眼睛若能看，耳朵若能听，自然他们心思就能明白。所以要堕落的罪人得救，第一关是要他明白，第二关是他必须要。但是人必须是喜欢得救、羡慕得救、盼望得救才能要，不然反而要怕得救了。约翰十五章里面说，人的情感不但不羡慕主，反而是无故的恨主，并且常是无缘无故的讥笑信徒，他们以做基督徒为羞耻，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所以不寻求神，不羡慕主。这集信息选集，如何传福音？
我们先为您分享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次再会，祝您平安。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有一则故事说到，一位盲人在夜间走路时总是会打着灯笼，旁人看到他这样的行为都笑他多此一举，于是就问他：
2: 你既然看不到路，干嘛还打灯笼啊？这不是白费蜡烛吗？
1: 只见那一位盲人很认真地回答说：
3: 不是的，我打着灯笼啊，是为别人照亮的，这样啊，别人看见我就不会撞到我了。
1: 亲爱的朋友，当我们愿意付出行动去照亮别人的时候，就是照亮自己。同样的道理，当你我在生活中欣赏别人时，就是欣赏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跟您一起互相勉励，在我们的人际互动关系中，能积极地与人分享，欣赏他人，使我们的生活更积极正面，成为别人生命中的祝福，也让自己得着益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5, 4, 3, 2, 1.
1: 探索是穿越38万公里的星空，踏上月球的一小步。追寻是各奔前程的离乡背井，一圆梦想的实现。故乡是分隔两地的人遥望一轮明月，心之所系的牵挂。团聚是千山万水的归途，围起一张佳肴美食的餐桌。思念是随时一通电话的祝福与问候，最贴近的零距离，因为你在我心里。
2: 中秋时节，愿您在想念的心情中更多懂得珍惜当下，在月圆人团圆的幸福中更加感恩惜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梦想会实现。我们有时很难坦然接受太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圣经以弗所书3:20说，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让我们凭信心接受上帝丰富的祝福，体验他最完美的赏赐。佳音电台愿与您一起大胆为主来梦想。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有一位在商场上有着惊人成就的企业家，陪同他的父亲到一家高贵的餐厅用餐。现场有一位琴艺不凡的小提琴手正在为大家演奏。曼妙的琴声勾起了企业家幼年时学琴的回忆。他不禁对父亲说：“爸爸，如果我从前好好学琴的话，也许在这演奏的人就会是我了。”企业家的父亲温柔地回答他说：“是啊，孩子，不过若真这样的话，你现在就不会在这里用餐了。知足的人才能常保快乐的心情。您是否常为失去的机会或成就而感叹呢？开始为你所拥有的感恩吧，因为您所拥有的也许正是他人感叹的对象了。”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4: 今天累不累啊？
3: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5: 宝贝，下课啦！
3: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4: 想吃什么啊？
6: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

继续收听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嘉音广播电台联合直播的嘉音会客室。

有了朋友的陪伴，人生不会寂寞孤单。在这个充满着欢笑和泪水的节目园地，愿它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温暖与共鸣。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让我们彼此真心分享，真诚以待，让我们一起留住感动，追寻光明。

0: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魏德瑜。今天我访问的嘉宾是前国立台北商业大学学生辅导中心主任、教育学者张军博士，来分享信仰见证和生命故事。张军老师在大学的时候呢，他起先是政大西洋文学系的高材生，不过因着对教育和心理辅导的浓厚学习兴趣，在33岁的时候赴美攻读博士，获得伊利诺州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博士的学位。那回国之后呢，就从事心理辅导还有教育工作，并且曾经担任张老师生命专线义务督导，那也经常受邀到大专院校进行生命教育和生涯规划的专题演讲，分享结合圣经真理和辅导专业的生命教育教导。那张军博士的夫婿叶约雅弟兄是弥赛亚企业的创办人，是国际知名的品牌欧德乐器公司的董事长。他们夫妻俩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同心爱主服侍主。我们将以两集的专访来邀请张军博士分享信仰见证、生命故事和在服侍当中经历到的恩典见证。好，我们简单的前言介绍了，就要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出场张军博士您好。
1: 您好，
0: 欢迎来到我们嘉音。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欢迎来到嘉音会客室哈。真的很开心为了这次采访，前两天特别到林口您府上来拜访您这才发现真的是需要两集的时间非常可以说更详尽的，因为不管是您或是您的夫婿，你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有非常精彩的发展，而最美妙的是上帝让你们经历了许许多多丰盛的恩典见证，在高山低谷在苦难在辉煌，然后都深深的经历到主的带领还有主的使用好，那首先我想就请您从您的这个本行来谈起好吗
1: 好的。
0: 那首先请您分享您对于这个教育和心理辅导学的领域当初是怎么产生的兴趣，因为您本来在那个政大西洋文学系你还都拿到全班第一名然后后来还留校助教担任助教，然后后来可是一直您好像就是想要再去从在这个教育还有心理辅导上面去发展所以这个很特别是怎么样会有这样的一个方向的就是生涯方向的一种转变
1: 好的其实当初一考进政大西洋语文学系才开始上一个学期的课，我就觉得我的这个文学这方面是可以当成兴趣，但好像不是我的志趣所以别人这个一进大学开始就是轻轻松松的不再就好像不再是像从前那么考学校那时候那么认真的读书，但是我是为了要转系所以大一开始就有点就在考虑要转

0: 解，所以特别认真才会拿到第一名。但是没有想到因为这样，反而我的系主任说只有教育系第一名转进来，没有我们西洋语文学系第一名转出去，所以我受到很大的挫折，因为我要念第一名是为了要转系，
1: 就是要转教育系。
0: 对，
1: 哦，所以其实你就是因为对教育有浓厚的兴趣，
0: 是
1: 跟想要在那里大展抱负。好，不被我打岔，请继续分享。
0: 没问题。记得当初系主任他讲第一句说，只有教育系第一名转进来，没有我们西语系第一名转出去的时候，我就很生气。所以没有听到后面一句，也不是说没有听到，没有把他后面讲的这句放在心上。他说你对教育这个领域有兴趣很好，但英文是工具啊，所以他坚持不帮我签字转出
1: 啊。
0: 直到我33岁出国去念书的时候，上帝很奇妙安排了一位师大教育系的毕业的同学跟我同样在这一系读这一系的时候，他第一个学期结束就转学了，他念不下去，因为我们学谘商教育要经常的是三个人一组，一个做 client， 一个做 counselor， 一个做 observer， 三个人一组这样的演练都要用英文，所以他就觉得他没有办法上课听也听不下去了。我才想到我的系主任是对的，
1: 因为要把这个西洋文学西语打基础打好。
0: 对，
1: 哦，原来如此。
0: 对，之后我记得我回国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找这个系主任跟他道歉，
1: 是
0: 很遗憾是他已经离开世界，所以我常常跟青年孩子们说，真的这个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是锋芒锐利的，不懂得
1: 年少气盛。
0: 对，之后才知道，幸亏那时候他没有给我签字。那其实我是一毕业担任助教哈，但是做了母亲以后我其实就辞职。
1: 是。
0: 那直到孩子比较大的时候，系里我是辞掉学校的助教的职务。那隔了一些年孩子们开始上学的时候，学校又让我回去。这个时候就知道西洋语文学系不再是像过去做满4年助教就直接升讲师，所以需要到国外拿学位才能够升等
1: 、
0: 所以就要开始准备出国。
1: 那
0: 这个时候呢，很奇妙是我在这一年准备申请的时候，我有一位好朋友，他是拿了谘商教育的博士回来了，但是呢他却陷在一个婚外情的漩涡里面无法自拔。他跟我在谈他的 这种纠结的这种情绪的时候呢，我跟他谈话，他说哎，你很适合去学心理辅导。
1: 是，
0: 我才想起来当年我是要转教育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很自然申请了谘商教育这个领域，
1: 是
0: 这个学习的课程。
1: 谈到了这个呢，我要绕回来。
0: 好，
1: 就是说其实我们会走哪一条路，顺服就蒙福。当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就知道他带领我们的方式是很奇特的啊。那我想说您会认识您自己的兴趣，坚持您的志趣哈，相信就是主早早在您生命里扎根。我们想听听您是怎么认识主的。
0: 那又是一个很奇特的状况哈。那但是长话短说，是因为有一位认为我爸爸是他的救命恩人的这位呢，他人到了美国有很好的发展，有一次他辗转的找到了我父亲，就写封信来说希望能够这个我们6个孩子里面选一个送到国外到他那里哈，这个学费生活费他都资助
1: 负责。
0: 那时候刚好我3姐是高3所以自然是找他。后来知道那边申请的学校是叫做Methodist 的什么什么 University 之类的就是跟
1: 是卫理宗派的
0: 对，跟我们就想说这是一个教会 Methodist Church 嘛
1: 卫理，
0: 所以就去了解，因为我们本来没有信仰，去了解才知道这个是在大陆叫美裔美会，在台湾叫卫理公会，我们住台南，所以就找到了台南卫理堂。
1: 是，
0: 我3姐就把我带去那边，结果从此以后她再也没进来， 我是再也没出去，就一直在教会待下来。
1: 原来如此。所以在高中的阶段哈，就这样子接触了这个信仰，而且之后的生命是一直去经历它哈。那很奇妙。好，您终于就是学到这个所谓的諮商教育哈，也就是结合了心理辅导，
0: 是
1: 还有教育这个生命的一个培养等等哈。这只是我粗略的这样的一个抓一个大纲。您可不可以细讲一下，就是你接受哪些装备，然后当代有哪些的流派，在你求学的时候呢是这么样的一个思潮主导，
0: 是
1: 但是后来呢你发现到其实嗨这里面呢有很多人本的思潮哈。好像这段话讲起来会比较长哈，我们先听一首诗跟乐，待会儿呢请您详解详细的来解说，而让我们小心这个心理学里面的一些陷阱啊。好，
0: 谢谢
1: 听众朋友们，待会儿回来哦。好，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张军博士。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宜兰罗东 FM 90.3，桃园GoGo Radio FM 104.3，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在周日的晚上10点收听佳音广播电台佳音会客室。那当然我们透过了佳音电台的网站，还有社群媒体，还有 podcast， 事实上你要收听佳音会客室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佳音会客室听听嘉宾生命故事的分享，还有呢他们在生命当中种种丰富的智慧的领受真的太棒了。那今天呢很开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其实大家都好亲切的称呼您叶妈妈就是我不好意思叫你叶妈，因为你很年轻了，但是你有一种妈妈的慈祥又有一个学者的严谨好，我们回到这个刚才我勾起的这个话题兴趣的引子，因为其实现在大家有这个心理方面的困扰或者身心方面的一些困扰是越来越多，精神方面的一些疾病也越来越多那您又学的是这个諮商教育嘛然后所以不管是对于教育的启发啦，或者是心理諮商的辅导啦，都是有研究的。那么我们就接下来就很直接的请问您，就是您接触到哪一些这个心理学的流派然后呢圣灵是怎么样提醒您小心注意心理学的人本思想不要踏入心理学的误区那如何用圣经真理恩言善导的来劝慰人所以分享您这奇妙的领受
1: 时间的关系我就大略说，我在学校那个年代1981年出国，那时候我33岁那个时候
0: 就是到伊利诺州立大学
1: 心理諮商这一方面是有8大理论技巧那其中呢让我最有兴趣的一个学派叫做理情治疗学派那
0: 理情就是道理的理，情绪的情，
1: 就是合理情绪化治疗
0: 合理情绪化治疗
1: 主要的他那个理论就是说一个人会产生一些负向的情绪对自己不好的影响的情绪是因为不是因为外界的引发事件而是我们人对于这些引发事件的人事物了的一个想法所以有一个 ABC 理论我就特别有兴趣我记得那天晚上在读这个理论的时候有好几个 pages 那甚至读到我的室友醒来说张君啊你怎么还没睡我一看都3点半了所以那个理论真的很吸引我一方面可能是我自己很有情绪化的问题
0: 是
1: 那针对我的话就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可是很奇妙的是这个我最喜欢的这个学派等回到台湾我开始任教照着我这些所学的来讲到应用到生活上的比如说认识自己认识情绪认识婚前的两性关系就是认识真爱认识婚姻婚后的夫妻关系这一类的时候呢我在读圣经当中神光照了我第一个我最喜欢的这个 RET 学派的 ABC 理论其实不是这个 Alice 他 发展出来的是在3000年前所罗门王的箴言里面一句话就把它讲出来了箴言4:23那边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那这个就是那个 ABC 理论那你知道当我要出国申请的时候我所认识已经拿到博士学位回来的这个他就是在 RET 这个理论是一个等于算是蛮权威的了
0: RET 就是理情心理学
1: 理情治疗学派
0: 理情治疗学派
1: 就是要改变想法来改变情绪那他呢是在这方面的权威可是他自己落入这个 好像这个婚外情的这种情绪当中，他也无法自拔。
2: 哦，
1: 啊，那后来我记得我在跟啊，刚到国立台北商业大学任教的时候，有参加全国大专院校的辅导主任的开会，
2: 嗯，
1: 哈，
2: 嗯，
1: 也、一起开会，关起房门来的时候，我就常常跟他们问说，是不是在我们做辅导的时候，最害怕学生讲一句话，因为他讲这一句话，你就没辙了，
2: 嗯，
1: 啊，我们跟他谈话谈了很多，啊，讨论出很多可以解决的方式，
2: 是，嗯，
1: 只要他们讲一句说，老师啊，我知道。可是我做不到
2: 啊，
1: 哦，是不是？
2: 是，
1: 所以你就知道很多辅导专家，他理论都知道，他还是做不到。
2: 没错，
1: 更何况，
2: 嗯，
1: 这个理清治疗学派说，是因为你的他那个 A B C 理论 ，A 代表的是一个引发事件哈，
2: 嗯
1: ，activating event，
2: 啊，
1: 那是 A 的开头哈 ，B 是一个 belief system， 也就是一个想法，
2: 嗯
1: ，C 是一个 consequence， 就是前面。引发的事件哈，然后一个想法，你对这个引发事件的想法，然后这个情绪反应的这个 consequence 一个怎么样的情绪的结果？
2: 结果，嗯，
1: 那一般人都是说是因为这个引发事件造成这个情绪反应的结果，
2: 嗯，
1: 实际上这个理论说不是，不是这个 A 造成 C， 乃是 B 造成 C， 就是你对于这个引发事件的想法造成了这个情绪反应的结果，
2: 嗯，
1: 所以这个理论大家都知道，可是当你这个想法没办法改成一个能够改变你这个情绪反应的想法的时候，你还是没辙。
2: 嗯，
1: 啊，所以你看，我们
2: 他指出问题，没指出方法。嗯，
1: 对
2: 啊，
1: 哦，也
2: 没指出解决的方
1: 法，不对。
2: 对对，那
1: 怎么样是对的想法？
2: 是
1: 在我教心理学开始，其实我33岁那个时候，你是被上帝管教啊，我们今天家里经历一个财务的困境，骄傲被破碎以后，开始很渴慕的读圣经，
2: 哦
1: 啊，那个时候神的话呢，
2: 嗯，
1: 成为我的想法，
2: 嗯，
1: 我就发现如果我们不认识圣经真理，
2: 嗯，
1: 我们知道我的错误想法不对造成这个结果，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是正确的想法，
2: 嗯，
1: 可是圣经上啊，约翰福音8:32主耶稣有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必要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得以自由。所以箴言4:23这边讲，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怎么保守呢？我那时候就请问神，嗯，每次边读经就边祷告问神说，嗯，主啊，我要怎么保守我的心？圣灵光照说，你就是要保守你的心只存真理。换句话说，你看任何事情是用真理来看，
2: 嗯，
1: 真理必使你得以自由，
2: 哦
1: 啊，所以那个想法是用神的话成为你唯一的想法，你就不再被情绪辖制不得自由。
2: 阿们，
1: 哇，这句话把我的，哦，真的把我救活了。我从前是非常情绪化，如果那个年代有所谓忧郁症、躁郁症什么症的，啊，我真的是很严重的忧郁症，嗯啊，很难，常常都想我血型 A 型嘛，哈，
2: 嗯，
1: 多愁善感哈，常常情绪低落什么的，但现在知道是我的必须要更新变化啊，这个，
2: 嗯，
1: 罗马书12:2说，嗯，不要效法这个
2: 世界，嗯，
1: 只要心意
2: 更
1: 新而
2: 变
1: 化，变
2: 化
1: 查验何为
2: 神
1: 善良纯全
2: 可喜悦的旨意，
1: 就是神的真理才是这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2: 嗯，
1: 所以当你保守你的心里存的都是神的话，成为你对任何事情的看法想法的时候，真的得自由了。所以我常常在学校教认识情绪这门课的时候，
2: 是
1: 常常跟学生，也是上帝给我的智慧了哈，
2: 嗯
1: 啊，我应该其实更浅一点讲啊，就是开始上课的时候，我的课非常受欢迎，因为心理学常常我用各种的活动，比如说认识自己，啊，心理学的讲法就有，这个自省法、镜子法、测验法什么的哈，也镜子法的时候就让同学们找班上跟你最熟悉的人两个人对坐哈，嗯，你告诉他 你的眼中的他是怎么样，他告诉你他眼中的你是怎么样，这个叫内心、哦、那个外这个镜子法、
2: 嗯
1: 哦、内心法是自我、
2: 啊、
1: 自我审查，
2: 照镜子
1: 我觉得我是怎么样的人，
2: 就是照镜子的镜子法，
1: 对面、
2: 啊、
1: 对方、
2: 啊嗯、来对照，
1: 对你比较熟悉的人来告诉你、啊
2: 嗯、
1: 那所以也有了那个周哈里窗的那个理论、嗯、可是呢很奇妙哈，在我读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二十三节那边、
2: 嗯、
1: 圣灵光照我这段话哈，这段话其实我可能已经读了十多年了、
2: 嗯、
1: 可能应该是读了十多次了，好像从来没看过一样。这一天我开始教心理学了，这一天呢圣灵突然光照我这句话、
2: 嗯、
1: 诸天哪、啊、你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
2: 嗯，
1: 圣灵马上光照我说，你看上帝的感叹跟人的感叹都不一样，
2: 是
1: 人的感叹就是天哪、啊、是不是单数的天，
2: 对， 对，
1: 但上帝的感叹哈，
2: 是诸天，
1: 我没有看过希伯来文的原文
2: 对，
1: 但是看过英文本是 heavens 加了，
2: 对，加一个 s、
1: 哦、plural number，
2: 对，是诸天了，
1: 复数、
2: 嗯嗯、是
1: 因为上帝造天地万物，他知道天外有天， 是不是、
2: 嗯、
1: 保罗还在第三层天领受了那些隐秘的话语，是不是、
2: 嗯嗯、
1: 所以上帝的感叹是诸天啊，你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
2: 嗯、
1: 我就在想，上帝啊，为什么你这么大的感叹呢、啊、下面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
2: 嗯、
1: 圣灵又光照我，你是不是神的百姓，我说是啊，这里有没有说某些神的百姓做这件恶事，
2: 没有,
1: 没有、
2: 嗯、
1: 所以意思说下面这两件恶事就是我做的，所以我要不要很认真 警醒的来听、啊、就想说过去为什么都没有看到、啊、没有听到、啊、
2: 是，
1: 所以上帝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真的是要侧耳听，留心听神的话、啊、否则常常就忽略了、啊、这两件恶事，第一个就是我们离弃他这个活水泉源，
2: 嗯，
1: 他是活水泉源，我们不去依靠他、啊、凡事、啊、都可以支取，从他那里、啊、支取他的无限的恩典、智慧、安慰、力量、啊、他是各样美善的恩赐、嗯、全被赏赐的源头嘛，
2: 是、
1: 啊、我们不去依靠他、啊、这是第一件、
2: 嗯、
1: 第二件我们靠自己是怎么样，我们自己去辛苦的挖池子，挖池子做什么呢，要存水，上帝说，结果呢你们挖了池子，这个池子却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马上好像圣灵就是让我知道说，原来我所学的这个心理辅导就是那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意思是没有用的，
2: 嗯，
1: 无效的，
2: 是
1: 啊，所以我这时候很警醒的啊，很谦卑的来到神面，跟神求问说，那我怎么办、
2: oh.
1: 我现在接到聘书，我做的是心理辅导，我教的是心理学、啊、甚至后来看我另外教一门叫做生涯规划，连那个也不合神的心意，上帝说你不可向明日夸口，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还不知道，你怎么去规划五年后十年后，甚至圣经上说你只能说若是主许可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
2: 啊、是, 是，
1: 我们还这么做什么短程规划远程规划，
2: 是、
1: 啊、所以处处都是好像神的话开始都是在对我说的，
2: 好，
1: 都是在责备我的，
2: 好震撼哦，
1: 是是，
2: 我刚才因为一下子很快就闪过去了、嗯、您再告诉我们一下、嗯、那么您刚刚讲到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
1: 是
2: 这个经文是哪里出的、
1: 啊、耶利米书二章、
2: 哦、二章
1: 十二十三节
2: 哦，所有的听众朋友、嗯、我们要去翻看一下、哦、耶利米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
1: 要不然请德语翻开了吗、
2: 嗯、
1: 或者你就读一下看是不是我刚刚讲
2: 的耶利米书二章
1: 十二十三节，
2: 二章
1: 希望我没有记错，
2: 二十三节是的、
1: 嗯、
2: 有诸天哪、啊、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哇，石破天惊、
1: 啊、
2: 好，我现在又要丢一个话题的引子、啊、
1: 是
2: 就是 我们发现你对圣经经文这个信手拈来，而且都在你的脑子里。哇，你是经历怎么样一种生命的一个磨造？神怎么预备你这个器皿？一定有经过一个破碎，然后好像神手中的一个神是窑匠，我们是他手中泥嘛。
1: 是，
2: 所以我们进一段诗跟乐，
1: 是
2: 在待会儿要请你谈一谈怎么样经历到灵里的重生。
1: 谢谢主，谢谢。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魏德瑜。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是前国立台北商业大学学生辅导中心主任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特殊教育博士的张军张军老师，大家都很亲切的称呼他叶妈妈。因为张军老师呢不但是教育学者，而且他也是这是怎么讲呢，这是身体力行的来活出真理，也就是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汲取生命的活水泉源哈，怎么样去认识真理与真爱。好，那我想您在这个青少年的阶段，也就是说读高中的时候就去了教会啊。那什么时候对，当然我们说宗教徒或者是真正灵里重生的一个生命的信徒其实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这个是一个好像那个揭开帕子的感觉，我无法真切的形容，必须大家自己亲自经历哈。那我就接下来就想请张军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灵里得重生的那个经历。
1: 好，记得曾经唐崇荣牧师说过哈，我们自称是基督徒哈，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还是糊里糊涂。那我就是他讲的那时候，我十六岁受洗，就十六岁我姐姐把我带进台南卫理堂哈。那我记得在年底圣诞节前，牧师就问我说，哎，圣诞节有洗礼，你要不要报名参加洗礼啊？我说洗礼是什么意思啊？洗礼就是你受洗以后你就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份子啦。我说那我愿意啊，我是这样糊里糊涂受洗的。一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洗礼是要归入基督的死，但是我真的是不清楚，接受了洗礼。然后本来应该信而受洗，就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来读经，但是因为都不认识，真的是糊里糊涂。读圣经呢，一打开哈，我记得很多牧师都在常常说我们这些信徒呢，读经读到出埃及记就出不去了。
0: 是。
1: 那我呢，是连出埃及记都没进去，创世纪读到第三章我就读不下去了。就是后来才知道哈，上帝的道向着聪明通达的人是隐藏的，向着婴孩是敞开的。为什么我从前是用我的聪明 通达，我认为自己是聪明通达的人，用我的这个聪明来读神的话，常常就是在跟神辩论。一读到说上帝说园子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唯独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我这个时候就跟上帝说，神啊，你怎么这么莫名其妙，你不让我们分别是非善恶啊。所以这个自作聪明的啊，就自以为知的啊，所以圣经一概就不读了，
0: 是
1: 读不下去。但是感谢神，33岁的时候我们经历了财务的困境啊。
0: 你是说就是你的先生你的夫婿啊，他在生意上面
1: 对，感谢神
0: 跌了个大跤。
1: 可能在我们人生那个是我们最经历最大的艰难困苦的时候，可是那却是我生命的一个转捩点。因为我说过这个我从前是那样的骄傲，自以为是，自以为有，自以为知，自以为能啊。那但是经历的这个困境的时候啊，甚至在这个之前是我是认为在我的字典里面没有难这个字啊。别人呢在看到我先生30岁不到就能够这个生意做到全省有6家分公司哈，都说哇你们年轻有为哦。
0: 对，是先生创立的是弥赛亚企业，然后有经营欧德乐器公司，有多项的这个音乐乐器的这样的一个发明和专利啊，现在是全球知名的一个大的品牌。好，打岔，但是曾经跌了一个大跤。
1: 哎呀，他们都说你们年轻有为啊，很厉害。
0: 是，
1: 我都说哪里哪里，这是上帝的恩典。你看我们嘴巴很容易讲这种话，但上帝是看内心的，他知道你心里是骄傲的， 感谢神给我们这样这么大的财务困境哈，那个债务是几辈子还不清的，不是一辈子还不清，是几辈子还不清的，
0: 这么大的债务。
1: 但是神知道，如果这个艰难困苦不够大的话，我的骄傲破碎不了，我还是没有办法被好好的管教。
0: 是，
1: 所以感谢神，这时候经历了财务的困境，知道是靠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时候，谦卑下来，打开圣经啊，这个才晓得，一打开看到的一句：“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
0: 谦
1: 卑
0: 的人。”
1: 又读到：“上帝所爱的，他必管教。”管教的当时都不是快乐的，但是为精炼过来的人，就要结出那个果子，叫做义。为了让我们跟他的圣洁有份。而且圣经上也说，人非圣洁不能承受神的国。原来神只看到我是那样的糊里糊涂，所以用个很大的艰难困苦破碎我的骄傲，让我蒙福了，
0: 破碎你的糊涂。
1: 而真正的知道怎么样是个基督徒的第一件，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舍己呢，就是这个，你不要以为你自己这个生命是很棒的哈，你要知道在上帝的光中。所以你看，后来上帝让我用圣经来教心理学的时候，每一个专题都是一句话，然后就一篇丰富的信息，认识自己。上帝给我的是诗篇36篇第九节，他说在他的光中必得见光。那我在学校，这些学生都不是信徒，都不是基督徒，我怎么直接用圣经跟他们教呢？上帝就让我常常用比喻，所以比如说在他的光中必得见光，我就会讲到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闲极无聊的躺在沙发那里哈，然后突然一道强光进来，你会看到那强光里面满布灰尘，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0: 有，
1: 是不
0: 是？还有好多浮尘在那边。
1: 对，对这个小时候的这个经，那个画面显现出来讲给学生听。我说没有这道强光的话，我们以为这个房间里面是很干净的，是不是？
0: 是，
1: 你看不见灰尘。那是因为不够亮，但强光一照才知道满布灰尘。那我们也是，神的话就是这个亮光，会光照出来。
0: 是，
1: 我们以为我们是圣洁的，是慈爱的，是有爱心的。圣经上让我们知道，我们一被造看到我们的败坏罪恶以外，甚至有讲到我们把我们的义呈现在神面前，也不过就是真的是很污秽的破布一样的，
0: 是
1: yeah, 就不堪一看的。但是这个强光就借着神的话光照我们是罪人，是这个不堪一看的这种生命。上帝不是要我们自暴自弃，上帝要我们仰望十字架上的那个主耶稣。
0: Amen,
1: 他是真正活出上帝的形象。
0: 是，
1: 那我也告诉学生们，罪的定义不是说违法的杀人放火的这样才叫做罪，尤其我到监狱里面去，最要跟他们提醒，不是他们被抓到监牢里面坐牢的人才是罪人。上帝告诉我们的罪是什么呢？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
0: 的荣
1: 耀。亏缺就是我们没有按着神的形象，我们是按神形象被造，但是并没有活出上帝的形象，这就是罪。只要亏缺一点点，我记得唐牧师曾在大型的布道会上，
0: 唐崇荣牧师，
1: 对，他会在桌面上都有 一包这个面纸，他会抽出一张来问大家这是什么形状，大家说长方形，他就说那长方形这个右上角撕下一小角，撕下一点点，是这一小角还叫不叫长方形？不叫长方形了，是不是？这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活出上帝的形象，亏缺那么一点点都是罪了，更何况我们亏缺的那么大。
0: 所以唐牧师也是用这样善用比喻，
1: 是
0: 让我们去理解。
1: 对，
0: 我觉得在 听张老师在分享的时候，觉得您讲的就是那么的鲜活，好像你有特别预备吗？还是说神会给您的感动？
1: 就是当我知道我教课的那个心理学
0: 是
1: 不合神心意人本的思想啊，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就跟神说，那我怎么办？我接了聘书，我不能不教下去。上帝真的光照我，从此你不用备课，站上讲台自然有话语给你。那真的就经历了圣经上所说的，在信的人必有活水江河从他腹中流出来。后面括弧说这个活水江河就是圣灵。所以当我真正知道我们这个受洗的意义，信而受洗的进到水里，就是我老我死在里面了，再一起来就不再是我，是跟着主复活了。所以在基督里要成为新造的人，是靠着神的话语还有圣灵的带领，圣灵让我们进入神的真理，明白神的话，圣灵给我们能力活出神的话。所以这个教会里面不能缺乏神的话，也不能缺乏圣灵。今天我们台湾常常分什么福音派啊，灵恩派啊，唐崇荣牧师曾经说，教会需要福音也需要灵恩，但是不要加上派。
0: 讲得太好了。
1: 然后让我看到因为福音派很注重神的话，但是却没有从真理里面去认识圣灵。那灵恩派很强调圣灵，但是强调圣灵的全能侍奉，圣灵的大能，却忽略了圣灵是为了来见证荣耀神。圣灵是带我们进入真理，圣灵是带着我们活出靠着圣灵才能成事，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
0: 灵方能成事。
1: 也讲到信而受洗就必有圣灵宝会是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每一个受洗真正明白受洗的意义，是经历了及死主活这样子的一个转换重生的话，
0: 向自己死，向基督活，
1: 是
0: 好，
1: 是从圣灵顺从圣灵而生了。
0: 是刚刚张老师您特别讲了一句关键的话，神给你感动说你去上课的时候你不用备课。那其实我觉得您是积极备课，因为您天天亲近神嘛，所以神会有从这个活水泉源去 汲取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活水，所以可以源源不断。所以我很好奇您的灵修生活，您跟神亲密的关系。
1: 上帝给我讲说不用准备实际上你讲的没错，是在我1981年受上帝的管教，到1993年开始教课。93减81，所以也十几年了哈，12年的。
0: 对，
1: 那是自从81年被破碎，被管教以后，渴慕的来到神面前，哇，
0: 用
1: 谦卑的心呢，领受神的话，真的经历像19篇那边讲的，神的话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
0: 更甜也是。
1: 所以是享受读经，享受圣灵的这个光照带领，也不敢消灭圣灵的感动，不敢藐视先知的讲论。
0: 所以您真的经历到读圣经的时候，那个神话语的甘甜。讲一讲那个这个当中的奇异的见证和恩典好吗？就是你浸泡在神的话，浸泡在神的心意里面，那种喜乐，还有那种丰盛。
1: 是，最喜乐的是你不时的会在神的话语里面，解开你一些的疑惑。比如说
0: 那你会跟神对话吗？就是你有问题就向他提问，
1: 就是跟他祷告吧。其实是不住地祷告，
0: 不
1: 住地问神说，神啊，我要怎么看，我要怎么说，我要怎么想，我要怎么做，所有的都是认定他。他一定会指示你，因为他要我们，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
0: 聪
1: 明，在你
0: 一切所
1: 行的
0: 事
1: 上
0: 都要
1: 的
0: 镇定他，
1: 他必指引你的路。
0: 阿们，
1: 是不是？
0: 是
1: 所以很多神的话就是很清楚的让我知道，我现在不要再像从前那样自己做主。所以常常不由自主。 我说常常我自己做主要立志不发脾气，但是立志不发脾气由得了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
0: 所以一切不由 自主，一切完全由主，交给主。
1: 上帝真的让我看到我们中国的字、词、成语都很传神。
0: 是、
1: 上帝让我说你自己做主就不由自主，你交给主来管才能够主管自己。
0: 哦，
1: 所以让神的话、神的灵来掌管我们，我们就得自由。
0: 阿们，
1: 我们就活出那个生命来荣耀神。
0: 是的。好，今天其实、老师呢 在我们的访谈当中呢、真的是随口讲的经文都这么的流畅，而且从旧约到新约，所以可见到您读经的那种生活，读经的那种真在活水泉源里面是真实的体现啊、好，我们进一段诗跟乐，待会儿呢在节目的最后一段要请您分享一些这个圣经的美好的话语来激励我们。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今天很高兴邀访到的是教育学者张军博士。那在今天接下来访问的最后一段吧，我们还有大概七八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来分享，就是浮现在张博士您心里面现在的一些感动啊，就是很及时的来，在我们今天访问的最后一段来分享德利蒙的圣经经文，也来祝福大家，好吗？嗯，
1: 好的。那个，其实往往你得力的这个经文，就是往往是你在那一刻是需要的，
0: 是。
1: 然后上帝也知道我们的需要，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哈，也常常上帝说，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我们的需要他是知道的，你不用祷告他都已经知道，但是你要有个寻求的心。那神呢应许说，你只要祈求就得着，寻求就寻见，后门就为你开门。
0: 是，
1: 神的话是信实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那重要的是呢，我记得唐牧师曾经在解希伯来书的时候讲到，好像第四章那边有讲到说，为什么传给他们的福音跟传给我们是一样，为什么对他们没有益处呢？那圣经上的答案说，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调和。
0: 哦，又用信心调和。
1: 所以神的每一句话你要当成是神的话，敬畏的心，
0: 是
1: 柔软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心是一个好土，神的道是种子，种进来才能够发芽，成长，才能开花结果。所以我记得在我们最艰难困苦的时候，我跟神说，我们负债实在很羞辱主名哈。那所以能不能在我们债还清了以后再来付十一奉献啊，神的家现在蛮丰富的哈，我们的十一奉献也没多少，所以是不是
0: 太拮据了那时候？
1: 所以是不是等
0: 以后丰富了
1: 以后，这个再还清了再付十一奉献，你知道吗？真的，你寻求就必寻见。往往我第二天灵修读经，答案就在那里。在马拉基书那边说啊，那当纳的十分之一要全然送入神的家，使神的家有粮。然后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以此试试我，看我会不会敞开天上的窗户
0: 请福于你，
1: 甚至让你无处可容。
0: 阿们。
1: 所以我就清楚了，不是等债还清。我这个礼拜收入是1000，我的第一笔开销就是要把神的这个神家的这一份
0: 十一奉献，
1: 这是必须的，不能少的，
0: 是
1: 全然的送入神的家。礼拜天呢，就是放在奉献袋里面，以此试试我。
0: 是，
1: 你知道整本圣经的总原则，那个唐牧师常常讲说，以经解经很危险，因为你一经一节经文解错就全盘错了，
0: 是
1: 要用总原则解经。所以我从前都不太懂，但现在一年一年读了45年了，终于知道什么叫总原则。总原则是你不可试探你的神，
0: 是，
1: 但是整本圣经只有这一节说，你以此试
0: 试我，
1: 上帝要你去试试他。
0: 因为其实事实上要这个钱啊，真的是如命啊，所以这个真的是整本圣经当中唯一一处神要我们去以此试试他。张老师，您讲的实在是太鲜活了好，
1: 因为都是圣灵光照，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读经不是去看那个查经，那个什么读那个释经。那些书本
0: 那些参考了，
1: 对，但是圣经上有告诉我们约翰一书2:27吧，那边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的心里，就是讲圣灵，
0: 是
1: 他会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并不需要人来教训你们，还特别强调说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上帝要我领受神的话，也不从人，直接圣灵会光照我们，圣灵会教导我们，然后会应验神 诗篇119篇130节说的，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
0: 嗯，
1: 不是使聪明人通达。你要看来到神面前，要看自己是愚昧无知的，
0: 嗯，
1: 像小婴孩，
0: 是
1: 他的话就向你敞开。那是圣灵默示给人写下来的，今天还要靠着圣灵把它解开。
0: Yeah. 是，好，今天呢实在太精彩了。我们今天是访问教育学者张军博士，我们今天是上集。那请听众朋友呢，在下一周呢继续的来收听佳音会客室，我们会继续的来邀访张军老师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今天非常谢谢张老师，我们也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也一同期待下周同一时间呢。我们再来听那张老师，他要讲不只是他的自己的故事，还有呢就是他的夫婿叶约雅先生是怎么样创办这个弥赛亚企业，为什么要用弥赛亚作为企业的名字呢？还有就是这个叶先生他其实是海军嘛，他是一退伍他就立刻就转行，然后很奇妙的就从事乐器这一行，而且还能够做得这么出色，现在全球各地很多的国家都有公司分公司，所以呢我想在企业的经营各方面他们两夫妇在各自的领域都非常的优秀，所以我在这里就是先做一点宣传哈，大家在下一集节目下一周呢不要忘了收听我们佳音会客室哦。好，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张老师，我们下次再见了哈，谢谢，拜拜。
1: 谢谢。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嘉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嘉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嘉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乐联播网。
3: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经纪人发掘签约加入 RCA 唱片，1978年打入到美国成名了。1983年转投哥伦比亚唱片，在词曲制作人 Jim Steinman 的操刀之下，完成了一张专辑 Faster Than the Speed of the Night。 在 Grammy 奖上， Bonnie Tyler 的这一张专辑获提名入围最佳摇滚女歌手演唱奖。

另一位金发摇滚女星 Stevie Nicks 1973年跟男朋友吉他手 Lindsey Buckingham 一起加入了 Fleetwood Mac 合唱团。她1981年开始出了个人专辑唱片，1983年35岁的她唱出了 Stand Back 这一张专辑，也入围了该届的 Grammy 奖。

洛杉矶的乡村女星 Kim Carnes 在1981年以 Betty Davis Eyes 走红了，她也是沙哑嗓音的女歌手。1983年她38岁，她所冠印的一张专辑唱片 Invisible Hands 这一张专辑入围了1983年的最佳摇滚女歌手演唱奖。

Drop the Pilot， 这是 John Armatrading 他所演唱的歌曲。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移民到英国的黑人女歌手、吉他手，能够作曲。33岁的他 ，AM 唱片从1976到1990发行了12张专辑，都入榜了。他在1983年的摇滚女艺人当中，以33岁的作品《The Key》这张专辑入围了。刚才提到了已故的 Barney Taylor， 他在哥伦比亚唱片的单曲唱片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该年唯一的4周榜首的歌曲，也是一张白金唱片，再度的入围了1983年 Grammy 奖的最佳流行女歌手女歌星演唱奖。

也是英国女星的 Sheena Easton， 这位苏格兰的新人是1981年 Grammy 奖的新人奖，22岁的时候成名，1983年的 Top Ten Telephone 入围。

1978年 Disco 狂热掀起了，捧红了 Disco 歌后 Donna Summer， 她曾经连续有四支冠军曲出现，都是 Disco 乐。她在1983年唱出了女人为了赚钱而勤奋的工作，那一首歌曲唱出了以劳工的体力赚工钱的女人都是令人们敬佩的。这首歌就是 She Works Hard For The Money， 水银唱片发行，1983第三名的歌曲。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1983年的女歌星 Irene Cara 的 Flashdance 闪舞电影的主题曲 What the Feeling 胜出了。这首在1983年六周第一名的金唱片是非常非常的受欢迎，所以他在1983年因为这首歌而获得 Grammy 奖的最佳流行女歌星演唱奖的大奖。

这是他跟Murado 所合作的一首歌曲，其实不只是闪舞，那么还有一部 American Gigolo， 那是由 Blondie 在1980年的时候唱红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 Call Me， 也是非常的受欢迎，1981年的歌。哦，这是 Betty Davis Eyes 我刚才说要播的，我们先听这首好了。

Jackie DeShino 所写的这首 Betty Davis Eyes 真是让 Kim Carnes 不但获得了1981年的 Grammy 奖最佳年度专辑唱片最佳年度唱片奖，同时这首歌还在 Billboard 得到9周的 No.1。 好，我们接着听的就是 Call Me Blondie 的 Debbie Harry 所主唱的

Tina Turner 的 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 是1984年之后的他，这一首歌曲为他的获得 Grammy 奖，同时还主演了同名电影的主题歌，是他人生最高峰。这是 Shut Down 1984

以上余光时光隧道节目为中部全国广播制作，台北佳音电台、宜兰罗东电台联合播出，谢谢收听。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2: 罗东 FM 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亲爱的朋友，当五谷成熟的时期，农夫唱着欢乐的凯歌，把农产物收在仓库里。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不是有一粒麦子先死在地里，怎么能结出这么多籽粒来呢？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我们自己的生命如果不死，怎能活出基督的生命呢？所以让我们不再顾念我们自己的安乐和幸福，我们必须将自己的生命完全钉死在基督的十架上。不但将犯罪的欲望和习惯钉死，连天然生命中一切无罪的、美好的也该一起钉死。因为如果我们要多结果子，就必须先被埋在黑暗和孤寂中。亲爱的朋友，恐怕你会像我一样，听到这个道理心中会感到失望。但是让我们记得，主竟然看上我们，要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在我们，这岂不是一件极荣幸的事吗？并且一切所遭遇的，无非要把我们造成合乎主用的器皿。痛苦胜丰富，死亡胜生命，这是神国中的定律。亲爱的朋友，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愿意为主受苦，为主得人。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圣经诗篇十三篇第一节：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运动员都痛恨低潮期，他们会尝试一切的方法走出那段落空投不出变化球或漏接的日子。棒球员会换一支球棒，篮球员则换一双球鞋，足球员则改变例行的职务，他们会全力以赴来寻求成功。基督徒也应当痛恨低潮期，我们应当尝试一切方法来脱离祷告似乎不能穿透天花板，或读经似乎比整季输了比赛更让人沮丧的那一段干枯时期。属灵的低潮会使我们感觉被上帝遗弃了，我们在凡人的想法中挣扎，我们的心灵忧伤，认定自己正在打一场败仗。这正是大卫在诗篇十三篇中陈述自己的境遇时所发现的光景。属灵低落似乎是源自于他求助却迟迟未得回应的结果。然而大卫明白要如何从低潮中跳出，首先他恳求上帝，上帝是能够使人枯竭的心灵重新得滋润的真正源头。其次他倚靠上帝，因为他深知他是知道出路的独一真神。第三，他向上帝唱诗赞美，可见他知道敬拜的重要。你正处于属灵的低潮吗？向上帝恳求，倚靠他，颂赞他的名，然后再回到比赛场上。要面对生活中的难题，就得先信靠上帝的应许。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圣经上说，主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上帝向人说话，常在安静的时候，因为只有安静平稳的心灵，才听得见神的声音。让心安静下来，在一呼一吸的生命律动中，轻轻听主话语，并起而遵行。
1: 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面对受伤的记忆与过去，我们可能会害怕，害怕别人揭开伤疤，看到真实的自我是多么不堪，更害怕别人无法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但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上帝的爱是完全的爱，即使内心充满伤痕与不堪，他仍然爱我们。让我们不再害怕与不安，相信自己还是值得被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以赛亚书32章18节，经上说，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居处，平静的安歇所。亲爱的朋友，上帝疼爱他的百姓，信靠他的人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圣经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主的恩典够用，将忧虑卸给上帝，他就将平安放在我们的心里。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放开胸怀，活在当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0: 幸福是什么？神创造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计划与目的。但同样的生活，同样的环境，有人甘之如饴，有人却无法忍受。谁能给幸福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呢？圣经腓立比书四章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原来，幸福并非建筑在任何外在的因素上，而在于心里的平安、喜乐和满足。亲爱的朋友，原来神给我们幸福的条件就是倚靠他，不论顺境或逆境都可以知足。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每天都幸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你是否在生活的琐事中感觉到许多悔恨？有未完成的责任，说错了的话，或者不应该有的心思意念？圣经说，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回转的心归向耶稣，体会他丰盛的怜悯与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女士你好，请问您今天是要办理什么业务呢？需要存款还是要提款呢？
2: 都不是，我这里有一张明信片，你可以帮我写一下收件人的姓名吗？我念给你听，他叫王美华。
1: 哦，好吧好吧，来，写好了。下一位。
2: 等一下，再帮我写上他的地址。
1: 哦，写好了写好了。
2: 哦，还有哎，写一句问候的话。
1: 老太太，你看我都照你的意思写好了，这总可以的吧。
2: 还有最后一句话，请你帮我加上。
1: 哎，还要写些什么啊？
2: 字迹潦草，敬请原谅。
3: 在一件看似简单的帮助里，其实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度。许多时候，我们在付出的过程中，容易不自觉地计算时间与价值。但当我们愿意真心完成任务，并且真诚地回应别人的需要时，生命就会多一份温暖的光。哥罗西书3:23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诗篇十三篇第一节，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运动员都痛恨低潮期，他们会尝试一切的方法走出那段落空投不出变化球或漏接的日子。棒球员会换一支球棒，篮球员则换一双球鞋，足球员则改变例行的职务，他们会全力以赴来寻求成功。基督徒也应当痛恨低潮期，我们应当尝试一切方法来脱离祷告似乎不能穿透天花板，或读经似乎比整季输了比赛更让人沮丧的那一段干枯时期。属灵的低潮会使我们感觉被上帝遗弃了，我们在凡人的想法中挣扎，我们的心灵忧伤，认定自己正在打一场败仗。这正是大卫在诗篇十三篇中陈述自己的境遇时所发现的光景。属灵低落似乎是源自于他求助却迟迟未得回应的结果。然而大卫明白要如何从低潮中跳出，首先他恳求上帝，上帝是能够使人枯竭的心灵重新得滋润的真正源头。其次他倚靠上帝，因为他深知他是知道出路的独一真神。第三，他向上帝唱诗赞美，可见他知道敬拜的重要。你正处于属灵的低潮吗？向上帝恳求，倚靠他，颂赞他的名，然后再回到比赛场上。要面对生活中的难题，就得先信靠上帝的应许。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烤肉要翻面，爱要常常见面。中秋赏月，只要心聚在一起，月亮就是圆的。只要听见对的声音，日子就是甜的。佳音陪你一起，让疏远的心变熟，让冷却的爱变暖，把最热腾腾的陪伴送到你耳边。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中秋快乐。
2: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但愿今天这30分钟的晨曦小品能够带给您一些喜乐与帮助。节目首先一块欣赏一首蛮令人怀念的一首国语老歌，李雅芳所唱的《蒙蒙细雨忆当年》。

啊，刚才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啊，是《蒙蒙细雨忆当年》，这也是好老的一首歌了。接下来一块分享这么一个小故事，是说有一位老先生啊，他妻子很早就过世了，几个儿子媳妇儿都不孝顺，没有人肯照顾老人家，大伙儿推来推去的，心不甘情不愿，这让老先生好难过，觉得自己这么惹人嫌，活得实在没什么尊严。有一天，老先生的弟弟送来了一个大铁箱，这铁箱啊又大又重，说是老哥哥寄放在他家的，可是他觉得现在哦时局不好，怕弄丢了担不起责任，所以说送回来啊，请老人家还是自己保管比较好。儿子媳妇儿一看，哎呦，没想到父亲有这么一个这么大的宝箱，光看分量啊就知道里面的宝贝肯定是不少，所以说从此以后啊，大伙儿就争着来孝敬老人家。后来老先生过世了，几个儿子媳妇儿等不及父亲下葬，就赶紧敲开箱子，准备来平分里面的宝物。大伙儿啊，费了好大的劲儿，终于打开了箱子，可是里面啊，竟然哦，只是装了一大堆的石头，上面还有一张纸条，写着说：“养老秘方，若无石头，饿死老头。”啊，这个故事哦，真是很大的讽刺哦，同时呢，也给了我们很大的警惕与教训。金钱常常会成为一个人软弱的根由。让我们安静地思想一下，自己是否也正被金钱所诱惑呢？让我们重新来检视一下自己对金钱的态度。

还有这么一个故事啊，也是挺有意思的。是说有一个财主啊过世了，他要求上帝让他能够带一点东西上天堂。上帝也答应了他。于是啊，他就很高兴地提了一大箱的黄金上天堂。到了天堂门口，他遇见了两位天使。天使就问他说，请问啊，你手上提的这个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哦，财主啊，很得意地把箱子给打开。天使一看，非常讶异地说，请问你为什么带了一箱的地砖来天堂啊？还记得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的傻子变精的故事吗？在我们看来哦，不值一文的破砖碎瓦，可是傻子可把它当成宝嘞。同样的啊，今天我们所看重珍惜苦心追求的那些金银财宝，在神看来也是一文不值的地砖，这在天堂可是一点用也没有。所以说各位朋友，让我们再次的思想一下，什么才是您生命中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东西呢？可别忘了我们在天上可以拥有的是什么哟。

不知道金钱啊，在您心中占有多大的分量？您又是怎么样来看待金钱，又是如何来运用它呢？当年英国政府想要奖励戈登将军对中国辉煌的贡献，可是戈登将军却婉拒了所有的奖金跟头衔的尊荣，他只接受一枚金质奖章，上面刻着他33年来服务的记录。他说这是他生平最宝贵的财产。可是在他过世以后他的家人竟然找不着他最宝贵的这枚奖章。最后才知道，当曼彻斯特遭遇到大饥荒的时候，戈登将军捐出了这枚他最宝贵的金质奖章，把它融化成金子，购买食物分给一些穷人。在他捐出这枚奖章的那一天，他在日记上写了这样的一段话：在这世上，我所怀有的最后一件属世之物，也是我所珍爱的，我已经奉献给主耶稣基督了。哇，这真是好感人的一个见证啊！所以说，我们也不必把金钱视如粪土，但是我们要把金钱如同种子一般的把它撒在充满爱的土地上，让它开出爱的花朵，温暖每个人的心。所以说，今天上帝把钱财放在我们的手里，也就是把爱的种子放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必须要知道，这种子不是留给自己吃的，乃是要散播的，是要散播给需要的人，与人共享，而且多种也必多收啊。

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现在进行的节目是由我佟丽娜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朋友们所服务的晨曦小品。晨是早晨的晨，早晨的阳光，晨曦小品。我们分别在台北、桃园、罗东还有兰屿四个地区不同的时段播出，欢迎各个地区朋友们的收听与指教。很快的，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各位朋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五分之一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别让微小的零钱默默溜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神的话是活泼有功效的，希伯来书4:12，神既然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希伯来书1:1。假如我们只读只相信前约，就是所谓的旧约，我们就只看见很多预表、预言、影像，而没有看见实体跟实际，我们就很可能变成所谓的犹太教，甚至成为律法主义的法利赛人。但前约就是旧约，就是保罗口中神所默示的圣经，也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神的话。我们正确的研读默想，旧约依然是活泼有功效，当然也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但是假如我们只读只相信新约，忽略经世前约旧约，我们看起来有照片但是没有底片，我们对逾越节所代表的十字架的救恩，对五旬节所代表的圣灵浇灌，我们就不容易有根本、有底气的认识。严重的时候，我们就会像山上砍下来的圣诞树，装饰非常的漂亮、华丽，但像没有根的树，是很容易凋萎的。除了对新旧约圣经的看重、研读、相信，保罗也告诉我们，此时此刻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当然整个过程我们需要完整谨慎的用保罗帖撒罗尼迦前书5:19-22来查验，这个可以参考我所写的灵风吹来的小册子。亲爱渴慕神的话的门徒们，让我们爱慕圣经，包括旧约、新约的全部，这都是神所默示的，也都是活泼有功效的。正确查验、持守先知性的讲论，我们也能够经历在我们生命中、在国度里面活泼有功效的好果子。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亲爱的朋友，当五谷成熟的时期，农夫唱着欢乐的凯歌，把农产物收在仓库里。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不是有一粒麦子先死在地里，怎么能结出这么多籽粒来呢？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我们自己的生命如果不死，怎能活出基督的生命呢？所以让我们不再顾念我们自己的安乐和幸福，我们必须将自己的生命完全钉死在基督的十架上，不但将犯罪的欲望和习惯钉死，连天然生命中一切无罪的、美好的也该一起钉死。因为如果我们要多结果子，就必须先被埋在黑暗和孤寂中。亲爱的朋友，恐怕你会像我一样，听到这个道理心中会感到失望。但是让我们记得，主竟然看上我们，要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在我们，这岂不是一件极荣幸的事吗？并且一切所遭遇的，无非要把我们造成合乎主用的器皿。痛苦生丰富，死亡生生命，这是神国中的定律。亲爱的朋友，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愿意为主受苦，为主得人。
2: 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如果生命是一首歌，你写下的会是什么？你最爱的会是什么旋律？你会踩着什么样的步伐前进？我是悠悠陈宁儿，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昨天和你分享到说，基督徒的人生未必一帆风顺，但是真的，在许多不同的情况当中，你仍然经验恩典够用。耶利米被丢到一个坑里面去，那个坑里面水已经渐渐蒸发掉了，剩下来都是一些烂泥巴，他就掉在那个烂泥巴里面，陷在那个烂泥巴里面。其实如果那个地方的水再多一点，他可能就淹死在里面。如果那个地方再干一点，那个已经不是烂泥巴，已经是硬土，他从上面掉下来可能就扎死在下面。可是神的恩典看起来掉在淤泥里面是很惨的，掉在污泥里面是很惨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连掉在污泥里面、淤泥里面都是恩典的。太硬了，摔碎了，摔烂了；太湿了，淹死在里面。在每一个情况当中，如果我们认真的来仰望神，你都会发现真的恩典够用。而接下去呢，神真的就是兴起拯救。当耶利米在那个烂泥巴里面的时候，他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没有人回应他的时候，神兴起一个，这个人很特别，他是个太监，在王身边的一个太监，这个人突然冒出来替他说话。其实你想想看，那个时候连王都不敢替他说话，连王都说，哦，这个人交给你，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连王都不敢替他说话。旁边的一个太监，太监是王旁边的一个奴才，一个太监竟然勇敢地站出来为他说话。神会兴起一个你想象不到的帮助者。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做，圣经里面没有多谈，但是就在那个时刻，那个人就在王的身边，而那个人就看到了耶利米的苦境，那个人就有一个勇敢的心，愿意站出来为他向王来说话。这个人说，主我的王啊，这些人像先知耶利米一昧的行恶，他们做了很多坏事，伤害他，欺负他，把他丢在那个烂泥里面，而且把他丢在那个牢狱当中，他在那里必因饥饿而死。有人出来替他说话，有人把他的这个景况向那个王来申诉。耶利米掉在污泥当中，好像看起来已经绝路了，可是没有绝路，神的恩典仍然与他同在。你也正在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困难里面吗？我求主帮助你，让你里面透过耶利米的经历，神告诉你说，你放心，在你旁边神会兴起那个帮助者，神会兴起拯救，神会。那个和你想的不一样，对耶利米来讲，他恐怕从来没有想到说，他都已经跟王求了，王也曾经要帮助他了，可是当问题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个王就把他推开来说不管他了，王是最大的权柄都帮不了他，恐怕他可能觉得很绝望的说，再也没有人能够帮我。可是神呢？神能兴起一个他从来没有想过的，竟然是一个太监，成为他的帮助者。神也会在你周围兴起帮助者。抬头仰望神，看你旁边的这个烂泥巴，你会越来心越下沉。抬头仰望神，你会相信你的救赎主仍然活着，而且他的恩典真的够用。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我们如何与神同行呢？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所依靠是正确的神学、自己的经历、别人的说法，还是带着谦卑俯伏的心，相信神的怜悯与同在呢？今天我们起思想弥迦书第六章，主题是拯救与堕落。第四章、第五章提到了神兴起救主弥赛亚，管理万国，复兴神的子民，怜悯被掳的子民，带来盼望。这章提到了神子民对神的犯罪抗拒、神的审判以及圣洁的要求。首先一到二节是神对以色列的控诉。第一节，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你的话。神吩咐神子民以色列人要听上帝的话，聆听神责备的话语，快快悔改，支取神的怜悯。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你的话。争辩就是诉说案情，提出你的控诉，为自己辩护。神是公义的法官，也是指出犯罪的检察官，而以色列人是被告。神呼唤山岭做被告律师，听一听被告的陈述，或是做证人来指证被告的错误。上帝设立了公义的法则，指示我们何为善，何为恶。但许多时候人违背神的话，自欺欺人，还以为神不在意。神呼唤山岭起来，指出神子民的错误。第二节，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这里呼唤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就是大地稳固的基石，天地要一起来聆听上帝争辩的话。上帝指出子民的黑暗罪恶，神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永恒主有案件要指责他的子民，控告他的百姓，让天地一起来见证。神呼天唤地，向人指出人的罪恶。当人在罪恶中麻痹，浑然不觉自己的软弱黑暗，神呼唤山岭大地做证人，指出选民的罪恶，可说是天理难容。这段经文背景很可能是当亚述大军围困时，神子民要躲进圣殿寻求保护，但神提醒百姓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得着神的保护。三到五节，神过去对以色列人的恩慈。第三节，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神呼唤神子民，我的百姓，我向你做了什么？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吗？我向你做错了什么？在什么事上让你厌烦？你可以指出来。人厌烦神的作为，拒绝神的话，不是因为神做错了，相反的，人知道神的公义圣洁，但人拒绝走神的路，而要走黑暗的路，当然会拒绝神，被神审判。今天我们要走跟随神的路，要预备好心。人拒绝我们，不是拒绝我这个人，而是拒绝神的话。你我不要害怕，要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人厌烦神，即便

信以他的子民做属灵的领袖，支取拯救在神的百姓中。第五节，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勒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亭到基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人不听神的话，而神指出过去神成就了伟大的工作，让人重新思想到底神做什么，让人拒绝神，还是人做错了什么？人应当把握机会悔改。神的百姓，你们要追念思想摩押王巴勒所设的阴谋，要害以色列人，以及巴兰回答的话。这背后是灵界的战争，黑暗的势力要攻击神子民，而上帝把咒诅化为祝福，赐下怜悯保护，并且要纪念从石亭到基甲。石亭在约旦河东，基甲在约旦河西，意思是神带领百姓过约旦河，进入神为他们预备的迦应许之地。神一路充满了保护神迹，神要人不断的纪念，好使人可以知道神公义的作为，知道上帝的义气拯救。你们要承认神怎样公平的对待你们，神绝对没有亏待神子民，相反的是神的子民抵挡拒绝神，应当要悔改。六到七节，以色列问如何得神的赦罪呢？第六节，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这里先知用对话的方式指出什么是真正的敬拜。首先，先知扮演以色列人朝圣者的角色，提出一个问题：我朝见耶和华，我在至高上帝面前敬拜，我应当献上什么呢？应该带什么来敬拜神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的确，摩西律法规范了赎罪祭、赎愆祭、各种的祭物、素祭、斑鸠，这都是神帮助人学习敬拜的方式。但很可惜，许多时候人掌握了外表敬拜的形式，却失去了内在的真实。人以为外表做到了献祭，就可以心安理得的继续犯罪。这种人信仰与生活是切割的，在教会中像基督徒，生活完全没有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是自欺欺人。第七节，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上帝到底喜悦什么呢？难道上帝要的是人献千千万万的公牛，如同河流一般的橄榄油吗？神要的岂是这些呢？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上我的长子？神会喜悦我献上长子替我赎罪吗？这样的观念正如佛教的积功德，认为信仰是做好事弥补错误。我犯了罪，而我去积功德就可以弥补我所犯的错误吗？人靠自己来弥补对人的伤害，这完全是错误的道路。第八节，上帝最重要的要求。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前一节提到了神喜悦的不是不断献祭，继续荣耀自己在罪恶中，不，世人啊，所有人，神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什么是真正的良善，上帝所在意的事。神向人要的是什么呢？你指出了神的心意，神乐意指示神所要的真正的良善，不是献祭，不是仪式，而是我们这个献祭的人成为良善，逃出喜悦。关键就是与神同行，跟着神的启示心意而行。具体的做法，第一，行公义。公义可以翻译为伸张正义，推行公义。第五节，公义是神的属性，我们要按着神的法则来生活，遵行神的旨意，忠于神，远离一切的欺骗、诡诈、弯曲，以正直良善来敬拜神。千万不可以一面敬拜神，一面做各种错误的行为，虚有其表。第二，好怜悯，可以翻译为爱坚贞，实行不变的爱，信实忠诚的关心人。怜悯与慈爱是神的属性，神期待我们连续贫穷者、软弱者，让我们真实相爱，爱神爱人。相爱是圣灵的果子，是属神子民的记号，对弱势有需要缺乏的人，我们要积极的帮助人。第三，存谦卑的心，
可以翻译为谦卑谨慎，存着顺服的心活在神的面前，在神面前永远

保持谦卑柔和的心，谦卑聆听神，跟随神。真正谦卑者是最有智慧的人。新约提醒我们，进入神国要具备三颗心：忠心就是行公义，爱心就是好怜悯，虚心就是存谦卑的心。这三颗心使我们在永恒中讨神喜悦，蒙神悦纳，丰丰富富进神的国。这一节可以说是弥迦书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指出在信仰的表象之下，上帝真实的心意，神渴望与人同行。要持续与神同行的关键，就是遵行神的话，真实爱人，永保谦卑，战兢跟随神。有段时间我们思想，我们的信仰是真实来敬拜神的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弥迦书第六章，主题是拯救与堕落。一到二节，神对以色列的指控；三到五节，神过去对以色列的恩慈；六到七节，以色列人问如何得神的赦罪；第八节提到神最重要的要求是要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接下来九到十一节，神是否能够赦免以色列人的罪呢？第九节，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上帝再一次指出人如何违背神的话，不遵行公义。神向这个城市呼叫，向人发出提醒，智慧人并敬畏他的名，可以翻译为敬畏你的名就是智慧。敬畏神是最好的智慧，最明智的。尊重你的权柄是明智的。神提醒人，一切行为的背后，人有没有对神真实的敬畏呢？还是只是表面做到，而没有真正对神的爱慕和敬畏呢？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神吩咐各个支派所有的会众，你们要聆听，聚集在城里的群众啊，全国的百姓，你们应当要聆听，知道谁是真正的掌权者，决定真正的审判刑罚。第十节，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牲斗吗？神责备恶人的家中有非义之财，就是不义邪恶用不诚实的手段所得到的财宝。神看到，神必追究。恶人的家中有可恶的小牲斗，可咒诅的有两样的天平牲斗，用欺骗的良器来赚钱，非常可恶。今天我们的心是否用不对的良器看人，势利眼、大小眼，看重有钱人、漂亮的、有恩赐的人，对孤苦无依、贫穷弱势者置之不理，把他丢在一旁，这是不是我们生命的真相呢？第十一节，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上一节提到了非义之财，而这里提到了不公平的天平，口袋中有诡诈的砝码，是诈骗的两样的天平砝码，动了手脚的秤，骗人的砝码来诈欺顾客，岂可算为清洁呢？神怎能宽容呢？人一面欺骗人，一面献祭，还自以为聪明，可以两边讨好，又赚到钱，又赚到上帝的赦免。在此处，神清楚指出，神绝对不会忘记宽容。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人若离开了公义，不可能有神的同在。信仰与生活必须合在一起。周一到周六的生活，决定我们主日的敬拜有没有分量。神愿不愿意同在，我们的侍奉，神悦不悦纳。求神让我们不要满足表面跟随神，要追求每一天的生活，走在神的道路上。十二到十五节提到神将来要审判以色列。十二节，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前文提到了不公平的砝码，人不遵行神的话，而这里更提到整个城市的犯罪。城里的财主有钱人满行强暴，随时做各种欺负人的行为，剥削穷人，其中的居民百姓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所有的百姓都是骗子，整个城市为富不仁，充满了欺骗、弯曲、诡诈，还说服自己说神不在意，没有问题。这是整个社会的堕落，神必刑罚。整个城市充满了暴力、谎言、诡诈，违背了公义、怜悯、谦卑。十三节，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这里指出了神对不公义百姓的刑罚，神要击打人，使人生病，开始责打人，打伤你，使你的伤痕甚重，重重的管教人，使你因你的罪恶而荒凉。因着犯罪，神必须要刑罚，甚至要承受亡国被掳，承受羞辱。神宁可短暂失去他的子民，必须让他的子民学习圣洁敬畏。神忍痛做这样的管教，目的是为了挽回人。十四节，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
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当神击打人的时候，人要承受全方位的审判，吃却吃不饱，粮食有大危机，经济大危机，你的虚弱必显在中间，你的腹中常有疾病，肚子空空，虚空的感觉一直在你的肚子中间。人落入虚空中，包括具体食物的缺乏，更包括心灵的空虚。缺乏属灵的食物，不管做多少，永远没有真正的饱足。当人离开了活水的泉源，离开了生命的粮食，人不再有任何真实的满足。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即便所救护的，神要把它交给刀剑。有不同的翻译，有翻译为你必挪去，却不能带到稳当之地。你所带到稳当之地的，我必交给刀剑。所拥有的无法持守，自己以为的稳当之地当中却充满了刀剑危机。你要怀孕却不能生下来，徒劳无功，即便生下来也要被交与刀剑，就是自己和自己儿女都要承受被掳掠刑罚。也有翻译为你抢夺东西却保不住，即便抢出来的，神要以战争来毁灭。人可以靠着自己抓取许多的东西，但至终都保不住，所抓的都是空虚，都是捕风。十五节，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踹橄榄却不得油抹身，踹葡萄却不得酒喝。即便人多多撒种，但是却不得收割，种得多收得少。踹橄榄榨橄榄油，却不得橄榄油抹身，踹葡萄却不得酒喝，整天劳劳碌碌东奔西跑，看似忙碌却一无所获，种得多收得少，吃也吃不饱。这是神的管教，神是我们真实的喜乐平安，唯有在神里面，人才有真实的满足。但很可惜，许多人远离神，还以为可以继续这样的错误生活。若是不转向神，生命都是虚空。当神击打人的时候，人无法承受。十六节，指责与刑罚的总结。十六节，因为你守暗例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前文指出，人种的多收的少，为什么会落入这样的刑罚呢？这里指出了百姓拜偶像的罪，因为你守暗例的恶规，就是跟随持守仿效了北国以色列君王暗例王所做各种错误的行为，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效法他们的行为，顺从他们的计谋政策，他们的计划。亚哈家非常不敬畏神，拜偶像，抢夺别人的葡萄园，很可恶。而南国犹大呢，看到北国的行为，他们没有远离罪恶，反而是顺从恶人的计谋，跟着拜偶像做恶事。因此神要使人荒凉，就是衰败，令人触目惊心，彻底毁灭，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就是藐视你们，发出嘲笑的声音，你们也必担当我的羞辱，万国要讥笑你们所有的人。神设立以色列人，是要神子民在万国中做主的见证，见证那信靠神的美好。但很可惜，他们没有成为荣耀的见证，反而成为被管教羞辱的见证，见证神的公义刑罚。今天我们要谨慎地面对神，你我是否真实跟随神呢？是否真正遵守公义，怜悯人，谦卑听神的话呢？我们的生活是丰富蒙福的见证，还是被神管教的见证呢？求神让我们真实自省，转向主。这章的要节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指出我们生活的三个行动，行公义，十节十一节，不可以用错误的砝码，好怜悯，十二节，有钱人家充满了强暴欺压害人，求神让我们起来怜悯人爱人，存谦卑的心，拒绝一切的偶像。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我们看见最大的福气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与神同行。呼求主使我们学习行公义，好怜悯，心存谦卑，跟随真理，每一天
经历与主同行的喜乐。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弥迦书第六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乡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我们在空中来三见面。今天最近看马太福音第五章38-42节，主耶稣说，你们有听到律法这样教示说，目睭背目睭，嘴齿背嘴齿。不过，我跟你们说，不通抵抗作恶的人。人若信你正平的嘴皮，连倒平也越乎伊信。人若告你，要摕你的内衫，连外衫也乎伊。占领军的军人若强迫你行一里路，就甲伊行两里路。人若对你求，就予伊；甲你借，毋通拒绝。咱看到这段头前迄句话，是咱连今仔日大家嘛感觉是一个基本。无超过，嘛有人安尼做的时，咱并未讲伊有甚物无听心，因为伊的情形咱毋知。当伊互人拍，伊回手的时阵，伫法院的判断，嘛毋是恶意的攻击，甚至是一款的。防卫，尤其是咱伫今仔日即个时代，一直提醒，毋通有迄款人甲人斗阵，你侵犯着别人诶动作、言语，所以咱即20年来一直咧提醒宣导。工作学习就是咱咧讲性骚扰、性的交流，无共性别中间你的动作爱注意。毋那安尼，包括言语，咱讲爱防止暴力，迄个暴力就是你。出拳头舞，共拍，你也多共台，你甚至用言语讲话伤害人，这叫做言语的暴力，讲话暴力，这拢是一款在今仔日的法律顶头唔准的。规定都爱处罚，不过咱今仔日那看法官咧判决的时阵，犹原会看到一挂情形，当一个人互人拍欺负，甲一个程度又回手报复，咱看到伊就算对伫迄个一直欺负。甲怕的人回手的时阵，有一挂伤害。也毋过，咱看会到，定定会当予即个受欺负的人，虽然伊有回手去拍判刑，但是会当缓刑，判2个月啊，会当缓刑。意思讲，即中间你无个还。但是迄个用暴力一直共拍的，伊的罪就重了。这是到咱今仔日，按咱2000年前搁较清楚，就是踮咧遮主耶稣讲律法，安尼教示恁讲，目睭背目睭，嘴齿背嘴齿，伊咧讲着两项，一个就是报复。人欺负人拍起来，
你会当正当甲抵抗甲拍转去，也毋过第二提醒的是一步回一步，意思就是一个目睭，你干那用个回一个目睭。咱那看出来及第21章23节、22章24章19节、生命记19章21节，点么遐拢有即款的讲法。咱看出来及伊讲，那是有杀害，就爱用命来赌命。用目睭背目睭，嘴齿背嘴齿，手背手，脚背手，脚背脚，拍背拍，写个只详细。你未记，生命记拢同款。但是咱来知，这是伫个古早迄个，咱讲起来，较用暴力，还是所谓的较。野蛮的一个时代，所以这款的法律实际上是咧对的人民对恩典来开一个门，伊的目的是咧限制你的报仇，为了限制你报仇，咱。拢会看到迄款古早记录，你害我一个人，我若要报仇，阮一个砖头，规个砖出去，去恁遐，至少要甲恁拖两个。这是古早迄款，咱讲砖头甲砖头的对决，定定有诶。你甲阮。猪甲阮饲个猪牛掠一十只去，阮到时要甲你拖20只转来，这是咱过去看。但是伫即款个活动，战争个过程无遐尼理性，毋是真正失去10只拖20只，迄有时拢强强要甲对方。整个砖头，整个部落拢要抬死，电脑才去抢劫。所以咱会看到讲，目睭背目睭，嘴齿背嘴齿。其实，伫古早时代，颠倒是一款的约束，哦，一款伫迄时已经叫做不知现代化。所以予私人要限制伊报复的原则，这若告到法官去的时候，法官嘛会当用这款做原则。所以这并毋是古约古早迄个时代的一个道德观念，毋是安尼哦。咱若干那看在。利未记、申命记、出来及记，咱知影伊是伫个限制人的报复，所以对伫安尼，咱会当看到利未记19章18节讲，毋通报仇，嘛毋通埋怨你本国的百姓，颠倒爱疼人。亲像家己，爱人如己。耶稣一直咧提醒的这个，是对利未记19章18节出来。咱会当知，伫旧约中间嘛充满怜悯，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今仔日踮在空中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38-42节。这是伫个对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一般人称作登山部分。耶稣上山教世人。在几落摆的这款组织中间，要把马太和耶稣的教示给收集起来。咱看第五章开始，就是在论到八福、八个福气。了后，一个主题，一个主题，耶稣来提醒，咱有律法，有先知的话，但是这律法的话所要跟我们说的，我们不能只照里面去了解，去行我们的店，要知道这个里面背后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怜悯，上帝的疼。所以今天我们所来看的，就是第五章38-42节在讲到报复，还是讲报仇，还是讲目睭背目睭，嘴齿背嘴齿。你甲我拍，互我一粒目睭损伤，你嘛着爱背一粒目睭。用今仔日是讲看迄个背上的金额，一粒目睭对一个人来讲达几十万，还是伊以后的生活拢受影响？是不是要超过100万？这个人要去赔了，他兼有手术又装目睭人的机会。这是今天的法律做法，但是在古早为着要防止剥落和剥落，装瞎和装瞎，那款的报仇战争拢是一代刷一代，迄毋是伫今仔日即个冤家材料都会刷。伫迄个中间，咱看到遮咧讲，目睭背目睭，喙齿背喙齿，伫旧约的圣经出埃及记、利未记、申命记有即款的记载，也毋过。国家爱会记得同重要的，咱讲到利未记19:18，点咪遐有写，唔通报仇，嘛唔通卖怨你本国的百姓同胞，顶多爱疼人亲像家己。箴言用3000年前，这个所罗门。这个团队所收集起来智慧的话来讲，你的对敌人腰就爱给伊饭吃，那嘴大就爱给伊啉。箴言继续讲，唔通讲人怎样对待我，我嘛要安尼对待伊。伫个亚利米哀歌讲，当人怕伊的头家都爱准备忍耐，旧约中间充满丰富的怜悯，所以当咱咧讲到报复的时阵，其实是甲怜悯对旧约的圣经来讲是接连到顶的。咱知影古早这款用。一步回一步，用嘴齿背嘴齿，这款的报仇法律，颠倒是一个恩典的开始。咱会当用一个耶稣迄时的故事，撒该当甲耶稣相拄以后，咱看伊讲。骗人一杯，我要行伊
四杯。用迄阵啊的律法是你共骗啊，互人发现啊，你爱赔，你爱赔两分。但是撒该讲我赔四分，意思我照律法所做，佫加赔。两杯变做四杯来行啦，那我讲骗，骗人，伊就要用这款的方法来回应，所以那报仇，哦，咱就知影严重。三四千年前，迄唔那干那讲，你掠我一只鸡，我要甲你讨三只转来；你抬死我一只猪，我要甲你低调的猪拢抬了。连一个庄稼，甲一个庄稼，一个家族，甲一个家族呐，冤家，一个人，甲一个人要报仇，拢伫这款情形下面。所以，咱再看到主耶稣为着要取消这个古早的喙齿背喙齿，目睭背目睭。是要限制人伫报仇中间超计算，你超计算了后，就一代一代永远袂煞咯。所以咱才看到伊安尼讲，人若拍你正边的嘴皮，你连倒边嘛来好拍。这是咧讲到学习，特别是基督徒。面对武力的时阵，咱无扣分的心内，所以唔通这款的代志来心内许多一直想要报仇。做基督的门徒是未记得受武力这项代志，因为这是主耶稣。予咱的模范，若无藏伫心内，嘛袂找报仇的机会。咱常常讲人是报鸟吃啊冤，意思讲亲像鸟吃啊屎遐细项的代志，咱一直藏掉，到有一日有机会就要报仇。主耶稣讲唔通，所以耍落讲人若要甲你过。要提你的内衫，你连外衫嘛可以，这不是遐尼简单。外衫伫迄古早是一个重要的财产，保护家己身体的财产。要过主耶稣咧讲，表示唔通坚持家己的权利，唔通照法律讲的，我应该得到啥，我都要甲讨啥。颠倒爱去想着主耶稣安怎对波族来到这个世间，伊无掠家己做上帝是理所当然。咱嘛共款，受侮辱、受欺负，人过的时无用法律做基础，搁较要用耶稣基督。做咱的模范，这实在是一个真大的挑战，但是是基督门徒的做法，为着人愿意加行一里路，这在咱过去这三十年来台湾的社会，咱嘛愈来愈听到，予咱知影基督信仰的行动，通过基督徒。通过耶稣的话，其实也在影响这个世界。当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的上帝，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人生在这世间，报复、报仇，无法度解决代志。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体让我们看到主上帝的疼、怜悯和救赎，求圣神帮助我们学习
一个功课，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0: 一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五分之一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别让微小的零钱默默流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有一次我到莫斯科教学，午餐时间我决定搭地铁去吃饭，站在地铁车厢里，因为上午的教学愉快，加上天气舒适，我的心情格外轻松，便很自然地吹起口哨。没想到车厢里的乘客全都盯着我看，好像我是疯子一样。回到学校后，我跟办公室的一位行政人员提起这件事，说那些人看起来很沮丧消沉，以致我一吹口哨他们就盯着我看。他很客气地告诉我，他们的生活的确艰辛，但这并不是他们盯着你的原因。他们会盯着你是因为在公共场合吹口哨是不礼貌的行为，我们会妄下判断，往往只是根据一些外在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未必与当下的情况有关系。这让人想起大卫被拣选为以色列未来君王的故事。先知撒母耳看见耶西的长子时，心想在耶和华面前的这位必是他所要高立的。但上帝告诉撒母耳，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若只凭外表做出判断，往往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应当让上帝来评断，因他看人的内心，洞悉事物的本质。当别人对您妄下判断时，您有何感受呢？为何我们会轻易地对他人妄下揣测呢？我们要来到满有智慧的天父面前，恳求主赦免我们，因我们常在不了解别人内心时就判断他们的动机。求主帮助我们将这类的判断完全地交给你。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上16章的6到1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看人的内心。圣经说，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沙马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叫他7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作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告他。我们的圣经

在撒母耳记上16章，我们看经文告诉我们，因着扫罗明目张胆的悖逆神，所以神就离弃了他，并且不再用他做以色列的王了。虽然外表上他仍然是做以色列的君王，依然是坐在王位上发号施令，但实际上他已经失去了神托付的权柄，神的灵也不在他身上，他和神的交通可以说是已经断绝了。就像今天有些神的仆人可能也和扫罗一样，只是维持一个属灵的外表，依然保持着地位上的职权，但实际上却已经不是神所用的器皿。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情形。当扫罗王战胜亚玛利人回来的时候，缺少属灵眼光的人可能还以为扫罗是凯旋而归，但是撒母耳知道神的心意，却为他深深的忧伤难过。神就对撒母耳说，你不必为扫罗难过，这样的人是不能够站在神的百姓当中来管理他们。他既不服神的权柄，他既然不尊神为大，他怎么能把神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前去呢？所以你不要为他难过，现在我差遣你去高一位我所拣选的人，这一个人就是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你去就是了。撒母耳心里起初还是有点犹疑，因为这个事件呢非同小可，若是给扫罗知道，那么扫罗就要找他的麻烦。神就告诉他说，你到那里去请耶西一家人吃平安祭，这样扫罗就不会起疑心了，你放心去就是了。圣经告诉我们，撒母耳到了伯利恒，也进到了耶西的家里，他就告诉耶西说，我要跟你们一家吃祭肉，你要把全家都叫来，若少了一位没有来，我们也不吃，必须全体都在这里，我们才吃祭肉。耶西就去把他的儿子们一个一个的叫来，耶西的大儿子以利亚进来，以利亚是长得蛮高大的，也蛮英俊的。撒母耳看见他的时候，心里就说，神所拣选的一定是这一位了。虽然这句话是撒母耳在心里没有人听见他在说什么，但是神听见了，神知道了，神就对他说，在第七节圣经说，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为什么不拣选他呢？神说，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弟兄姐妹，这几句话非常的重要，说出了神对人鉴察的原则。当然对于神的拣选，撒母耳现在还不是完全的领会，等到耶西叫第二位儿子进来的时候，撒母耳里面好像还有一点点这个意思，说若不是大儿子，可能就是这一位了。但是神却对他说，我也不拣选他。接着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都进来了，第七位也进来了，但是神却对撒母耳说，这七个人中间没有一个是我选上的。这一些人从外面看来都是蛮不错的，但都不是神所要的。撒母耳面临的是一个失望的光景，他也许在想，难道神引导我来这里会是空跑一趟吗？所以先知就用惊奇的口吻问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耶西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为何耶西叫七个儿子从撒母耳面前经过，唯独小的大卫不叫他从撒母耳面前经过呢？为何耶西让众子都和撒母耳一同坐席，独有大卫却被打发去旷野放羊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按着耶西的看法，他以为无论如何神是不会拣选他那最小的儿子大卫的。按着人来看，大卫是没有什么条件可以被拣选的。他看大卫是自己众子当中最幼嫩无用的，也是似乎
没有什么前途的一个小孩，除了让他去放羊之外，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出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于是耶西打发人把这个小儿子给叫回来，等到大卫一来，撒母耳一看见他，果然是面色光红，这是说出他里面的生命是明亮的，是洁净的，反照出的是神的荣耀，同时又充满了生命，是活泼而且有能力的。圣经又形容他双目清秀，这就说出他是如何单纯的向着主，在主以外别无所求。这个时候耶和华神就对撒母耳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那一日起，圣经说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撒母耳他也就起身回拉玛去了。大卫受膏之后，神的灵就大大的感动他，这个就是恩上加恩的原则。这也就是说出神选召出来的人，神自己负责把他带到神选召他的目的去。这个就叫我们回想到，那么扫罗呢？他不是神选召的吗？严格说来应当不是的，扫罗是人要求来的，是出自于人的要求。圣经清楚地记载说，给我们立一个王，拼命地求神，就像外邦人一样，我们也要有一个王。他们一直是这样的吵，神就允许了他们，但是仅仅是允许了他们而已。虽然扫罗是被挑选出来的，也是出自于神的授意，但究竟扫罗不是神命定里的那一个人，是人逼出来的。从外面看好像是还过得去，但实际上在神的面前是重看不重用。我们要感谢神，因为现在神显露出他所挑选的是谁了，神把他选召出来，神就在他身上开始做工，借着圣灵的感动来引导他去学习如何的活在神的面前，引导他学习如何去支取神所有的一切。神要在他的里面要造一颗完全的绝对的顺服神的心，神不仅要他外面像神，神也要他在里面也是一样，因为没有里面的真实，外面那就是虚假的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有里面的，那在外面所显出来的才是真实的。所以神要把大卫带到这个光景里，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样造就大卫，但是我们知道神在日常生活里把大卫一点一滴的造就了过来。就像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我们遇到许多的事，有时候是好事，有时候是不顺心的事，有时享受着主内的温情，有时又遇到了想象不到的操练。接着我们看，当神高立了大卫以后，神的灵就离开了扫罗。神的灵也曾经在扫罗的身上工作，但是扫罗呢，没多少次肯顺服神，他总是有自己的意见，有自己的想法。现在神高立了大卫，神的灵就离开了扫罗。在这里我们又看见一件事，就是到目前为止坐在以色列宝座上的还是扫罗王，但是在神的面前所承认的是大卫。扫罗是在外面做王，大卫则是在里面做王。扫罗是人眼前的王，大卫是神所立的王。大卫这个时候还没有给人知道，也没有人承认，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才是王，因为他不仅是一位给选召的人，并且是一位已经用膏油膏立过的人，也就是说在神的面前已经行了就职典礼了。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我们连上面所说的人看人和神看人之间的不同和宝贵还是弄不清楚，不太明白，我们可以从
下面所说的这一个例子来看，神的眼光确实正确。扫罗因为有恶魔来搅扰他，大卫就被选去为扫罗王弹琴。大卫每次一弹琴，恶魔就会离开，扫罗王就会觉得比较舒坦。因为大卫一弹琴，恶魔就走了。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的手在工作了。大卫给带到神的面前，神给大卫一个机会学习怎样做王。当然所学习的是外面做王的事，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一个事件上，神要大卫所学的功课并不是娱乐扫罗，目的乃是在敬拜赞美神。我们都知道大卫很会弹琴，他也很会写诗，他留下了很多的诗，今天我们还在读。我们读大卫的诗篇，就知道他在赞美神，在仰望神，在敬拜神，表达他对神的敬畏。他就是在弹琴这个事件上，把他的生活也调静在敬拜赞美的里面。弟兄姐妹，当我们真实的来转向神，那么黑暗就没有地位了。所以他就成了一个赞美神的人，也成了一个敬拜神的人，他更是成了一个祷告的君王。他也呼召百姓们和他一起来赞美神。诗篇里面总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此我们就可以看见大卫是怎样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每当他弹琴唱诗赞美神，或者是写诗赞美神的时候，神的宝座就在那里被高举，仇敌怎能不逃跑呢？再者，我们看一位被高立的君王，竟然愿意去服侍一位被神废弃的王，神就用着这样一个环境来让他学习顺服的功课。大卫知道这一切神的带领是真实的，他也知道神的时间还没有到，他必须等待。神的时间没到，他就不能够凭自己去越过神的界限。相信我们都知道最难的顺服，就是好像这一类原则性的顺服，好像神除了领他学习这个顺服以外，并没有给他开什么路，让他可以很坦然地走出来。但是感谢主，我们看见无论是大卫还是我们等候神的人，是永不羞愧的。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求你因为爱我们，就管理我们的心，因而也就管理我们的口，使我们不是大张嘴自嫌丑陋的人。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愿意跟随基督，也愿意接受圣灵在我们内心的指引，所以我们要求主让我们不是一个妄下判断的人，也不是一个妄加揣测的人，而是一个敬畏神有智慧的人。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烤肉要翻面，爱要常常见面。中秋赏月，只要心聚在一起，月亮就是圆的。只要听见对的声音，日子就是甜的。佳音陪你一起，让疏远的心变熟，让冷却的爱变暖，把最热腾腾的陪伴送到你耳边。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中秋快乐。
1: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9月21日，星期一，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不过到了中午过后，在南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也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几率。而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还有东半部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今天白天高温在北部以及东半部大约是30到32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局部的内陆地区温度会再稍高一些。接近中午的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在未来几天天气方面，台湾附近受到高压边缘的影响，因此全台湾大多是维持多云到晴，早晚气温稍凉的天气形态。到了中秋节连假，目前看来前两天各地还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在后面两天，在台湾东南方海面有台风的发展，可能会让东半部还有南部的降雨变多，但是还有一周的时间，因此还是要持续观察后续预报的变化。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最高刑反击林峰镇干扰司法。自由时报，出席全国文化会议，卓奎呼吁内抗删预算杀手，外拒抖音入侵。联合报，美国对台军售47%没有信心。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行政院党产会在过去认定国民党的旧中央党部、国发院土地以及大校大楼等三项案件是国民党以及其附随组织的不当党产，三件合计追征51.1亿元，但是都被最高行政法院判败诉。党产会主委林峰镇在昨天出席细说党产10年的专题演讲时，批评最高刑是过度限缩解释，无疑是严重的背离大法官释字第793号的转型正义核心价值，而这个误解也成为定论，导致党产条例的立法意旨是沦为空壳。已经处分的党产，不管是取得的手法如何不当，是否根本资格不符都不重要，在脱手后的利润会就此成为合法财产。国民党真正的可以入袋为安，不受到党产条例的规范。而对此，最高行政法院在昨天是一反低调的做法，迅速回应林峰镇的指控，强调判决可受公平，但不要断章取义，以政治语言干扰司法，误导社会大众。更撂重话指出，党产会身为诉讼当事人，如果对于判决不服，应该是寻体制救济，而并非是在败诉之后借着学术研讨会发表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质疑，不止有失行政机关应该尊重法治的基本素养，更是严重破坏权力分立的分际。最高行政法院认为，旧中央党部、国发院土地以及大校大楼等土地和原建物，在党产条例公布之前就已经由国民党转售他人，而国民党在事后依法完成申报，并且明确提出计价依据， 但是党产会身为原告，始终无法举证国民党究竟如何以无偿或者是显不相当的对价来取得财产，法院自然无法形成胜诉的新证，判决理由也都已经详细记载在判决书上。自由时报头条新闻，2026全国文化会议最终场全国大会在昨天登场，总统赖清德以及行政院长卓荣泰都亲自出席开幕典礼。对于立法院连续两年是滥删文化部的预算，赖总统表示一定会加大力道来推动文化发展，卓奎则是呼吁文化界团结起来，对内抗拒文化杀手，对外则是抗拒抖音等外来的文化入侵。卓奎表示，郑丽君副院长在文化部长的任内是第一次举办全国文化会议的时候，就带领文化界是一起制定了文化基本法，还有国家语言发展法，清楚奠定整个国家发展的途径。从蔡英文总统到赖清德总统都相继以本土文化作为基本精神，也开拓了更多的相关工作。但是立法院不只是删除文化部的媒体宣传费用、影视局的宣传费、公示的费用、文策院的人才培训费也被煽动，这都是对于文化界极大的伤害。现在讲到文化部的关键字就是预算被删除。卓奎则指出，更重要的是外来的文化入侵，从影视产业、文化的用语跟文字，乃至于整个社群媒体，包含小红书以及抖音等，都一再入侵台湾，尤其是青少年的心灵。如果是我们没有办法保护台湾本土文化的主体性，那外来文化将会侵蚀到我们的民主宪政基本精神，以及对于本土文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基础。因此也希望以民主的力量来捍卫国家民主宪政，同时必须要用文化的力量来保护本土文化产业以及本土文化意识不容被破坏入侵。政府会用国家的力量来保护本土的文化产业，也希望大家一起来面对文化入侵，保护自己的产业。联合报头条新闻，美中领导人川普与习近平将会面，牵动了美中台关系。第二批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是否会上谈判桌也备受瞩目。根据在近日所进行的联合报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则显示，有64%的民众主张台湾在美中台的三角关系之中不向任何一方倾斜，但是聚焦 AI 等科技产业，认为台湾在美中科技竞争之中应该是要维持等距的比率，则是稍微降到56%。此外，民众对于美国持续提供台湾军事援助以及军售的看法分歧，44%有信心，不过47%没有信心。在美中台三角关系方面，前三年调查有66%的民众认为台湾应该是维持等距，不倾向美国或者是大陆任何一方。今年调查是稍微下降到64%，主张向美国倾斜的比率则是由去年的1:8增加到2:1，另外有1%是支持向中国大陆靠拢，比率是比去年减少2%。而民进党支持者虽然有53%是主张倾向美国，但也有45%认为台湾应该和美中维持相等的距离。蓝白支持者以及无政党倾向的中立民众则是多半主张对美国或者是中国大陆都应该维持等距，比率接近或者是超过70%。而对于美国和中国在 AI 等科技领域的竞争是日益激烈，有56%民众认为台湾产业在美中之间应该要维持等距，不倾向美国或大陆的任何一方，31%主张倾向美国，只有7%是支持向大陆靠拢。调查还发现，如果两岸发生军事冲突，民众对于美国协防的可能性看法是反复不定。在前年有49%认为美方会派兵协助，高于觉得不会的42%。去年逆转为49%认为美方不会协防占多数，但今年调查是再次逆转，认为美国方面会协防的比率回升到47%，另外有43%则认为不会派兵。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 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与贸易代表格里尔昨天在纽约与大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了会谈，计划就人工智慧、关税以及关键矿产等议题先达成共识，也为两国元首的会晤来铺平道路。大陆官方也在昨天公布，大陆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其中包含任命李成刚作为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属于正部长级，他的头衔与身份都从商务部是进一步被提升到国家层级，除了凸显北京对于国际经贸谈判的重视，对内则是有利于协调大陆各部门的立场，在对外谈判场合也能够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形成更为明确的职务对等关系。联合报焦点新闻，根据卫福部健保署统计，在去年全国使用侵袭性呼吸器的患者大约有 18.81 万人，有87%是在加护病房，如果能够在插管21天之内移除呼吸器，那患者的自行呼吸几率就会大为增加，但相反来说，重症病人长时间使用呼吸器则会增加脱离的困难度，因此健保署在8月开始新增了侵袭性呼吸器优化管理计划，总共挹注了 2.5 亿元，胸腔暨重症专科医师到加护病房进行评估患者的处置，每次将给付1000点，估计大约会有24万人次受惠。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年底九合一大选逼近，而从总统赖清德到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古立言，在近来都接连示警 AI 工具已经大幅拉高假讯息的查核难度，必须要谨慎因应。国安局在今年四月发布的报告也指出，今年一到三月搜获异常账号有13000多组，争议讯息则高达86万多则，显示中共持续透过官网、网军、异常账号以及内容农场等管道来传散争议的讯息，搭配 AI 生成变造手段，企图加剧台湾的内部对立。此外，政府网际服务网在今年第一季则遭到侵扰大约有1亿7328万次，也不排除这是中共为了介入台湾年底选举所预作的铺陈。联合报政治新闻，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在昨天晚间已经抵达南京，预计将参加今天在南京所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的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香港媒体南华早报则是对此分析，由于两岸的官方对话暂停，洪生汉在这一次的出行具有相当意义，一方面他是赖政府第一名前往中国访问的部长，另一方面他是以 APEC 的正式会员身份参与部长级会议，并非是进行双边的官方访问。因此有分析人士指出，不宜将洪生汉的此行解读为两岸关系的破冰之旅。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根据中央银行最新的报告指出，台湾位居于 AI 产业链的基础设施以及晶片等关键环节，因此成为国际这一波 AI 投资热潮的主要受益者，但是现阶段台湾经济成长主要仍然是由 AI 投资的需求带动， AI 的应用对于整体总要素生产力 TFP 的提升效果还不明显，未来也不能只停留在硬体制造的优势。央行总裁杨金龙则指出，近期 AI 产业也受到了安全还有失控等议题的关注，再加上相关的资产价格已经处于相对高档，市场也出现疑虑，甚至部分的资金是进行放空的操作，属于市场正常运作的一环。至于 AI 的后续发展是否真的会受到限制，还有需持续观察实际投资以及需求的变化。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在目前北北基的计程车起跳价是85元，不过在近来车辆维护与更换还有人力等营运成本增加，因此台北市计程车客运商业同业工会在近日提出申请，希望起跳价可以调高到110元，时速5公里以下的延滞计时的运价则是从60秒减少为45秒， 并且考虑到台风豪雨期间驾驶出勤的风险较高，因此也特别提出台风假载客每趟次是加收50元。不过工会也强调，计程车的运价最终仍然会由计程车运价审议委员会来进行决定。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近期民众如果前往市场购物，会发现菜价偏高，像是三根小黄瓜要价62元，一把葱大约是100元。对此，农业部农粮署表示，受到八月下旬中南部蔬菜产区连续降雨的影响，部分的蔬菜受损或者是影响到开花授粉，短期之间叶菜类的供应量只有大约正常时期的70%，瓜果类的产能则是大约75%，青葱则是由于在中部的田区淹水致病害所发生，产能也稍微受到影响，因此价格上涨。至于预计何时会回稳，农粮署则说明，在近期产地的天气是已经放晴，中南部的蔬菜陆续完成复耕以及产出，供应量是逐步增加，九月下旬短期的叶菜还有小黄瓜等瓜果类蔬菜供应可以达到90%以上，经过评估整体蔬菜大约在10月上旬就可以恢复正常供应。自由时报生活新闻，今年度的国家防灾日演习将在今天登场，交通部中央气象署会在上午9:21到10:00之间进行地震以及海啸演练警报测试，并且会标注1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气象署指出，在今天上午9:21将会发送地震速报测试，全国各地的民众手机都会同步收到地震速报测试的讯息，因此接获的时候切勿紧张。后续会在上午的9:30进行海啸警报测试，主要是针对台湾沿海地区的乡镇市区发送海啸警报演练测试，收到讯息就代表测试成功，而沿海居民也请保持平常心。在上午10:00则是会对沿海乡镇市区发送海啸警报的解除测试，模拟完整的警报发布与解除流程。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本届名古屋亚运在昨天正式开幕，而中华队在昨天就有开张的表现，先是在空手道女子个人项目由简慧萱摘下铜牌，同一天也在场上奋斗的还有软网男团与女团，都在金牌之战分别不敌地主队，不过也为中华队进账了2面银牌，目前累计有3面奖牌。但是在先前19日的开幕也受到关注的是，运动部部长李扬代表中华队在名古屋亚运参加开村典礼，不过却突然遭到亚奥会的阻拦，经过了90分钟的交涉之后才顺利重返仪式。根据美联社报道，亚奥会主席塔尼在当天受访则是承认，政治已经渗透到中华队参加的亚运开村仪式，他认为我们不应该把体育与政治混为一谈，但我们已经这么做了。他还表示，如果类似的情况是再次发生，亚奥会将有相应的处理方式，并且强调应该将焦点放在场上的运动员，确保所有选手在竞技上都可以享有平等权利与自由。自由时报新闻，名古屋亚运的棒球项目将在今天登场，台湾队将会在下午5:30迎战劲敌南韩队。昨天晚间两队也公布了先发投手，台湾队是没有推出原先外界所预测的韩华英左投王彦辰，而是推派了20岁的业余投手林奕威，要迎战的是南韩的先发投手郭彬。中职在昨天的赛况，陈庸基隐退系列赛昨天在亚太主球场举行第2场， 富邦悍将靠着在八局下范国成的关键安打拿回领先，最后是以4-3险胜统一狮，全年战绩拉下统一狮队重回第二。而赛后全队是逐一与陈庸基拥抱致意，曾经在狮队当过10年队友的林黛安则是当场哭成泪人。另外乐天桃园在昨天是以10-1大胜台钢雄鹰，终止在近期的连败纪录。昨天久违担任先发的38岁资深好手余德龙单场3安猛打赏，外带有3打点3得分，4局还盗3垒成功，完成生涯第94次的盗垒。而在台北大巨蛋的比赛，则是由中信兄弟以2-1险胜味全龙队。再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已故的香港首任特首、全国政协前副主席董建华的公祭以及出殡仪式昨天在香港举行，丧礼是采取中国大陆的国葬规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以治丧委员会主任身份出席并且致悼词，这也是北京方面出席的最高层级官员，同时是香港第3次以大陆国葬的规格来举行葬礼。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国新办在昨天发布会上表示，15/50期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健康发展相适应的市场综合监管体系，并且推进价格法的修订，研究制定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指导相关行业协会制定成本测算标准，并且推动形成1+1+N 的低价倾销规制法律体系。大陆学者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大为增加的背景之下，通过立法强化和引导公平公正合法的价格竞争，将有利于增强大陆统一大市场对内对外的吸引力与影响力，也从而为做强国内大循环提供良好的价格环境。自由时报两岸新闻，美国在中东的长期盟友沙烏地阿拉伯已经正式退出了由中国所主导的多边央行数位货币跨境支付平台 Enbridge。 沙国的退出也被外界普遍解读是中国发动去美元化并且要建立替代美元的全球支付系统的一大挫折。根据金融时报报道，Enbridge 在美国引发争议，主要因为外界担心参与者可能利用这个平台来绕过以美元为主导的传统支付系统。这个平台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跨境支付平台，由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管局、泰国央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央行以及国际清算银行所共同发起。沙烏地阿拉伯是在2024年加入，而这个平台允许各国央行直接使用数位货币进行点对点的结算，降低外汇交易成本与时间，同时也降低美元作为中介货币角色的重要性。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沙烏地阿拉伯与也门武装团体青年运动的紧张升高，美国总统川普因此在19日是突然缩短他在马里兰州大卫营度假的周末行程，提前一天回到华府，而白宫方面没有说明他临时更改行程的原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分析师则在社群媒体发文指出，川普在大卫营就在演绎是否要对也门发动攻击。青年运动则是在19日证实，以飞弹和无人机攻击了沙国的沙烏地阿美石油公司，在红海港市洋部的一处设施，以及在沙国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目的是报复青年运动所掌控的也门首都沙那遇袭。而青年运动在近来虽然多次以飞弹还有无人机攻击沙国，但是19日是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则是遭到攻击。中国时报国际新闻，随着俄罗斯议会的选举结束，西方情报机关也发出严肃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丁是正在计划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的隐形动员，并且是大幅升级对于欧洲国家的混合战， 不止如此，普丁也在日前表示，一些欧洲领袖是正在准备与俄罗斯开战，批评北约向其他地区扩张，种种迹象都让欧洲是感到不安。在恐慌的蔓延之下，各国掀起全面的备战潮，更有媒体直言欧洲已经濒临到战争的边缘。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一批 F-35 闪电2战机机敏零组件原定是由澳洲要送往美国进行维修，但是在运送途中却转到香港，而部分零件至今是下落不明。这一起敏感的军品运输异常，也让人联想到在2016年，当时新加坡军方在台湾参加星光演习之后，有9辆泰瑞克斯的8轮装甲车经过香港运抵新加坡的时候遭到扣留的情况。虽然两起事件的性质与处理方式并不相同，但却同样出现敏感军事装备经由商业运输进入香港之后受到影响的情况。而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的报道，目前还不清楚这一批货物为何遭到改道，也无法确认部分失踪的零件目前是由谁所持有。五角大厦则是已经证实有无法使用的 F-35 零组件在运送的过程之中出现的问题，正在进行追查以及追回的动作。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昨天是俄罗斯的大选投票进入最后一天，不过首都莫斯科是遭遇到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市长索比亚宁表示，从19日以来，俄罗斯方面是已经击落超过有1600架的无人机，其中450架是朝向莫斯科方向飞行，部分击中了莫斯科的炼油厂以及住宅建筑，另外在莫斯科州有2人死亡，20人受伤。俄罗斯的这一场国会选举是从9月18日到20日举行，也是俄军在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的首次国会选举。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指称，这一次攻击是为了要干扰投票，但他也表示选举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俄罗斯也在控制的乌克兰部分地区以及克里米亚举行投票，乌克兰政府则是对此批评相关的选举是属于非法。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的宇宙探险设施在昨天中午因为运行的时候出现了烟雾，造成8人呼吸不适、头晕、恶心等情况。市长蒋万安随后在社群平台表示，天文馆的相关设施是发生了电路异常，他在收到通报之后是立即要求有关局处掌握状况，全力协助现场民众。而宇宙探险设施也将在确认安全无虞之前全面停止开放，后续调查还有设备检查的情形，教育局与天文馆也会持续对外说明。自由时报新闻，中秋节连假即将到来，桃园市政府养护工程处在昨天表示，为了落实环境保护，因此今年全市除了设置有专属烤肉设施的桃园市立虎头山公园之外，其他公园绿地全数都不开放烤肉、野炊以及生火的行为，违反者将会依照自治条例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锾，也请市民朋友可以共同配合。联合报北区新闻，新北市巷弄一起来巡演列车在昨天开进了万里区，邀请到纸风车剧团在野柳国小的操场演出番薯森林奇遇记，并且吸引大约有1000人到场观赏。最后一场将在9月26日是在淡水的金色水岸广场进行，将邀请双子打击乐团以及新北市打击乐团进行演出。自由时报新闻，为了展现对于毒酒驾零容忍的决心，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在前天晚间是再次启动了全市同步专案，本次是以精准执法结合治安查缉，单日就抓了24件的毒酒驾的案件，捍卫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正案通过之后，在未来毒驾的罚则将会大幅加重，其中机车将提高12万元，汽车15万元， 拒绝检测更重罚27万元，并且将吊销驾照以及没入车辆。此外也首度增订同车的乘客连坐开罚，18岁以上的同车者最高可处15000元的罚锾，因此也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上路。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愉快读好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二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8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章7节。永光化学祝福您。